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得搞钱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8: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今天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你好。
12: 大家好。
11: 哈萨克斯坦选手扎莫拉特出场。扎莫拉特的第二次试举，99公斤。
1: 轻松的，所以可能也由于他是年轻选手，所以他的第一把更多的是紧张。
11: 杠铃的重量被加到100公斤。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长岛和奏。好，长岛和奏也是把开把重量加了。加了2公斤上去，加到102。这样的话，蒙古选手厄哈格瓦扎夫将要出场。这是厄哈格瓦扎夫的第三次试举。

0: 다시 뛰! 내려차!
1: 一点高度都没有，没有这个，他们这个展体跟这个花力还是没有做出来。这样，勒哈格瓦扎夫的抓举成绩是97公斤。詹布拉特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2公斤。日本选手长岛合奏出场。长岛合奏的母亲藤原红美曾经参加过1998年的世锦赛。杭州亚运会上，她当时参加的是87公斤级，获得了第七名。
2: 嗯，他的起灵的劲还是用得很好。
1: 嗯。

哈萨克斯坦选手詹姆拉特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2公斤，

0: 好顶住，
1: 还是有点着急。
0: 这个确实太念强了，而且他的支撑确实是要再继续加强。
1: 桑博拉特的抓举成绩最终定格在102公斤。韩国选手全熙秀出场，这也是一位出生于2007年的选手，他的生日是3月21号。这场比赛当中，20岁以下的运动员占了3/4，8位选手当中的6位都是20岁以下的选手。全熙秀的开靶重量是103公斤。哇，厉害厉害！
0: 他这个确实在支撑的时候，感觉在手上比较多一点。
1: 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也是一个绝二代啊。
1: 嗯。他的父亲全向军参加过伦敦奥运会，而且获得了铜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举重教练，所以全熙秀今年的这一次亚运会是他参加的第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而且他是从76公斤级升上来的。日本选手长岛和奏的第二次试举，选择的重量是107公斤。说，
0: 其实他的这一把比上一把要抓得好一些。
1: 嗯。全熙秀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

其实他的这一把麒麟比上一把要轻，但是他在支撑的时候他没有主动支撑，

航空选手全息秀要连续试举107公斤。

0: 这一把的他的支撑他就更果断了，有那个往线上支撑的那股劲了。
1: 107公斤的成绩呢，也是全锡秀参加国际比赛最好的成绩了。
0: 所以说，有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在赛场当中太紧张了。
1: 伊朗选手马克萨贝克什蒂108公斤开拔。
0: 他这个抓举的这个路线轨迹还是有点摆动的，他不是
1: 感觉离身体很远啊，
0: 他不是直体向上的。
1: 贝克什蒂保持着亚洲青年纪录，挺举的148和总成绩的261，但是抓举的亚洲青年纪录还目前只是标准啊，没有人能够超越，117公斤。这个实地赛前报名抓举的开拔重量是110公斤，临到上场之前调整到了108，往下调了2公斤。
0: 把的抓举，他的这个阿蒂提尼，他就是向上的。第一把确实是摆动的太过大。
1: 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又是一位20岁的运动员，2006年的5月8号出生，抓举的开拔重量是110公斤。轻松，
0: 这个起能全无限。

这几天我们在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接二连三的见证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甚至世界纪录被破啊！看看今天这

0: 目前日本的87公斤级的全国纪录是2024年的长岛合奏创造的109公斤。如果这一把他能够起来的话，将创造86公斤级的全国纪录。三盏白灯，身材也没有举旗，111公斤。教练员非常开心啊！我是实现了自我突破，将长岛合奏的抓举成绩3次试举3次成功，最终定格在111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贝克师弟，他的第3次试举重量是112公斤。哦，现在贝克师弟往上加了1公斤，加到113，这样把鲁斯塔莫娃给顶到了前面。鲁斯塔莫娃的第2次试举重量是113公斤。哇，轻松。从这两把来看，我觉得他的教练第二把加重是不是加的偏保守？
1: 其实也可能也是想为了更好的锻炼他，先要一个把这个每一场比赛把这个成功率先给他提上去。
0: 嗯，就感觉从第一把和这把的表现来看太过轻松了。
1: 对，确确实实，而且他的动作还是做得比较连贯的。
0: 113，贝克师弟第3次试举。不错，
1: 对，相反，其实他虽然说他这把在起零的时候他往前偏了，但是他整体来说三把的试举第三把是抓得最好的。
0: 让贝克师弟的抓举成绩最终锁定在113公斤。这个成绩呢也是他今年参加亚青赛夺冠的成绩。马鲁什查克来自巴林的选手，他的抓举开把从赛前报的116增加了1公斤到从赛前报的115增加了1公斤到116公斤。
1: 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

0: 马鲁什查克之前是乌克兰运动员，他在2021年还在代表乌克兰参加世锦赛和欧锦赛，包括2022年，随后呢就归化到了巴林，今年就代表巴林参加了亚锦赛，还获得了86公斤级挺举的金牌。乌斯塔莫娃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6公斤，漂亮。
1: 还是要更果断干脆，第三把的话，
0: 好，吴燕现在把开把重量往下降了3公斤，117公斤。中国选手吴燕第一次试举，
1: 轻松，
0: 漂亮，
1: 还是个半个球啊。
0: 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20公斤，现在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的抓举成绩是116，稳坐抓举前三。马鲁什哈克之前参加的都是81公斤级的比赛。
1: 哦，
0: 相当轻松啊。这体重那个升级之后，他的力量也跟着长了不少。
1: 嗯，他的起灵还是很轻的。
0: 对，2021年的世锦赛，当时马鲁什查克81公斤级抓举的夺冠成绩是113。吴燕现在第二把加到121公斤，中国选手吴燕。轻松，
1: 嗯，
0: 漂亮。
1: 对，其实他的这一把抓的还好一些，虽然说上一把是半蹲抓吧，其实这一把感觉更带着来更轻松。
0: 嗯，动作非常协调，一个漂亮的动作是极具审美价值的，就是我们看举重比赛经常会看到有些队员做的动作非常漂亮，
1: 还是举得比较稳。
0: 哎，这个马鲁什查克现在的第三把要到124公斤。

0: 左手臂，
1: 但还是被他抢起来了。
0: 对，稍微有一点点抖啊。三盏白灯，没问题。这样的话，马鲁夫查克的抓举成绩最终锁定在124公斤。吴燕的第三把，暂时啊是124。哦，也没有选择再继续往上加，就是124。
1: 先把抓举走稳。不要让对手拉开自己太大的距离了。
0: 像中国选手吴燕也是抓举成绩124公斤，
1: 而且这三把都抓得很稳。
0: 在抓举过程当中，中国选手吴燕和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难分伯仲，包括鲁斯塔莫娃三个人都是三次试举三次成功，两个124和一个116。女子86公斤级的抓举现在进行到这个阶段呢，要暂时休息啊，等一会儿会有挺举的争夺，冠军的归属现在仍有很大的悬念，我们稍后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级举重比赛的挺举部分。19岁的詹姆拉特出场，他的挺举第三把130公斤。哎呦，这个上送啊，棒啊！看他翻站还是比较吃力的。
2: 对，他的翻脸是有点杂的，然后他的其实他的动作要更去稳定，去再精细一下吧。
1: 詹姆拉特这样挺举的。

0: 成绩130公斤，总成绩232公斤，这比他去年参加亚青赛的时候成绩提高了37公斤啊，总成绩相当了不起的突破啊！19岁的小将，日本选手长岛和奏出场，平举开马重量132公斤。稳住了，
1: 他这个身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啊，
0: 对，
1: 而且他的发力是有点杂的，而且在上送的感觉还没有稳住的情况下，他能把那个抢起来的。
0: 嗯，勒哈格瓦扎夫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32公斤。

0: 的上送还没在站稳的情况下，他就想去送，而且上送的高度不够。
1: 像勒哈格瓦扎夫的挺举成绩是128公斤，总成绩225公斤。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挺举的开把重量加了1公斤，136公斤开把。韩国选手全熙秀挺举开把137公斤，

0: 该是犯规动作了。
1: 竭尽全力的在控制杠铃啊，裁判还是给了一盏红灯，而且仲裁呢举起了黄旗。有二次。

0: 力的动作，
1: 他有推举的动作。
0: 嗯，感觉是这个上送的时候高度不太够，
1: 对，他上送骑得特勉强、啊、
0: 嗯，
1: 然后确确实实从我这里来说能看到明显的有一个犯规的动作，犯一把这个犯规动作。
0: 这位选手长岛合奏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7公斤。
1: 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直接坐下去了，幸好他的柔韧度还是很高的。
0: 选手全息秀的第二次试举，还是137公斤的重量。

0: 反正还是很轻松的。
1: 这一把的翻弹要好一点，而且上送的比前一把要进阶进的好一些。

0: 康岛合奏的第三次试举，137公斤。这个手臂啊，
1: 确实还是有推举的嫌疑。
0: 嗯，
1: 他这个也能很明显，而且他的发音确实是很比较重的，但是他能坚持的去把他站起就已经很棒了。
0: 可能这样的动作呢，在业余爱好者当中就算是举起来了啊，但是正规的举重比赛这是不行的。
1: 是，
0: 手肘啊没有一步到位。
1: 对对对。
0: 哦，提出了挑战。那主要还是要看他的这个，主要是手肘，肘关节的举重比赛的规则要求是要一步到位，要伸直，不能中间有这个弯曲之后再伸直的动作，就是屈伸动作，二次发力的动作，这个推举这样的动作都是不行的。
1: 嗯。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长岛合奏的挺举成绩就是132公斤。

0: 总成绩243公斤。贝克什蒂的平举开法重量141公斤。2009年6月7日出生。亚洲挺举青年的纪录保持者。
1: 犯规了。
0: 他这个手肘也是有28粒，三盏红灯啊。
1: 他这个是屈身了，他这个肘关节。
0: 实际亚洲青年纪录，挺举是148公斤，总成绩261公斤，这是今年的亚青赛上他创造的。今年亚青赛他获得了3块金牌，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13公斤，而且他还被评为了亚青赛的最佳女运动员。全西秀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1: 手还是有一点点抖，他的上体是往下沉的，
0: 但是成绩有效啊，仲裁没有提出异议。这样玄西秀挺举成绩是141公斤，总成绩248公斤。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抓举的开法142，赛前报是报140。今天他的比赛状态确实好，前面抓举3次都成功了，最终成绩是116。哎，
1: 这个方林，这个架子直接是窝的了。腰背全松了，
0: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
1: 因为他砸的比较狠啊。
0: 马鲁斯扎克的第2把142。

0: 没问题。
1: 对，爬了山上，这个走步还是脚。
0: 鲁斯塔莫娃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是142公斤。好的，
1: 对，举得还是很轻松的。他的第二把其实是他的翻铃，他的架子没有翻好，他的这一把之后就把他的架子就做出来了。
0: 中国选手吴燕把开把重量降到了143。
1: 对，因为他的抓举已经领先了对手很多，所以他的挺举其实是可以把开把降下来，先把一个总成绩的这个重量先稳定。
0: 嗯，在抓举部分与吴燕相同成绩的马鲁什查克也是124公斤，他的挺举现在是142，而且已经举了两把啊。吴燕这是刚刚出场，要的是143。
1: 而且他的翻铃还是很轻松的，他拉得比较高。
0: 贝克实地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6公斤。贝克实地在第一把141被判犯规之后啊，第二把直接加了5公斤上去。17岁的贝克实地，146公斤。现在贝克实地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看看他会不会去冲击一下自己所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贝克实地今天的抓举平了自己在今年亚青赛上的113公斤的成绩。亚青赛上他的挺举成绩是148。贝克实地哦，第三把加到151啊。
1: 嗯，看来他的挺举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嗯，
1: 他在111开把失败的情况下，他直接第二把加到了146。
0: 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47公斤。这是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他的第三把。

0: 重量要的是147。哎呦！瞧一下，
1: 其实他这把确实是翻得很重，但是他的调零还是比较可以的。
0: 对，
1: 确实在上挺的部分他没有那么果断了，上送的能力确实也受到了消耗。现在他
0: 这下砸得太狠了。
1: 对对对，
0: 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把第三把的重量加到148公斤。
1: 对，他最开始他的第三把本来是147，
0: 嗯，
1: 然后后面加到148，他是想让我们中国的选手先出场，然后我们中国的选手他也跟着加上去了。
0: 对，吴燕现在把第二把加到149。
1: 对， 对，所以现在后台的教练大家都很忙啊。
0: 对，这个就是看运动员日常的训练储备，
1: 对，
0: 临场的状态啊。
1: 对，而且在后台的教练们，他们的反应也一定要很快。
0: 对对对，
1: 他们的头脑一定要很清晰。
0: 是的，时刻要盯着大屏幕对手们的动态。
1: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加重量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不错，只是有一盏红灯。
1: 对，他的动作基本上都会有一盏红灯。
0: 272公斤，这就是马鲁什查克的最终总成绩。他的抓挺举成绩最终是锁定在148公斤，总成绩272公斤。中国选手吴燕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9公斤。

0: 顶住顶住，
1: 好的，
0: 别急，顶住，
1: 漂亮、
0: 正北金牌经过他这一举基本是稳了，已经稳了、
1: 现在吴燕的总成绩来到273公斤，伊朗选手贝克什蒂还剩最后一把，他要的重量是149。149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他将打破自己所保持的亚洲青年挺举的记录和总成绩的记录。翻起来，这样的话，146公斤，这就是贝克什蒂的挺举成绩，总成绩是259公斤。吴燕已经是获得了女子86公斤级的金牌，第三把她也不比了，273公斤的总成绩，让她能够在亚运会女子86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获得银牌的是来自巴林的马鲁什查克，272公斤的总成绩。

0: 伊朗选手贝克什蒂259公斤获得铜牌。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奥组委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威，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2: 杨爸，应该的。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六轮，切尔西主场对阵伯恩茅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英超的开局之初啊，这个表现呢都不能说是太好。切尔西队在前面的五轮两胜一平两负，阿隆索作为切尔西的新帅，他手中呢又有多位球员呢，其实是，在他的手下，刚刚在这支崭新的切尔西获得了主力的位置。整个框架也都是新的，所以切尔西队呢在联赛开局的前两场赢了之后，后面的三轮联赛都还没有赢球，目前是两胜一平两负，排积分榜的第十。伯恩茅斯队呢更是在英超到目前为止前面五轮还没有取得过胜利的三支球队之一，零胜三平两负的成绩。伯恩茅斯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十七，就在降级区的边上。两支球队的英超开局啊，应该说都是在新帅的带领之下在摸索啊，看看今天两队的直接交锋。帕尔默大门，这个球漂亮，开场刚刚过一分钟，今天首发的乔丹亨德森接到帕尔默的助攻打进一球。切尔西今天的开局打得非常的顺利啊。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切尔西呢在阿隆索的执教之下，今天联赛开始的前两场赢了，之后的联赛呢三场比赛都没能取得胜利，一平两负。当然呢，切尔西在本赛季也不光是英超联赛一条战线的任务啊，它也有国内战线的其他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切尔西的这一个进球啊，向前持球推进的时候，伯恩茅斯的中场线被甩在了身后，后卫线四个人只能且战且退，把球交回来，在罚球弧这一带，乔丹·亨德森接到刚刚续约的帕尔默的助攻，将球打进。这个球亨德森打得非常的潇洒，并不完全发力啊，用脚的内侧搓出一个弧线，这个球飞向远角的途中，尚未飞进球门，亨德森就已经开始奔跑准备庆祝了，因为他球踢出来之后，看着球飞行的轨迹，他觉得这个球进的概率很大。又来了，又来了，打门，这次守门员扑了出来。伯恩茅斯队开场之后好像这段时间有点被打懵了，罗杰斯自己来一脚又进了，2-0。哇，这开场也就是两分半啊，切尔西队2-0领先。伯恩茅斯有点被打懵了，这个开局可能阿隆索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开场三板斧其中两板斧都击中了对手。摩根洛杰斯也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从阿斯顿维拉队转会加盟切尔西，他转会加盟呢应该是得到了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帕尔默的这种召唤。这个球其实在右侧，切尔西队右侧射门的时候就差点破门，温茅斯队的解围一直也没有把球给踢出去。摩根罗杰斯的这脚射门在途中应该是被其他人稍微的蹭到，有一些变线，所以错开了门将防守的范围。这球到底算不算在他头上呢？应该是后卫顶到了，最后顶了这一下，后卫这一蹭啊，也正好是让自己的守门员扑空了。这个球准确来讲应该算作是乌龙，裁判员巴洛特要稍微等一等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要是刚才在罗杰斯接球这一瞬间他是不是越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有一名后卫在左侧拖在了后边，这个球应该是不越位啊，因为另外一侧有一个后卫拖在后边。这应该算作是后卫的一个乌龙球，最后是后卫头球蹭了一下，这一蹭也正好是晃开了自己的门将。切尔西队开场两分半就已经2-0领先，官方是把球算到了摩根罗杰斯的身上，

罗泽啊，这是伯恩茅斯队的主帅。哎，这个球传给了帕尔默，内托，再给帕尔默，帕尔默停下来想要穿裆过人，还有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再射门，这球其实外脚被弹射这一下，很有谱啊。又是亨德森，亨德森今天状态真好。亨德森觉得是对方的防守队员亚当斯呢，鞋钉稍微碰到了球，所以导致这个球出了底线。他想要角球，感觉啊，亚当斯的鞋底儿啊是稍微的蹭了一点点，但是咱们是通过慢动作看出来的。裁判呢，当时因为这个球的线路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裁判也没有看得那么清晰。要说呀，刚才亚当斯这个鞋底不蹭一下，这个球本来的线路，亨德森这个球本来这是奔着大门的后脚这死角弹过去的，这个弹射，他今天的脚感真好。

摩根罗杰斯，控球的比例，切尔西队是54%，伯恩茅斯队46%。刚才在禁区内呢，那个角球发向前点，双方队员呢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十号克里斯蒂倒在地上，慢动作回放，助理裁判和主裁判在当时没有表示，而视频裁判呢？在之后也没有提醒，应该是大家都不认为是一个犯规。

科尔维尔，他是带着切尔西的队长袖标。阿昌庞，这个球伯恩茅斯队传球失误。凯塞多，好球！看看别鲁伊雷的突破，还有机会，将球传起来。前点的后卫顶了一下，切尔西还有机会。马克罗杰斯自己选择了转身去射门，被挡住了。这样直接在右手转攻的第一瞬间把球传给对方是最危险的，是最有可能失球的。罗杰斯，哎，这球对方防守的时候手上一直有拉拽，在干扰他的身体平衡。这是中后卫五号詹姆斯希尔，裁判给了任意球。刚才罗杰斯第一时间用外脚背把球分出来，那个球的这一传确实非常有灵性，因为刚才伯恩茅斯三个人去围抢他，第一时间能把球摘出来，对方的那一侧的防守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看看切尔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几乎压在了左侧的边线上。亨德森，这个球线路直接奔着球门去了，不过呢这次球速有点慢，守门员判断这种来球并且把球直接没收啊，难度并不大。大马丁冲出了禁区，头球点给

自己的队友，这个球员没有出界，一直都没有出界。最终呢，是由阿昌庞把球卸下来之后，传给了自己的门将大马宁，也是颇有现场感。队友的这个处理有难度，但是处理的相当好，所以呢，在主场大马丁是引领着球迷们一起鼓鼓掌。罗杰斯往里切，哎，这个球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哦，这个铲球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也是刚才呢，罗杰斯往里切的那下和队友若昂佩德罗两个人呢，其实都知道对方要传，也都知道对方想接，但这个球就是没传好，之后造成了这一次的冲撞。应该说十号帕尔默之前有一个半人腿的动作，应该是有犯规在先的，但之后呢那边的十号克里斯利跟凯塞多两个人迎面剧烈的相撞。这是两个人躲也躲不开了。比赛踢了半个小时啊，过了半个小时，比分呢是2-0，切尔西队这两个进球都是在开场2分半的时候打进的。查瓦里亚，这个马斯队真是胆子真是大，敢在自己的禁区里面，切尔西队这么多队员上抢的情况之下，还不开大脚，还是慢慢的传递，刚才这个球真是差一点传丢了。这是十号克里斯蒂和自己的守门员，再加上一个中后卫希尔。这个球有点越位的嫌疑。就是裁判没有举旗，比赛再继续。好像刚才连博恩茅斯接球的这个队员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越位，塔夫丁尔，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角球，拉克鲁瓦，

埃克罗瓦在为法国队征战世界杯的途中呢，之前也一直是替补。那后来法国队的这个中后卫之一萨里巴背部受伤之后呢，埃克罗瓦就替补登场。但是在对西班牙队的那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埃克罗瓦呢，他所镇守的那一侧成为西班牙队突破的一个主力的方向和区域。最终呢，法国队也是在。

看这个球，这是个机会，打门，射门扑了出来，还有再射门，第二扑，没有第三脚射门了。这球在第一时间直传的时候并不越位，大马丁完成了两连扑，斜传直插，第一脚射门被挡了出来，第二脚正好呢又打得太正，他的第一扑面对拉扬的这一扑应该是比较关键的，第二次扑救正好是他选位也不错，正好就留在了球门的中路，对方的射门呢也正好是角度没有打开。这球从慢动作的情况来看并不越位啊，拉扬是后插上，埃万尼尔森查马里亚，顶球停，再加上向前突破，做得非常好。亚当斯是绊倒了帕尔默，裁判判了犯规，这球没什么问题啊。亚当斯被过了之后，直接就变身为路障，直接奔着人横着撞了过去。这个球传给阿昌旁的时候传的有点危险，阿昌旁现在很难办，两个人围着他，最终把球给解围出来了，现场一片掌声。刚才大马丁给他传的时候这球有点上难度，这球是犯规了，阿昌旁他没有起跳去争，他是在对方起跳之后自己站在地上去故意的挤了一下，这一下呢对方横着拍下来应该摔得挺惨。阿昌旁呢也很年轻啊，只有20岁，上一个防守是做得不错，这个防守撞翻了拉扬，是一个明显的撞人的犯规。这个反击被纠缠上了，球给不出来了。

上半场的比赛呢，在闪击战两次得手之后，切尔西队呢和对方进入了常规作战的模式。要知道伯恩茅斯队并非一羽之辈啊，他们本赛季还在打欧联杯的比赛，是有欧战的任务的。上个赛季呢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出色，当然呢上赛季主教练伊劳拉在队伍两年多的时间慢慢的把队伍调教成这样，新帅罗泽的任务还挺重，不过呢他底子还在啊，这个队的底子还在，所以呢等到缓过劲儿来之后，伯恩茅斯队的整体控制呢也还是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的稳。切尔西队再找到刚开场两分半的那么多的机会，对方那么慌乱的后防线，是不容易的。球出了边线吗？助理裁判那边没表示，比赛继续。波摩斯之后的这个撞人要吃拔了，这个动作太大，感觉踢的有点急了。特里菲尔，看看乔丹亨德森来踢这个任意球。现在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已经踢到43分钟了，切尔西队还是2-0领先。后面的40多分钟时间啊，就是这个两分半2-0领先之后，双方的你来我往还都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来回拉锯。查瓦里亚，推人，突然打身后，直接横传，还有这球被铲了一下，内托，但是拉扬把球又抢了回来，再传到后点来，头球顶，第二下切尔西的队员顶到，让佩德罗

0: 切尔西队在拼抢的时候查瓦里亚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进入伤停补时了。上半场呢伤停补时时间不长，只有两分钟。好球啊，这球转移的漂亮，往前趟了这一步再横传，非常好的一个后点的防守。队长科尔维尔在他克服伤病回到队伍的序列中之后，阿隆索呢是对他寄予厚望。打一个战术再传进去，地点还是被切尔西的防守球员顶到，头球，这个球呢顶的角度还不错，就是球速慢啊，正好给了大马丁一个表演的机会。顶到头球的是中后卫，这个14号席尔瓦，好，在切尔西队的控球情况之下，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在主场2-0暂时领先于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

恩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下半场呢，切尔西队在中圈开球，他们在下半场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伯恩茅斯队从右往左攻，比分还是上半场的2-0。伯恩茅斯队呢是本赛季打完了前面五轮英超之后仅有的三支还没有取得胜利的队伍。哦，这个球没有铲出去，切尔西队的机会，敲回来打门。哎呀，这球伯恩茅斯又是在半场的开局阶段出现了走神的情况。这是下半场开局刚刚35秒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后卫在一次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危险的场景之下的解围铲球，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或者是把球控制住，又给了切尔西的队员完成了倒三角的回传。路昂佩德罗将球打进，下半场开局跟上半场一模一样，开局35秒就破门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其实没什么危险，后卫先到位，但这个铲球自己再一转身，球又没有控制住，结果让7号内托获得了内切的机会。这个后卫又是上半场第二个球在途中蹭到了让球变线的那个后卫席尔瓦，左中卫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他今天啊自己的这个运气也差了一些，感觉呢这个状态好像也不是太好。这个球其实他是先到球的位置，已经做出了滑铲的动作。要知道切尔西队的那个队员内托基本上就已经知道自己拿不到这个球了，都有点放弃了这次进攻的感觉。没想到席尔瓦原地转了一圈之后，这个球既没有解围踢出去，也没有能够控制在自己的这个有效范围之内，又漏到了身后。所以呢内托一看天赐良机啊，带球往里突了一步，然后倒三角的回传，若昂佩德罗破门，3-0了。这个下半场一上来35秒又丢一个球，不管中场休息罗泽是怎么布置的，这对教练员来说实在是没办法，场上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再怎么布置战术也没有用啊。伯恩茅斯队事实上在中场休息之后呢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他们换下了首发的7号戴维布鲁克斯，换上了11号本多克。但是这个换人呢肯定是在进攻方面有一些想法的，他进攻还没有有施展的机会，后防线的失误就再送给对方一分。这是刚刚登场的本多克，

14号席尔瓦，本多克

用中路的横传球，队友没有拿到，切尔西队由守转攻，帕尔默内托，哈维·阿隆索，在离开皇马主帅的位置之后呢，他休息了将近半个赛季，然后在本赛季成为了切尔西队的主教练。本多克，他是一个左边锋，上来之后本多克走外线传中球，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角球球门前的混战，这球进了，温茅斯队扳回一分。比赛的第51分钟，比分变成3-1，进球的应该是中锋9号埃万尼尔松。这球呢是在门前形成了混战，我们看一下，角球开，前点往后一蹭，门前的混战，这好像是切尔西队员往外解围的时候是闷到了对方的身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凯塞多这球往外踢，埃万尼尔松呢正好伸脚来挡，阴差阳错之下球是踢在他的腿上，反弹折射入网。刚才温茅斯队是在门前有3个点的队员，最后呢是凯塞多在往外踢的时候，这个球踢到了埃万尼尔森的腿上，弹进了球门。博泽的球队扳回一分，他的球队呢在前面5轮比赛当中还未取得胜利，3平2负，这个球应该是进球有效了。

内托，阿昌跑，尔莫。

好球啊，这个球滑铲拦截的非常漂亮，克里斯蒂。但切尔西这次进攻第一下没有打成，第二下直传也被断了。拉扬面对卡瓦里亚角球，卡瓦里亚的这个一对一防守做得不错。看这角球，地点是被切尔西的队员顶出来。亚当斯，这个球有危险动作，他是伸脚去踢，切尔西的队员那是俯身用头去顶。裁判认为是一个危险动作，凯塞多倒是很拼的。亚当斯的意思就是这个球呢是你是不是有伤及自身的危险，就是你低头来顶这个这么高的球。这个球呢其实怎么说都行，要说呢亚当斯这个动作也不是特别过分，但是凯塞多是真拼，他真的用头来从对方的这个鞋钉底下来抢这个球权。亚当斯倒也不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蹬踏动作，他是侧向去踢球的。裁判还是本着保护运动员面部的这种原则吧，判了亚当斯的危险动作。刚才防守的时候头脑很清晰，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后卫补到边路来，自己身后的这个内部的空档是对方要重点利用，所以呢他守的也是这条线。希尔多克，特里菲尔，这个球他传轻了，正是因为传轻了，所以让自己队友接起来会是上刀山。凯塞多很凶狠的从身后撞倒了克里斯蒂。这球如果过来的球速稍微快一些的话，克里斯蒂往回迎一步来停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球过来的慢，所以他必须要挤住位置等着球过来。就这一瞬间，就是这个凯塞多啊，很凶狠的从身后抢了上来，裁判判了犯规。之后还用手

耷拉了一把克里斯利的脑袋，所以呢，两个人有点不太愉快。球从摆渡向门前，球速太慢了。内托，这个回传球不应该啊，直接就传给了对方。本多克走外线，阿成蒙追回来，本多克传。刚才切尔西队是谁呀、啊？这个回传这一脚是帕尔默吗？还是谁？这一回传给对方，差点形成了乌龙助攻啊！本多克直接选择了射门，有一点仓促啊。埃文尼尔松

转移向另外一侧，这球停得不错。这应该是犯规了，踢到了支撑脚上，黄牌。十二号亚当斯，他是扫到了支撑腿。射门的次数现在是8次对7次，打正呢都是4次。两支球队虽然比分是3-1，但是说实话，这个比赛踢的还真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切尔西呢，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阶段，这个闪击战打得都非常成功。上半场开局2分半的两个进球，下半场开局35秒的一个进球。

卡塞多转一下，亨德森这球队友给的时候稍微有点靠外了啊，所以让内托一边回撤一边接，给他容错的空间太小了。凯塞多刚才艾文尼尔森在背后应该是下了个黑脚，估计是帮之前这个十号克里斯利报仇了。内托一下一对一过去了，看中路给转移扎瓦里亚，好球尔莫啊、再想外脚背传的时候没有传过来。切尔西呢前场这几个人踢的还是非常的细腻的，传漂亮打门，这个球软佩德罗呢在后点接到队友的横传球打进了，67分钟4-1了。切尔西队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打了一次成功的快攻，这次呢传球不拖沓，跑位非常的清晰，比分再度改写4-1。这球软佩德罗在后点的插上已经甩开了所有盯防的队员，主要是切尔西队在前面的几次传递啊非常的这个节奏明快，后点横传的时候后点插上呢也并不越位，这应该是查瓦里亚的助攻，是罗杰斯把球分给他，查瓦里亚横传若昂佩德罗破门，

然后佩德罗本场比赛已经独中两元了，这个球又传丢了，帕尔默空手拉人了，又拽了一把，裁判还是没吹，让比赛继续，给了个任意球，应该也要给黄牌了。帕尔默呢始终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在继续前进，十号克里斯利连续的用手拉拽，这个球裁判没给牌吗？切尔西的队员非常的不解而且愤怒，围着裁判员，这球你看第一把拽，第二把拽，

第三个人上来犯规是十四号，第三下是这个十四号席尔瓦上来犯规。切尔西的队员认为应该至少给前面那个克里斯利，应该给他牌啊，裁判好像是没给。他给的犯规那一下呢，应该是十四号席尔瓦上来撞倒了，卡尔莫给了牌，给了犯规，现在应该还是要给牌了，给十号克里斯利。他这个叫做违规使用手臂，反复的拉拽，在场上是一定会吃到黄牌的。现在呢，对于队员脚下的冲撞，对于身体的这种对抗，可能有的时候尺度放得比较开，但是对于违规使用手臂这个情况，判罚比较严。只要是用手帮助取得利益，无论是手球，手触到球，还是用手去拉拽啊、阻挡啊，这样的犯规，一般都会判得比较严。至于说用肘部去击打，那肯定是更严重的情况。刚才克里斯蒂吃到的黄牌是本场比赛伯恩茅斯队吃到的第四张黄牌。而且呢，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非常的舒服，帕尔默感觉上是他想来踢。帕尔默是个假动作，大门球进了。帕尔默是一个假动作，应该是让今天脚感更好的乔丹亨德森来踢。乔丹亨德森也是梅开二度了，他今天的右脚的状态真好啊。今天刚开场，他用闪击战打进了一球，那是他加盟切尔西之后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又在比赛的第71分钟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二个进球。而且上半场他还有过一次外脚背的弹射，也是差点破门的。亨德森的状态调整的也是好，比分变成5-1了。这个球呢，帕尔默只是一个幌子，你看亨德森的这个弧线真是打到了死角里边，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十分角。

今天切尔西队是亨德森两个球，若昂佩德罗两个球，摩根罗杰斯一个球，现在进了五个球了。好，这个时候切尔西队要进行换人了。切尔西队在场边呢，应该要上这个二号帕莱斯特拉。

这边伯恩茅斯队也换人，伯恩茅斯队先让切尔西换完啊，切尔西队帕莱斯特拉上场是撤下了九号入王佩德罗，伯恩茅斯那边是准备连换三人，把十六号塔夫尼耶，把十五号亚当史密斯，把十号克里斯利换下。切尔西这边呢是撤下了若昂佩德罗，另外呢是换下了二十五号凯塞多。切尔西这边是换了两个人，伯恩茅斯那边呢是刚才一口气换了三个。伯恩茅斯此前五轮零胜，英超打完五轮之后，本赛季只有三支球队没有取得过胜利，其中有一支就是伯恩茅斯。看来伊劳拉离任之后，他留下的这个战术空当，罗泽应该要花很长时间去填补。切尔西队换上来的两个人呢，是二号帕莱斯特拉和四十五号拉维亚。这是刚才罗泽的换人，换上四号刘易斯库克。换上了二十四号胡安卢桑切斯，还换上了三十号阿尔法罗罗德里格斯，再加上之前中场休息之后他换上的十一号本多克。现在伯恩茅斯队是已经换了

四个人，切尔西那边是换了两个。这个球切尔西的四个队员五个队员抢到对方禁区里边，埃瓦尼尔森，突然往里传，球门出来把球拿到了。

但是刚才这次出击啊，是和其他的人相撞，主要应该是撞在了拉克鲁瓦的身上。这次相撞可能都是小事儿吧，我们感觉大马丁这个左大腿的内收肌有点受伤啊。要是内收肌受伤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不能坚持了。而且如果是肌肉伤的比较深层，伤的撕裂的程度比较大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切尔西呢，之前是换了两个人，看起来不应该是撞伤的，应该是在起跳的过程当中的内收肌的这种肌肉的伤。看看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内收肌呢，因为这个位置它既非常关键，同时呢它也不太容易伤到，但是伤到之后也不太容易好，这是运动员最容易就是最头疼的一种伤情。反正切尔西队已经要做这种守门员的调整的这个预案了啊，至少要做一个预案。内托呢也一直在场边，刚才镜头给到了替补门将彭德斯，彭德斯呢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守门员。埃瓦尼尔森球，这球内部空当塞得不错，再横传，亨德森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内托也回来了，布茅斯队的角球。到后点，守门员出来，帕莱斯特拉这个球在身体对抗之后倒在了地上，但是裁判没有给哨。

我们看看伯茅斯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我们来踢的是4号库克，库克上场之后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前脸跟后脸两个脸都是切尔西的队员顶的，好球，这球传得不好。埃瓦尼尔森，再给他，漂亮，看看能不能起脚，转不了身。亚当斯，在往里传的时候直接给门将，这段时间的围攻以这一脚传中而结束。切尔西场边要准备再换两人了。很多克，他是一个盘带非常灵活的队员，出场之后确实也是在所在的左路啊给切尔西队制造了一些麻烦。好，切尔西队在场边要换两个进攻队员，18号维尔贝克和41号埃斯特旺。埃斯特旺呢在上个赛季的尾声阶段的时候遭遇伤病，错过了世界杯，换下摩根罗杰斯。换下内托啊，这是切尔西队的两名边锋。再换下威尔贝克和埃斯特旺啊，这是另外的两个前锋，换上来。这边呢客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也将使用，要上6号索莱尔，胡里奥·索莱尔。这下左后卫特吕费尔，这场在客场现在1-5落后，应该主帅马尔科·罗泽呢是知道形势难以挽回，要想把比分追回来是不太可能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两个多赛季，伯恩茅斯队是在伊劳拉的执教之下打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获得了本赛季的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的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其实打得还相当就是外战打得还相当不错。9月18号他们在客场2-1胜了皇家社会，这是欧联杯的联赛阶段的比赛。今天打完切尔西之后，在16号他们又将在欧联杯的联赛阶段比赛当中主场对阵格拉茨风暴队，所以说他是多线作战。在这场客场对切尔西现在是1-5，
这样的情况之下，主帅马尔科罗泽肯定考虑的还是多线作战的人员调配问题。这一场看起来大势已去，虽然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些时间，但是呢，今天整个球队这个运气也差一些，切尔西队的整体的脚风也顺，再加上在场上虽然啊看起来双方的这个进攻的次数差不多，但切尔西队总是进攻能够收到得分的效果，那这个从比分来比较的话就完全拉开了。在本赛季虽然伯恩茅斯队在英超联赛当中还没能取得过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本赛季开始之后的仅有的两场胜利，一场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在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客场胜了皇家社会，这是一场，还有一场呢是在英国国内的这个联赛杯的比赛当中是4-0胜了林肯城队。他两场赢球都是在，一个是在欧联杯在洲际比赛当中，一个是在国内的杯赛当中。联赛呢是前面五场还3-2未尝胜绩，今天这一场看起来又是凶多吉少。场边呢，切尔西队也准备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法国的国脚古斯托准备登场，换下帕尔默。帕尔默呢是刚刚跟俱乐部续约，一直续到了8年之后，2034年，看来是铁了心的要在伦敦生活下去。帕尔默本场比赛也是表现出色，队友的亨德森的第一个进球啊，就是他刚开场形成了助攻。他和他的好朋友摩根罗杰斯啊，两个人，罗杰斯本赛季加盟切尔西，据说就是跟帕尔默两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帕尔默说服了他。埃斯特瓦，哎呦，这球失误了，亨德森角球，亨德森这个球啊不应该，差一点把球，他已经事实上已经传的失误了，差点造成了失分，他把球传到了拉克鲁瓦的身后。比赛进入尾声阶段了，已经踢到了89分钟，切尔西队呢是5-1领先于伯恩茅斯，角球数目啊，伯恩茅斯队有7个，切尔西队才1个，

这是两个好朋友，罗杰斯和帕尔默。那罗杰斯呢是随着英格兰队一起打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帕尔默呢没有入选，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在目前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这两个人应该是阿隆索心目当中球队的关键人物。阿隆索在问补时多长时间啊，从他口型来看好像是补五分钟，不过从阿隆索的表情来看似乎也不想要这么长的补时。既然五比一领先，哎，这场赶紧结束。确实是五分钟的时间。拉维亚转身过人的时候被亚当斯给放倒了，亚当斯身上有黄牌啊，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比赛既然一比五可能扳不回来了，但是就不要造成人员上的这种缺损，如果吃到红牌的话下一轮比赛还要停赛。双方到目前为止呢打到伤停补时阶段，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切尔西是五比一领先于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切尔西如果取胜的话将会是今年联赛他们的第三场胜利。好球，这连续两脚球传的都不错。本多克这个球要干什么？他从样子来看他很后悔自己这次传球失误，那就不是吊门了，虽然这球是奔着球门去的，但他应该是想传给中路前插那个队友，但提前量给大。球队还有进到禁区里边，再往前掏，小角度射门打飞了，埃斯特旺。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裁判判了越位。切尔西队接下来的一轮英超第七轮啊，是要客场对阵埃弗顿，是10月17号的时候。帕莱斯特拉呢是今年正式啊从亚特兰大俱乐部转会加盟切尔西。他在过去这一个赛季呢，事实上是从亚特兰大租去了卡利亚里，在卡利亚里队效力了一个赛季，但他所有权是属于亚特兰大。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球推人了。

乔丹·亨德森啊，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天的比赛呢，是打进了加盟切尔西的第一个进球和第二个进球。今天这比赛对他来讲是一个完美的比赛。人球分过，埃斯特旺差点过去，自己反抢的时候犯规，比赛也应该就此结束。最终呢，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当中，哈维·阿隆索执教的切尔西在主场以5-1击败了伯恩茅斯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第六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错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深思、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优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栋、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2: 那么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1: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穿到优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2: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1: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2: 边线看热侧的夏彦户
1: 提上来，
2: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1: 李贤重再回来，
2: 再来一个，
1: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2: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1: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发挥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

0: 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哦，
1: 也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
0: 嗯，
1: 多策，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他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传导又想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的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比较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洛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游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01米，小哈珀是1.80米。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

0: 单打，金锦莲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六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锦莲，金锦莲
1: 第二发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要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锦莲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锦莲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仲，这李贤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了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哦，金锦莲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
0: 些，直接盖下来，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其实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0: 路。三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两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三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连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拼得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喂，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黑川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

0: 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对，没有失位，
0: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射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3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3罚只中1，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得聪明，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用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游说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这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

0: 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死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乌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
1: 补的很大，
0: 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别
1: 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1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反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0: 哎、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任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炫、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
0: 嗯，
1: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炫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继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炫，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承炫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一个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赫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炫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0: 挡拆西班牙。
1: 嗯，薛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0: 这个球
1: 好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0: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1: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0: 是的，
1: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0: 可以给
1: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筐，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了。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心，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2: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1: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
2: 哎，
1: 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着，
2: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1: 嗯，
2: 他那边
1: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嗯，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
2: 哎，
1: 来了，
2: 终于来了。
1: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你看。

0: 看到发兰不太好，
1: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0: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1: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李贤仲。李
0: 承
1: 铉，李承铉，
0: 聪明，
1: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0: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1: 对，
0: 那要
1: 然后
0: 在
1: 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0: 今天
1: 贴了
0: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的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1: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0: 直接换人了，
1: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0: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1: 是的，小川敦也，
0: 哇，西西来了，
1: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0: 有把握，
1: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0: 正好是活球，
1: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0: 真准，
1: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对，
1: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进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

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山敦也假动作。

0: 还是差了一些。
1: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0: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1: 是
0: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1: 对，
0: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1: 再看
0: 差了。
1: 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的，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0: 卸三个人，
1: 嗯，
0: 转移的还是慢。
1: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0: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1: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0: 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1: 对，
0: 再做一个背掩护。
1: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0: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1: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0: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太阳，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1: 是，
0: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1: 没错，
0: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1: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0: 终结不了。
1: 对，哦，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1: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1: 哦，
0: 这边干拔，
1: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2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0: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在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1: 嗯，
0: 啊，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
1: 嗯，
0: 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过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仲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红线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在熙小高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

0: 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富尔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他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进去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
0: 对，
1: 还要稳妥一些。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沙富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富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调上来。看一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肖尔幸福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就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得拿对抗来跟我
1: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

0: 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1: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0: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就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0: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1: 就是
0: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1: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0: 对，
1: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0: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1: 有一个，
0: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1: 是
0: 啊，
1: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0: 看啊，
1: 起手，科克
0: 出
1: 来延误，
0: 快，
1: 对，
0: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1: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0: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1: 黑川虎彻啊，
0: 进攻犯规，
1: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上火车中路推球，
0: 各个跟进，
1: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进联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重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

0: 进攻犯规，最后五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十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那么就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了。
0: 对，
1: 现
0: 在，然后现
1: 在
0: 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铉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先正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
1: 的
0: 就是无计可施了。对了，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延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嗯，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
1: 嗯，
0: 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了，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铉，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

0: 再来一个。
1: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0: 张远户
1: 是黑川虎彻在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0: 就投的比较坚决。
1: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0: 时间在消耗。
1: 对，上线一个交叉，
0: 位置很高。
1: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0: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1: 是。
2: 大家的 balance for me ball。
0: 对。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1: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0: 犯规。
1: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0: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1: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0: 给了后场球。
1: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

0: 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门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这就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啊、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用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十八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2: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 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

0: 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中心。那在这里呢，今天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工具。我们平时用这个可能做一些针对性的身体的肌肉训练，但今天我们的大叔用这个来做一个意想不到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川叔给介绍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妙用哈。
3: 从网上看，这个橡胶带，对我的这个下叉，有保护作用，而且这练的呢还特别舒服。我下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好的，好的。啊，有保护作用啊，因为它是弹性的。
3: 对，
2: 看一下是怎么练的。哇，哇，很好，直接已经一条线撑平了。对，有弹性的锻炼，这一方面也能够扩展整个肌肉的延展度。
4: 小钟老师，您现在
3: 给直接可以体验一下。
2: 我体验一下，我体验一下，我怕我就折在这里。好嘞，
3: 各自脚各脚后跟上，
2: 哦，各脚给我跟上，哦，好嘞，好嘞，
3: 转两边，
4: 看你来，
2: 哦，转两边，
3: 往两边一下就往两边提，哦，
2: 好，我做好准备了，一，
4: 二，哇，好，
3: 劈开，
2: 哦，劈，哦，
3: 一下就劈开，
2: 这，
3: 对，
2: 有点难度哈，
4: 有点难度。哦，可以可以，
2: 哇哇，很酸爽，很酸爽，
4: 觉得都有难度，
2: 很难很难。对，其实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它不光是要有柔韧性，还是要身体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在地上，一个支点是在不稳定的弹性的弹力绳上，所以控制稳定非常难。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其实这个工具还可以结合它来进行更多的全身练习。第一个就是可以用它来练背，啊，采用跪姿的，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让它有一定弹性，让肌肉持续能够保持在张力状态，往后下方拉，啊，也可以利用它来练到我们前侧的胸，做一个弓步向前，一个夹胸的动作，啊，也可以用它做一个手臂的练习，比如说我们面对它。能够做一个二头的弯举，啊，对，很多人想练引体向上嘛，但又上不去，对，我觉得它也是特别好的辅助工具，就双脚蹬在上面，然后借助它来做引体，但这个就属于比较进阶的难度了，啊，但是这小工具真的很妙用，完全没想到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以后我要多称称斤，向您学习，啊。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王希雨止步吴王女单第二轮，兹维列夫晋级大师赛八强，国安客场小胜五里南联。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昨天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希雨苦战三盘，不敌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就此止步。
2: 王希雨的对手波汉科娃只有17岁，曾获得过温网青少年女单冠军，这也是她第一次打进1000赛的第二轮。首盘比赛，斯洛伐克小将开局表现更佳，她连保带破，局分3-0领先。不过王希雨随后提升了状态，她在第五局完成回扑，这一盘两人缠斗至抢七。抢七局中，王希雨出现多次失误，而波汉科娃发挥更加稳定，她以7-2获胜，从而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人的较量依旧焦灼，双方都有精彩的发挥，但谁都没能取得破发，局分打成6-6。抢七局中，王希雨一度2-5落后，但她稳住阵脚，连拿4分，最终中国金花以9-7赢下抢七，艰难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失误偏多，整场比赛她打出了49个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29个。这一盘，王希雨两度遭遇破发，以1-6再输一盘，不敌对手，止步女单第二轮。
1: 另一位中国金花郭涵玉直面赛会12号种子科斯蒂亚，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郭涵玉苦战中完成了大逆转，晋级第二轮。
3: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迎战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中国金花在他的首个发球局中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左右两边打点，迫使对手横向大范围移动，从而顺势拿下制胜分。积极主动的进攻伴随着失误的增加，首盘郭涵玉交出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两度交出发球局，以1-6先丢一盘。
4: 在第一盘1-6、0-4的那就是落后的时候，我就只是想说尽可能在场上多打一会儿，然后多待一会儿，能多享受一下这个中心场的感觉，然后结果没想到状态会越来越好。
3: 第二盘，郭涵玉再次率先被破发，以局分0-4落后。此刻的中国金花并没有急躁，稳下心态与科斯蒂亚一拍一拍打，一分一分的拼。就这样，他连赢了5局，反超了比分，并将比赛拖进抢七。抢七局中，郭涵玉以小分3-6落后。面对对手的多个赛点，中国金花更为主动，大胆进攻。他连下5分，以小分8-6赢下第二盘的抢七，将总比分扳平。决胜盘，郭涵玉在局分3-5落后时，再次完成反击。在现场观众球迷的助威声中，郭涵玉以7-5赢下决胜盘，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晋级吴王女单第二轮。
4: 当时我的那种状态，我对于比分已经没有过多的关注了，我就觉得我只是打好每一分就好了。然后在赛点的时候，我想说不想那么轻易的就一个非受迫性失误把这场比赛送出去，然后我就只想更多的把球回进去，然后坚定的去做我应该做的动作，专注在我应该专注的点上面。网球其实并不是说赢一场比赛你就是拿就可以拿到这站比赛的冠军，然后每个人的状态是都是有起伏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做好自己，然后一步一步来这样。
1: 另一场女单比赛，张帅0-2负于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晋级。
2: 由于多名选手退赛，张帅在本届比赛首轮的对手换了又换，从瑞士选手本契奇到卡林斯卡亚，再到幸运落败者美国选手。

0: 克鲁格。
1: 别看在资格赛输了球，但递补进首轮的克鲁格首盘发挥不错，他三度破掉张帅的发球局，首盘还轰出七记 S 球。第九局克鲁格成功保发，这局里他轰出两记 S 球，以6-3先赢一盘。1989年出生的张帅早已经是网坛老将，最近他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银牌，中网获得女双亚军。来到五网，张帅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体能方面是个不小的考验。第二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而比他年轻15岁的克鲁格状态越来越好，他连破带保，6-0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击败张帅晋级第二轮。
2: 对，是我平常不太喜欢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今天确实是力竭了，力竭的状态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一场比赛了，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但是今天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那就给自己的目标降低一点，那就争取把这场比赛坚持打完。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对得起来到现场买票的观众们，对得起武汉这个球迷们对我的喜爱，还有这项赛事这么多年对我的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喜爱。对，我希望能够给出我的全部，但今天我的全部确实是很少。
3: 再来关注上海网球大师赛，在昨晚进行的一场第四轮的比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茨维列夫激战三盘，最终是2-1淘汰了布博利克，晋级八强。
1: 身穿白色上衣的茨维列夫已经锁定年终第一，本轮他迎战19号种子布博利克，首盘两人旗鼓相当。第12局，布博利克往前一记正手直线带出盘点，可紧接着他回球下网，将机会浪费。茨维列夫顺势拿下这局，首盘两人谁也没能破发，比赛进入抢七。茨维列夫在3-6落后的情况下连续追分，以8-6赢得抢七，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布博利克在第5局率先破发，他以6-4胜出，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一开始，两人就互破发球局，不过比赛依然战到抢七，凭借出色的发球，茨维列夫一路领先，以7-1拿下抢七，总比分2-1晋级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9号种子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
4: 我的脚踝感觉不太舒服，所以在比赛中有点困难。当然，比赛结果还不错。当我投入时，我往往能打出好状态。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希望下一轮之前我的身体能恢复。
3: 茨维列夫下一场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昨天，德米纳尔以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晋级八强。
5: 9号种子德米纳尔此前与26号种子哈恰诺夫有过4次交手，两个人各取2胜，平分秋色。在上周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冠军。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充分展现了自己跑动能力和场地覆盖能力强的特点，这是本场比赛一个比较精彩的回合。哈恰诺夫打出了一个弹网球，德米纳尔不慌不忙地放短，之后他扛过了哈恰诺夫的高压，又救回了一记反拍斜线，终于拿下了这一分。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取胜的方式简单而高效，他在保证自己发球局不失的情况下，第一盘和第二盘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凭借这一优势以6-3和6-4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6: 今天我们的表现很接近，我一定要拿出很高的水平才能打败像卡伦这样的对手。我的发球很好，关键分也打得不错，这是取胜的关键。比赛末尾阶段，我在发球局克服了一些困难，这很重要，很高兴取得这场胜利。
3: 本届上海大师赛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正赛开打以来，已经有4位在第一盘打出6-1这样悬殊比分的选手，最终是被对手逆转输掉比赛。那昨天波兰选手胡尔卡奇成了这一现象的第5位受害者。
7: 胡尔卡奇与达维杜维奇·福基纳本场的穿搭几乎一模一样，二人最显著的不同是达维杜维奇·福基纳的头上有一条发带。胡尔卡奇首盘发球质量极高，轰出5G

0: GS 球，仅用时24分钟，霍尔卡奇就以6-1拿下首盘。但这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本届上海大师赛上已经有包括张之臻在内的4位选手在首盘6-1取胜的情况下输球。第二盘，达维杜维奇·弗吉纳一扫颓势，打得果敢顽强，随后以6-3扳回一盘。第三盘，两名选手都拿出最佳状态，胡尔卡奇又轰出10记 S 球，本场他一共发出21记 S 球，但达维杜维奇·弗吉纳的意志更为惊人，在这次多拍相持中胜出后，他单膝跪地半天没有起身，比赛也被拖入抢七。最终胡尔卡奇以6-8输掉抢七局，大比分1-2遭遇逆转，达维杜维奇·弗吉纳晋级8强。
1: 昨天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国安队凭借法比奥的头球破门，客场1-0击败了武岭南联，收获了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劲旅武岭南联队，第30分钟，主场作战的武里南联左路长传至禁区，莫亚近距离的头球攻门被侯森神勇挡出。比赛的唯一进球发生在第79分钟，北京国安获得前场界外球机会，拉莫斯掷出远距离手抛球，后点的林良铭头球摆渡至中路，法比奥头球破门，国安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法比奥自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直接参与的第100粒进球，其中打入72球，助攻28次。最终，北京国安1-0客场小胜武里南联，取得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主场对阵韩国球队大田市民，第41分钟，海港队长吴磊在小禁区的射门击中立柱弹出。下半场开始不久，上海海港右路再造威胁，安佩姆及时的预判皮球折射后的路线，第一时间停球打门，上海海港1-0领先。第54分钟，大田市民边路传中，迪奥哥头球破门，比分变为1-1平，上海海港最终主场战平大田市民。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南美杯足球赛开始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回合较量，巴西的达伽马客场1-0小胜阿根廷的博卡青年。
3: 第25分钟，身穿黑白两色球衣的达伽马反客为主，阿德松攻破了博卡的大门。上半场达伽马1-0领先，交换场地后达伽马还有扩大优势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而博卡这边，队长布兰科一脚四传四射击中了立柱。第64分钟，达伽马的戈麦斯干扰对手发任意球，吃到了第1张黄牌。他对此不满，与主裁判争执，结果再吃1张黄牌，被罚下场。随后，戈麦斯拒绝离场，比赛一度中断了2分钟。剩下的时间里，多一人的博卡展开猛攻，其中一脚射门击中了横梁。全场比赛，博卡青年共有18次射门，只有2次打在球门范围内，而始终没有取得进球。最终达伽马守住了1-0的胜果，在2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我们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名队员，到如今八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队伍。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从七月初开始就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进行封闭集训。每天早晨九点，整齐划一的踢腿声都会准时奏响一天五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1: 你要想这个队伍提高，你必须要跟着健全人的步伐走，因为在国际上国外上是不分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这一块，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我们也是招了一些健全人的一个陪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成绩都相当好，然后由他们就日常陪着这些运动员一起来训练。我对他们一直是按照健全的运动员在培养在训练。
0: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七女一男，其中女子57公斤级参赛队员李雨洁是最稳定的夺金点。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正是她为中国队拿到了历史第一枚跆拳道的残奥金牌。
2: 比赛停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犯规了吗？虽然说我有想象过我会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真的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一些懵，就是有点蒙圈，就是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到来了。是因为那个高光时刻的存在，让我现在一直还能就是说努力训练，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想放弃一下的时候，就去回看那个比赛，回看那一时刻的我们，然后会让我就是更加有动力。
0: 正是这枚奥运金牌，不仅成为李雨洁个人的动力，更对中国残疾人跆拳道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当他证明了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的时候，那一幕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证明我们也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他这一枚金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场地和后勤的保障什么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支撑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0: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个教练一名队员，到巴黎残奥会扩充到四名队员，再到本届亚残运会共八名队员，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如今队内就有像李雨洁这样战功赫赫的老队员，也有实力出众的新生力量。女子47公斤级参赛队员严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 我今年17岁，然后是上高二。我觉得雨姐她属于是我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想要拥有那样一个时刻，能让五星红旗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升起。
0: 与女队相比，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男子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此次亚残运会唯一的男子参赛队员刘路东已经32岁了，他也是全队最年长的队员。
4: 亚洲像中国，他是男的基本上不会像哈萨克斯坦、伊朗这些国家那么壮啊，同等体型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身材不占优势，力量啊还有那个身高这些都不占优势。巴黎奥运会4个运动员，3个女的1个男生，我就是唯一的那个男生。名古屋这次也是唯一的一名男队员参赛，对，每天扎实练，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太多，就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我感觉这个如果做好的话，那么领奖台上肯定是有我的位置的。
0: 从东京残奥会仅取得一枚铜牌，到杭州亚残运会斩获2金1银3铜，再到巴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每次大赛，这支队伍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此次亚残运会之旅，他们同样有信心站上一个新的高度。
1: 其实女子这7个人，我理想的就是大胆的设想一下啊，2金，我觉得每个人最好都能脖子上给我挂一块奖牌回来。
5: 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加油！
6: 中国女子水球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摘得了金牌，成就了亚运5连冠。

0: 冠的伟业。前几场打的是顺风顺水的中国队，在最后一场遭遇了东道主日本队的巨大挑战，最终中国队依靠点球大战胜出摘金。
1: 沈亦能的这一次扑救，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的第一轮就拿下了极为关键的心理优势，也就是这一扑最终守住了中国队的亚运金牌，才有了姑娘们最后的

0: 似乎偏离了大家预设的轨道。要知道，上一届亚运会的金牌赛，中国队可是以24-11的巨大分差战胜日本的。那时候的实力鸿沟非常明显，留给日本队的只有望尘莫及四个字。而这短短的三年，日本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战术更迭快，善于高频穿插，成为了中国女子水球卫冕征途上的终极考验。
1: 中间有一段吧，有点就是他们进攻很猛，然后我们防守有点松了，其实有点，然后又场上很吵，然后大家就呼应的不够多，然后就是年轻队员还是经验太少，但是后面就是一直进球，但是就是大家跟我说不要着急，没事的。然后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三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三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所以我们其实没关系，你追上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个球打嘛，专注下一个就好了。
0: 就是凭借这种多年大赛练就的心态，沈亦能和队中另外四位老队员稳住了军心，依靠稳健的阵地战抵御住了日本队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进攻浪潮。中国姑娘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硬实力，有惊无险地守住了这块亚运金牌。
2: 我们平时练的比这个还要辛苦得多，大家最后还是会稳住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了。
3: 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得非常艰难，他们的打法变化多端，表现得非常不错，最终我们能获得金牌，我们太满意这个结果了。
0: 回望本届亚运会的全过程，除了日本队，其他参赛队伍整体实力偏弱，战术打法相对单一，难以对中国队形成有效冲击。中国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全程掌控比赛节奏，一路过关斩将。但是比赛越轻松，越难以暴露细节短板，所以这场惊险的中日对决可以说是中国女水本届亚运会的最大收获。
4: 整个亚运会的表现我们是比较平稳的，队员的心态也控制得比较好，前几场队伍比较弱，我们也一直在队员的轮换。针对日本队，因为日本队的打法也不一样，在日本队针对日本队的打法上面，在攻防打法也做出了功课。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在赛前教练组我们准备了来自队员家庭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跟队员说。但是我们出发前，从酒店发车前，我们召集队员开会，他们以为是要开准备会，我们只是把这个7分多8分钟的录像放给他们看。
3: 总的来说，我们在亚运会上表现不错，每场比赛我们都高质量地完成了。决赛开局我们打得很好，当然日本也展现了好状态，我们从第二节时就遇到了麻烦，重要的是我们顶住了状态下滑的劣势，最终为中国队赢得了亚运金牌。
0: 从长远备战角度来看，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经历的磨练，其价值远超金牌本身。亚运会只是阶段性练兵舞台，明年的奥运资格赛才是中国女水的关键战役。中国队想要斩获奥运入场券，必须在奥运资格赛中再度击败日本队，拿下亚洲区唯一直通名额。
5: 正如中国女子水球队主教练安赫尔所表达的，他很荣幸呢，成为了球队的一份子，见证了亚运5连冠的荣光。而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女水成长的支持者们来说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块金牌看似水到渠成，而卫冕之路呢，又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场惊险而坚韧的金牌赛，打磨出年轻球队的棱角，也巩固了他们成长的阶梯。
6: 我们再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3: 为期4天的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昨天在浙江温州拉开战幕，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人汇聚温州，同台切磋武艺。赛事设置长拳、南拳、太极拳、混合双人太极拳等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首日率先进行了男子长拳、女子南拳、男子太极拳的比拼。本次比赛在搭建武术竞技平台的同时，也推动了温州武术的普及与体育文化的发展。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这个十月不少赛事陆续展开，在大连竞速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不在陆地而在水上。2026首届大连市赛艇公开赛将在这个周末全速冲锋，预计未来几天大连天气整体不错，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出头，期待选手们有精彩的发挥。赛事之外，大连的秋天也十分值得放慢脚步。十月的星海广场，秋日晴空下远眺跨海大桥，海天一线，视野极为开阔。如果想换个角度看大连，那建议去东港卫海鸥看看海景，刚刚好。不远处的港东五街笔直伸向大海，两侧的高楼像天然画框。如果玩累了，还有美食可以接棒，可以用一顿刚刚上岸的海鲜给周末来个收尾。常年十月中旬，大连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凉意，最低气温在10度出头，户外游玩要注意保暖。那对于北方不少地方的朋友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冷空气将进入频繁营业时段，也要注意及时添衣。明天新一股冷空气将带来4到10度的降温，而且雨雪也将会同步增多。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在南方，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轮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将出现大暴雨。这场秋雨有两种性格，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下雨的急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湖北东南部及周边一带还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好，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1摄氏度，太原晴，7到23度，无锡阴，15到24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咸阳阴，12到24度，泰州多云，14到23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绍兴晴，18到25度，金华金东区多云，19到26度，永州多云，20到28度，广元小雨，15到23度，楚雄小雨，15到21度，泸州小雨，19到23度，运城阴，12到26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晋中晴，8到22度，襄阳小雨，15到24度，青岛晴，19到22度，宝鸡阴，14到24度，深圳晴，25到32度，台山晴，24到32度，万宁多云，23到32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想通过以叶问为代表，以咏春拳为代表的这么一个题材来完成我们中国武术精神的这么一个弘扬。
1: 基于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和热爱，我们把电影这一块也放到了舞台上。
0: 我们有导演，很可爱的大春，我们的灯光师，戏里有我们的永成，七十二家房客朱肉荣等等一众形象。那么他们在这个戏里共同奔赴，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故事线和自己的这个所要奔赴的目标。
2: 我们在深圳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那个仓库里边整整齐齐地放了他们之前很多年前他们拍的每一部电影，他们的所有资料，连那个采购清单都有。
3: 说这是一个老档案管理员，他曾经是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工作人员，
4: 他就把所有他年轻时候工作的、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这些所有的档案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下子充满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得有什么样的热情。我觉得一定是他过往的经历留在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就是这个人物在这样的一种原型的环境下，以及加之我们自己对于大春的这个代入，就是有了这个角色。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扮演灯光师的冯浩然，您在剧中叫什么名字？
6: 大春。
5: 大春，特别北方啊。啊，
6: 是的，是的，河南人，
5: 背景是一个河南小伙子。那你学会说河南话了吗？
6: 不中嘞。
5: 您本身是哪里人？
6: 我本身是海南人。
5: 海南人。
6: 对啊，
5: 比叶问那个故事还要靠南边啊。
6: 是的，没错。哦，
5: 天慧呢？您是？
7: 我是浙江人。
5: 所以其实你的骨子里就会有一种很温柔的那种江南女子的秀美的东西。
7: 可能是形象上长得比较靠近，但没拍这部剧之前我不是这个性格、我会更加大大咧咧一点。
5: 其实特别高兴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部戏当中，其实一个是自己的感受啊，另外其实观众也特别希望通过你们的解读更好的去走进剧中的人物。那您自己的角色您怎么理解呢？大春这个角色。
6: 大春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当时九十年代那时候武侠片特别盛行，然后他也是受武侠片影响的一个年轻人，背景是河南农村里面的小伙子，当时19岁，然后就看到了一份简历，深圳影业咏春剧组在招演员，他就凭借着这份报纸直接坐上火车南下，就是这么的冲动，这么的说走就走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勇敢，他为了他自己的梦想，他能直接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时候坐了火车一路南下，
5: 是有梦想的，然后为自己的梦想去付诸行动的。比如您现在怎么看待我们为梦想的这种执着呢？
6: 它一直流淌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我是觉得为什么要拍武侠片，它其实武侠宗师们的精神能影响很多很多人，包括所有的幕后工作者，所有的就是拍出这部电影的人，他们传播叶问的故事，他们也是英雄，因为他们让更多人看到了英雄，然后知道英雄的精神，跟随英雄的步伐去追寻自己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4: 片场的第一段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每个人他的都呈现出一个武术的经典动作，包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武林画面。我们其实是用大春的视角在说，我当时进片场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裁缝那个杨叔那飞针走线跟六指琴魔一样啊！你们现在你们理解不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这辈子就拍过这一部电影，也许他作为灯光师他也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我想这个经历或者说叶问在他心目中是抹不去的永远的那个站在光束里的英雄，可能这个英雄形象会激励他这一辈子，不一定每个人通过奋斗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站在光环里的英雄，那或许成为一束光也是不错的。
5: 天慧，我们在剧中会看到一个双人舞的一个桥段啊，你的那个柔和叶问的那个力量那个刚之间，这种

0: 情感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功夫对于叶问先生来说，他要保持的风骨还有他的手道与传承，那对于咏晨这个女性角色来说，她的存在是要守护，是家庭和温柔，也让叶问同时有了牵挂。舞剧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能够让叶师傅更有人性和人情味儿，同时他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宗师，他会更加的温暖。
0: 您怎么理解你要表现的那个柔呢？
1: 我经常听到咏晨他的一个名词叫温柔，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生命力。咏晨这个人物他可能不会拳脚，因为他是整部舞剧里面唯一一个不接触武术的，也不够有锋芒，但是也不像我们舞剧里面女导演这样洒脱。
0: 他跟那八卦掌掌门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哎，他是很温柔，可能是两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反差。我能看到的是他一站在舞台上，他有一份安稳和底气，这份底气是叶问无论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他回到家永远能够看到的那一份安稳，是一份守护。所以我觉得咏晨这个角色，他承载了一份温柔中带着力量，同时在安静中又藏了一份坚守。这份坚守是对于丈夫的，对于家庭的，这一份温柔都藏在里头了。我们有一个女子群舞叫响云，这个舞段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头顶着斗笠，拉着衣服裤脚，可能就是赤的足，是一副千万女性感觉在田间走路劳作的一个画面。当所有的女性穿插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能看到的是一副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50年代的劳动的女性，她们的不容易，她们的赤诚和伟大。她们或许没有姓名，那可能是咏晨的一个缩影，所以在她们身上我一样能够看到这一份善良或者是朴实。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着一份生命力，那份生命力传达给我的是他们既温柔又有韧性，同样也能扛得起生活。
2: 香云纱其实是牵连起了亲情的纽带，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觉得说的大一点，同根同源，说的小一点，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牵挂，非常普通人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情感。香云纱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春是南下去到片场打工，叶问是从佛山去到香港，我觉得他的内心一定对佛山有无限的眷恋。其实香云纱里边共同传达了女性借由咏晨和叶问的感情，但是他同时延伸出了叶问对于家乡，对于母亲的怀念。因为原型当中其实历史上说是咏晨其实是51年回到了佛山，这两个人从此再也没有相见过。
3: 人就是你要身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我们在剧中把叶问设定到了香港，叶问的回忆又在了佛山，但在深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面对香港回望佛山，它刚好真正的就是大湾区。
0: 我们跟浩然聊聊，因为您这个角色是直接进入到所谓穿越的桥段，是你来做桥梁连接的。你心中的叶问对他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4: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儒雅的一个人。其实我们一直会觉得英雄他在高高在上，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叶师傅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从72家房客里面穿过去，就这么一条简简单单的路，你就能感觉到他跟人间烟火是多么的
0: 不一样。
4: 对，
0: 就是宗师嘛。
4: 对，他虽然说穿的长袍，但是他跟街坊们是特别的熟悉的，就是都会说，街坊们就很热情的，就是，哎，喝不喝茶？打不打麻将？他都会，我会打一点点。他也在无形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0: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为了去接近这个人物，
4: 年代有了。所以要去找那个年代的标志性的动作，我会给他设计很多蹲下来。他蹲下来，他不像正常人一样就想蹲下，他是这样，就是叉着大胯，比如说靠墙的时候，有时候一歇息，然后就这样，这样
0: 一
4: 靠，对，垮一点。然后吃盒饭的时候也不会是很斯文那种，吃盒饭就这样刨刨刨，因为长身体嘛，对。然后我会在这些细节上去注意，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道具上面也是，就是我们会 电影人会戴手套，这个时候他还是那个灯光助理，嗯，对，他什么都干，然后手套必须是破损脏兮兮的状态，然后还有衣服也是。
2: 从理解肢体到你要开始理解人物，在人物的框架里边去表达肢体，这不是一条跨越一条小溪，简直就是要跨越一个东非大裂谷。
5: 那个导演是在这儿吗？你不要一直瞅那个线。他们你一个表情都不变，直到你蹲下去，这个戏才慢慢再往上发展。我觉得你应该生气呀、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点央求的哀求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产品总是不错。
6: 他需要把情绪，所有情绪融在那个肢体语言里，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的。我经常会就是情绪跟舞蹈是两层皮。
7: 一直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就盯着他、想要给他啊，就不要一直往外面放、然后在情绪里面管理一下节奏，先缓一缓。还不如
8: 就是你在这一下以后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就是等到最后一拍给哪啥就这个最大的高音的最后的时候这一下，好吧。
0: 其实我觉得在戏里边你完成了两个角色哈，一个是永成这个角色，其实你还要面对叶问
1: 啊，对，
0: 这是常宏基。
1: 对，常宏基。
0: 你觉得他是你心中的叶问吗？
1: 宏基是一位在生活上他非常活泼，很社牛，很社交、但是他在舞台上要塑造这个叶问的时候，他要把自己往内敛收，要更加成熟，因为我们其实演的是四十多岁的他们，但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的时候才22岁，我们跟他们其实相差了很大的阅历也好，或者是经历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0: 所以其实是要让角色更贴近，其实是两个人都要共同奔赴的。你有没有设计过一些什么，比如特别的动作啊，特别的语气啊？
1: 舞蹈演员因为不能张口说话，所以我们会说每一个动作赋予它一个意义。比如说我接米袋，我一打开，我可能在讲不了话的时候，我可能这样一捏。你呢？就是所有的眼神，所有的动作都赋予了他一句话。演员之间的对手戏的交流里面，他会更加顺畅，也会更加真实。其实我们刚开始创牌最先进的就是双人舞。我们双人舞磨了有快5个月，因为两位导演的要求是，我要让他很丝滑。同时又要让他的生活动作的衔接能够处理得很自然，好像他不再跳舞，可能跳了很多之后往回一坐一抬眼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只是两个人情绪上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在动作上，我跟宏基磨了有5个月，哪怕我们现在也都在磨，因为每一场的演出它会发生不同的状况。
0: 是的，
1: 我们都始终做着更好的一部剧去展现，说要对得起观众也好，或者是对得起我们舞蹈演员的身份也好，他始终都是在一起努力，一起拢着心。
0: 隔空对打，就是大春一个有梦想的孩子，大师和一代宗师隔空的这段的设计，你喜欢吗？
4: 这是属于大春独有的高光时刻。
0: 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隔空的对话呢？
4: 镜头的语言来看的话，它是不断的每个日夜在不断的闪烁，其实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剪影，我们每一个日月都在练习同一个事，然后为了这个事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一个日夜的自己。
0: 所以它不是在练咏春，而是在成就我们每一个自己。
4: 对，
0: 所以每个人都是叶问，
4: 所以才会见自己天地见众生。
9: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中网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两场重头戏是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决赛。那么现在在晚场部分，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年女单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及俄罗斯的年轻的大满贯的冠军，女单的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面对对方的二发，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接的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的。
1: 对，这几场球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0: 是的，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说这两个选手都是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好球好球，就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啊。
1: 米拉属于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
1: 因为他训练呢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在也是在西班牙，所以他的跑动能力还是挺强，
0: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米拉德雷耶娃呢还是顺利的爆发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接发球局啊，其实郑钦文打得相当具有侵略性。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而且米拉的球质还是挺
0: 重的，很
1: 重
0: 的、
1: 所以呢可能不像前几轮的选手，尤其是半决赛的这个对手
0: 梅尔滕斯，
1: 梅尔滕斯
0: 球偏轻
1: 偏软，

哇，其实是一个主动的球啊，这个反拍进到场内，想快速的衔接一板斜线，继续撕开角度，这个球自己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0: 是偏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米兰安德耶娃呢，他在底线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1: 对，
0: 就是对场地的覆盖做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刚才郑杰指导说的，在力量在球质方面，他是可以匹配得上郑钦文的。
1: 好发球，
0: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今天这场球，钦文可能要打得更有耐心一些。
0: 没错，
1: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0: 对。二发。

0: 来是二发呢被阿德烈耶娃呢抓到了啊，这个他侧过身来用反拍回了一个反斜线，这一拍球其实角度还是拉的比较大的。
1: 对，但是半场球米拉处理得很好，他有一个手握一个带了一个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0: 拐有点往外拐。嗯，所以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这场比赛可能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不同，因为梅尔滕斯的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梅尔滕斯的球可能已经出转出浅了。
1: 对，而且今年在米拉拿了法网冠军以后，我觉得他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上，还有自信心上，
0: 没错，
1: 跟以前那种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0: 没错，
1: 在球场上
0: 是的。哇，好球好球，那郑钦文正拍的一个接发，也是判断到了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啊，这个接发的节奏还是挺快的，而且打得也比较深。

这球青伦的接发球也接得很好啊，反拍这拍接得很好，很快很深的一个回发，有点挤到了这个阿德烈耶娃的这个正手。30-30。

0: 好球，好球。
1: 对，这个半场球其实有一个停顿，想晃一下，但是米拉猜到了。
0: 嗯，米拉没动。
1: 对，但是因为清文的质量还很高，所以他猜到了也没有处理好。
0: 嗯。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这样郑钦文呢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啊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对方呢在第一盘把这个比分呢拉开。比赛继续，其实从开场来看呢，郑钦文打的还是很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米拉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我们看到郑钦文其实就在底线攻的就很凶啊，只是有一些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
1: 嗯。
0: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比之前要更稳定了一些。
1: 嗯。

0: 僵持中，其实米拉的正拍还是没有反拍稳定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实在不好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正拍深点的时候，
1: 嗯，
0: 给到米拉。
1: 嗯，

0: 这个二八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八不到130公里。
1: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0: 偏低，
1: 不是那么高。
0: 嗯。

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是需要他增加自己一发的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0: 米拉的防反能力是很强，要是一般的人可能这个正片就已经得分了。
1: 对，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重心都压上去了，
1: 没错，
0: 打得很坚决，
1: 嗯，增加了这个反派出手的这种穿透性和这个球质啊。从场上的这种形式上来看呢，感觉郑钦文在场上还是主导进攻的一方。
0: 双方能力都挺强的，那大角度的跑动，
1: 嗯，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确实是很扎实，你看他这板反斜线的这个进攻，一发进球率65%，现在一发的得分率62%，这是安德烈耶娃的数据。

0: 啊，我们看郑钦文不动声色啊，但是这个反击却相当的犀利。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高压球啊，打得没有那么的有质量，
1: 对，没压准感觉是、让郑钦文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0: 哎，
1: 这个防守反击特别漂亮。其实还是可以看看安德烈娃这个米拉这边吧，正拍容易出钱，反拍挺能扛又能变现，
0: 是他这个反拍确实相当扎实啊。这个攻防两端他这个反拍是非常全面的。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这样4-3，在第一盘安德烈耶娃呢是先发领先换新球。
1: 刚才举肩的时候也能看到钦文一直在擤鼻涕，其实从美国赛季回来以后呢就一直还是比较辛苦的，我觉得免疫力比较低，一直有一点轻微的感冒。但是他自己也说到，中网是他认为的像

0: 这个中国球员呢，还是普遍呢都是具备这种家国情怀，然后这种报国热忱的啊。其实从老一辈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啊。那李芳、易景倩，然后到了这个包括郑洁、燕子啊，然后再到张帅，再到钦文啊，就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为国报效啊，然后为家乡人民去奉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态度在啊。虽然网球它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也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运动啊，但是中国球员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就是我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运动员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积极，
1: 嗯，

0: 这个有点难度。
1: 对，
2: 这个球稍微脚差了半步，因为连续两个大角度的跑动。
0: 这个反拍直线呢，也是去拼球了啊，也是不想再防了啊。30-15。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到40%，这个还是有点偏低了。二发内角啊，然后时速150公里，形成了一个直接得分。现在郑钦文二发的得分率是不错的啊，二发得分率是60%，一发得分率71%。

0: 错啊。那这一局我觉得发球状态呢有所回升啊。这两个二发发的都很好，都是形成了直接得分。
1: 从第一局被破掉以后，后边的这三局我觉得逐渐找到了发球局的这个节奏。
0: 是的，嗯，
1: 虽然目前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高，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0: 嗯，
1: 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打起来没有那么被动了。
0: 嗯，4-4。

0: 其实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在底线呀，安德烈耶娃还是以防反为主啊，主动权发动进攻的那个还是在郑钦文的手中。
1: 对，
0: 球发的是真好。
1: 钦文的打法更像是纯进攻的选手，虽然他的防守能力和跑动能力也很强啊。
0: 嗯，
1: 但是安德烈娃呢，米拉这边是更多的是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0: 带切的外脚 ace 是他今天的
1: 第三个
0: ace 的。ace 3-0。安德烈耶娃现在一发的进球率超过70%。

0: 色点稍微厚了一点点，这可能是安德烈娃的这个球质顶到他了，
1: 没错，有点顶。
0: 嗯，其实这球是想好了要变直线的。
1: 嗯，变直线呢，那击球点就得再靠前一点啊，拍面速度、拍头速度走的要更快一点，但对方的球质可能也很好。这个球主裁判喊的擦网啊。

0: 好像是来自西卡克，是克罗地亚的啊。
1: 169带切的外脚，这个速度很快了，
0: 很快了，
1: 对，
0: 能用带切的方式啊，发出将近170公里的球速的这个外脚发球，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女球员。
1: 这局两个 ace 球，
0: 嗯，
1: 这对于宝发来说就是很有底儿了。
0: 那第一盘郑钦文是后发球局的一方啊，后发的一方，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压力，这个有一个压力的发球局。

0: 球，好球啊！哇、哦、啊，这个来到网前还是相当勇敢的啊。其实第一拍的截击截的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这个反弹球感觉是抖了一下手腕，因为太低了，在脚面下顺势控了一个特别深的球。
0: 是的，

0: 长了。那这板球侧身以后想用正拍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啊，稍微的长了一些，15-15。看看这一局一发能不能够有所提升。这个不应该啊，这个看来就感觉好像没有准备到这一拍。
1: 这个半场球是被米拉猜到了。
0: 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郑钦文的教练佩雷里巴，他的整个团队。郑钦文现在一发进球率36%。

0: 在这个防反中的反手的直线一定要防一下，好几分了。
1: 嗯，
0: 就是看似被动的时候，他反手突然突一个直线，
1: 嗯，
0: 转被动为主动。
1: 嗯，现在正清门面临着连续的两个盘点。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个高压还是挺有难度的。米拉这高压起得很深，
1: 是，
0: 又是这种直上直下的高球，其实不好压，但是打的脚调的非常的快速。
1: 嗯，这个球挑得很高啊，也在这个发球线以后，我们看郑钦文在后退当中，那个高压压的还是很坚决的。需要他再就一个盘点，

0: 有那么大的威胁，
1: 对他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郑钦文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刚刚那一分应该说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那几拍连续的进攻也是非常的强势，

0: 球，好球，漂亮！
1: 关键的时候盯着正手打。
0: 嗯，这个安德烈耶娃的正手有时候他会有点就是偏软，他有的时候他会磕挡啊、下旋去防。
1: 对，他正拍有变化，但是呢、没有那么大，不像反手。

0: 啊，他的反拍好啊，他打很多中路球。
1: 对，反拍的直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反拍主动变线的能力和在防守中反拍突直线的这个能力，还是今天为今天得了不少分。这个
0: 没错，
1: 这个要重点防一下。
0: 哎。在落点的这个铺排上啊，郑钦文也要注意一下。这是他的第三个盘点，好球！
1: 观察到了对手郑喷跑出去，只能用削球的滑步，钦文快速的来到了网前，
0: 两边呢角度拉得很开。
1: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确实已经很被动了啊，脚下不到位的时候，这是一个滑步的救球。郑钦文挽救了三个盘点在这一局当中。

0: 漂亮，
1: 好球啊！嗯，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二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然后便于自己接下来这一拍的衔接的进攻。那这个正手反斜线也是打得很利落啊，非常有信心的出手，举点。

0: 阿尔法内角，这个时速也超过了150公里了。
1: 这局真的很长气势，
0: 没错，
1: 挽救了三个盘点。
0: 对，
2: 谢谢。
0: 这个反拍打长了。

0: 还是想用自己的反拍在斜线方向去撕开角度啊。
1: 但是这个中路的反拍要想从中路撕开那么大的角度还是挺难的。
0: 嗯，现在米拉这个发球局也是面临到了压力，0-30，上来先掉了前两分。好球啊！嗯，抓住了对方正手磕挡防御的这一拍啊，这球就是看着磕得挺深的，但这个球没有什么危险。连续3个破发点，

0: 孙兴慜在底线啊咬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啊，利用自己刚刚那个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的这一套组合拳，啊，在直线的方向还是给予安德烈耶娃很大的这个压力，这板球打得很深很重啊。现在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第十一局啊取得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上一个发球局郑钦文面对了对方的连续的三个盘点啊，最终他顶住压力完成了那局的保发，我觉得保发以后可能对于他整个自信心啊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提升。
1: 没错，然后在别人的发球局连下四分完成了破发。
0: 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盘局

现在就是感觉郑钦文呢在今年的中网啊，包括他前两轮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底线啊这个多拍当中这个信心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稳定。外脚的一发啊，平击的外脚182公里的时速，

0: 40-0，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盘点，
1: 完成了第十局的保发以后，现在已经连赢了9分了。
0: 嗯，他是直落4分，破掉了安德烈耶娃的那个发球局啊，现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整场比赛呢耗时是51分钟这一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time.
1: 好，我们也请郑杰指导呢来点评一下，总结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整体的发挥和表现。
2: 其实整体的发挥，我认为其实是刚开始最关键的是在第十局，在米拉出现了三个
1: 盘点
2: 的时候，静雯经过多次的评分保住了自己发球局，然后呢连下了十分。我觉得那一局可能对米拉更多的是专注和信心上的打击。通过那一局，静雯提升了自己的士气。
1: 可能连续的错过了三个盘点，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也有一些心态方面的影响。
2: 没错。

哇，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的一个强相持啊，啊，硬攻硬马，这个回合堪比就是大满贯决赛这个级别的这种对抗。

0: 抢了，不光是节奏快，而且呢也抢到了一个上升点。
1: 嗯，站的也很靠前啊，基本上分腿垫步以后已经踩着线。30-30。看得出来啊，郑钦文还是想第一盘获胜，携第一盘获胜之余勇啊，在第二盘能有一个好的开局。在对方的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现在郑钦文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看看能否抓住目前应该说米拉稍微一个小小的一个波动期。嗯，能够把比分拉开。
1: 这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也是打出了非常精彩的回合。
0: 对，这也是在比赛中比较少见的，钦文先防守，然后由防转攻。
1: 嗯，最后也是连续的攻击米拉的正手。

0: 第三拍已经人进到半场了，稳稳地收下这个制胜分。
1: 对，这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盘解说说的，就是米拉的正拍在防守和相持过程中，多拍以后他会容易出浅。
0: 是，而且他这个正手的反击啊，没有反拍那么犀利。
1: 对，他的正手的反击只是节奏的变化，没有就是
0: 打那一下，
1: 打的那一下，突的那一下。
0: 嗯。

0: 这个球安德烈耶娃的正拍到位还是挺快的，然后对角线
1: 拿了一个对角的小斜线。
0: 哎，
1: 这球对金文来说跑动的范围确实有点大，重心可能有点损失掉了。

0: 二发的这个威胁性不太够啊。安德烈耶娃侧身了，这个用他这个非常喜欢的反拍，
1: 反拍的直线，今天在反拍区的直线方面还是主动得分了
0: 不少
1: 不少。
0: 今天来到现场观看这场女单决赛的观众啊，达到了13373人。这个上座率呢，现在是超过了99%。

0: 那郑指导，你感觉这一局郑钦文被回破，他的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
1: 其实有时候吧，就是你打得很专注的时候，刚破掉别人的时候，可能在上一局你的专注力还有包括你的能量的
0: 消耗
1: 很大，比如往往转过来很快容易被破，就像其实第一局一样。安德烈娃在没有破到郑钦文的发球局，还有三个赛盘点没有把握住的时候，自己的发球局转过来也是0-4就被破了。
0: 对，这个反拍的感觉啊，阿德烈耶娃渐渐的找到了，先是斜线把郑钦文拉到自己的反手侧，

0: 正手连续的出现了失误，现在正手明显感觉这个挥拍的拍头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打的就是也是证明稍微有点犹豫了，这时候
1: 没错，
0: 没有那么坚决。

0: 稍微长了一点，但前一盘米拉的这个阵拍就差点要下网，所以现在可能还是要稍微集中一些火力盯一下安德烈娃的阵拍，
1: 多给他的正手配配球，

这个球郑秀文有点可惜了。刚刚反拍那个直线呢，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手的受迫性失误啊，还有一个是正手反拍的受迫性失误。

0: 球其实奥巴发的还是挺不错的，他的那个上旋的弹跳再看一下，在最后出手的那下，亲文感觉这个手腕稍微带了一下力量。
1: 嗯，

0: 操，
1: 好球，漂亮。
2: 现在呢，这个郑钦文呢也是啊，注意到把自己的配球更多的配送到对方的正手，持续的向对方的正手去施加压力。破发点，好，
0: 189公里的外角，
2: 嗯，非常强劲的一发。安德烈耶娃整体的他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身体素质很好。

0: 还是靠发球啊。
1: 嗯，一区的外脚带切的外脚还特别有数，成功率非常高。虽然清风现在已经防有意识的往外站了半步，在防他的外脚。
0: 还是一发，然后衔接自己反拍的直线的进攻啊，这样安德烈耶娃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呢，双方呢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呢是2-1先发领先。

0: 这一次安德烈耶娃呢抓住了正手的反击的机会。这边是安德烈耶娃的团队啊，教练员，然后这个亲友团的成员也在。
1: 常年是安德烈娃的妈妈陪着。
0: 是的，
1: 然后孔契塔。

0: 基本上全年也是全程跟他的赛事。
1: 对。马丁内斯呢是来自西班牙啊，他是72年出生的，72年4月16号。
0: 这分的中场球打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点，没有给安德烈瓦米拉施加压力。
1: 关键还是对方那个反拍确实是有能力啊，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那个反拍确实是挺扛的，挺能扛的。

0: 这二发发的不错，
1: 这二发看起来应该也是压着线上，
0: 是就感觉整个轨迹都在有效区以外啊，最后那个侧旋那个落点压到了这个发球线上。

0: 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阵前门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现在在第二盘啊，2-2，各保一局，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这个时候换新球了，
0: 嗯，
1: 换新球的时候，很多球员都习惯性的会换一把球拍，
0: 对，
1: 因为新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嗯。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在这项赛事当中呢获得冠军啊，积分呢就是1000分，奖金呢是115万啊，1380美元。亚军的积分呢是650分，奖金呢是612340美元。
1: 嗯。不管结果如何啊，青文通过这次的中网，他已经可以再回到大满贯的种子行列了。
0: 是的，
1: 就不像不会像美网一样再从预选打起来了。
0: 嗯。
2: 对对。
1: 那也是受到肘部手术的原因，所以排名一度跌到了100多位。
0: 是的。追身，这个球发得够快，
1: 对，很突然。
0: 嗯。

这样安德烈耶娃呢靠着自己的强劲的一发啊，最终呢还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奥运会的时候解说亲文的比赛，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二区的关键时候的外脚发球，非常有威胁性。
5: 亲文也是在防守端啊，不遗余力大范围的跑动，希望救到每一颗球。这口气啊，你观察他始终在顶着，

0: Gracias.
1: ，这个球跑出去，大范围跑出去，想搏一个。
2: 嗯。
1: 但是脚步和重心还是没有踩到位，误差有点大。
2: 嗯。

0: 在第二盘，我们看安德烈耶娃的一发的进球率啊，现在是71%，他的一发得分率65%，二发得分率57%。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36%，一发的得分率80%，二发得分率44%。
1: 很好的发球作为这个保障，现在感觉呢，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比较顺畅的。
2: 安德烈耶娃现在的二发的旋转加的更多一些，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球都跳到清文的肩部，
1: 肩膀以上。
2: 所以呢，有时候想接这种进攻性的，不是很好接。这种情况呢，要不然就是踩的再浅一点，要不然索性就等一下来，等一下再去攻。

0: 这个球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呢，他正手呢还是拉的比较多，然后呢反拍呢再去把这个节奏加快。
1: 真想说，现在从这几句看来，安德烈娃的正拍斜线带提拉的这种配球开始比前面增多了。
0: 嗯、是。
1: 他想通过这个正拍的，上旋球的一个提拉，把清文拉到场外去，再组织进攻。
0: 对。清文在第二盘啊，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显得有点低啊，现在是38%。那好在现在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都还不错。
1: 在这种一发成功率的情况下，比分还能打得如此焦灼。如果能把一发成功率再提升一点，
0: 是
1: 可能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的压力也会增大一些。
0: 对，
1: 你保持自己的发球局就更
0: 顺畅，
1: 更顺畅，
0: 更
1: 稳妥一些。
0: 对。

0: 这个球再打正拍啊，被阿德烈耶娃给猜到。
1: 对，因为阿德烈娃有时候也打双打，所以他在这种底线破网的这个技术环节呢，看到对手上网的他可能还是处理的方式还是更丰富一些。

0: 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掉到了28%。这是第二盘的数据啊。
1: 顺利的保发成功。
0: 4-4。接下来呢，这个压力呢就到了安德烈耶娃这一侧了啊。
1: 注意好一区的
0: 外角、内角。
1: 对，如果回球不太好回的话，可以先回中路深区。
2: 谢谢。

0: 球，安德烈耶娃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他以为郑钦文已经是救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能看到钦文也犹豫了一下，这个球也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其实重心已经偏离了。
0: 嗯。但是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在防守端确实是就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遗余力的在奔跑。

0: 好球，好球！
1: 两位选手的跑动能力都太强了。嗯，
0: 非常惊人啊！
1: 非常精彩的一分。嗯。其实也像郑钦文赛后说到的，在中国观众面前打球，大家的支持给了他很大的能量。
0: 对，
1: 其实从美网一直到现在，打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0: 是的，美网打了八场啊。嗯，
1: 这儿又是到了中网，已经是第七场了。
0: 对，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比利简金杯的比赛。Ace 现在是五对二，郑钦文第一盘有一个，第二盘目前也有一个。
1: 两个球员的角度撕的都很开，
0: 没错。
1: 现在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哎。看能否出现破发点。
0: 看看这个二发啊，好
1: 球，好球！嗯，
0: 这个球相持当中，安德烈耶娃这个反拍呢，感觉要去加力。
1: 对。想加一
0: 点
1: 速度，
0: 对，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这样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
1: 用二发的旋转近身变了一个，没有
0: 追求球速，
1: 没有追求速度，而是发了一个变化。
0: 这球郑钦文接发也退得比较靠后，应该是准备对方的这个大力的一发。平分。

0: 很强。
1: 对，我觉得今天郑钦文呢，就是始终是顶着这口气。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恨不得救起每一个球。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郑钦文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就抓住每一个防守反击的机会，破发点。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发得好。
0: 这种球就没有办法。
1: 二区啊 ，T 点附近的一记 Ace， 帮助他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还是一发，
0: 还是要放一些重心在一区的外角。

0: 今年呢，阿德烈耶娃呢也成为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她的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信心也好，抗压性也好，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也好，也不可跟过往同日而语了。郑钦文今天在防守端确实是啊，
1: 对，
0: 拼尽全力，不停地在跑动。我们看这一分大范围的移动，左右，最后这个反拍在跑动当中的对角线，这板球回得非常深，也超出了安德烈耶娃的一个预判，就没想到郑钦文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把球打得这么有质量。这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会给进攻球员带来的压力。嗯，
1: 这个就是郑钦文的能力的体现，他不光能打，他还能防，在防守中呢还能反击，这样其实是给对手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0: 没错。Yes。
1: 给徐的第二个 S。
0: 整场比赛的第七届 S， 这个一发刚刚那个 S 呢，190公里。嗯。

0: 现在呢，安德烈耶娃呢，确实啊，他不仅有一些场地的左右的这种调动啊，还加了一些这个往前球的这种配送。
1: 这种球能追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

0: 太强势了，
1: 嗯，
0: 非常难的一个这种上上去直接打高压，也能看出来甄清文很想拼下来这一局。
1: 是的，
0: 这一局的两个破发点其实都是安德烈娃最后是靠发 ace 来缓解的。
1: 双方第五次的平分。

0: 导斜线拉得太漂亮、嗯、把被动的局面一下就缓解了过来，
1: 没错，
0: 也能看到对体能的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前边六场恶战。
1: 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这样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反拍啊，这板球回球挂网，郑钦文呢终于是破掉了对方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啊，双方争夺的尤为激烈，历经五个评分，那最终呢，郑钦文不懈的努力啊，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防线，
0: 对，
1: 这样5-4，那郑钦文呢现在呢在第二盘领先，那稍作休息，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啊，郑钦文呢真的是用自己的拼搏，最终呢是拼出了机会，在底线不遗余力的奔跑和防守，其实也给安德烈耶娃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他有一个正手放短球没有过网啊，最后那个反拍的挂网。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0: 在一局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再来到自己发球局，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自己的专注力。
1: 没错。因为你刚刚上一局破发，其实是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体能、啊、
0: 是的，一定这口气儿别松。
1: 是的，要顶住。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二发陈清文还是想发一个高质量的二发、嗯、啊，发一个内角有一定的球速的保障，156公里，但这个球稍微发长了一些。
0: 这是陈清文的教练团队，
1: 嗯，
0: 一个技术教练，一个体能教练，一个康复教练。

0: 漂亮，
1: 那陈浩强，也是打向安德烈耶娃的正手。等到他这个正手的球出前以后啊，郑钦文抓住机会，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轰出制胜分。

今天的第三届也是啊，也是来自非常关键的这一局，这一个比分，30-30。接下来也是一个大分。

0: 出界了。这个球安德烈耶娃呢反拍呢顶了两板以后啊，尝试做一个直线的反击啊，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打长了，
1: 来到了冠军点。
0: 哎，

0: 再见 ，Ace， 漂亮！
1: 傲气的外脚，
0: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吃了两。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祝贺。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挑战赛的巴黎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子跳马，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分站呢，它的赛台，可能大家看上去就似曾相识。巴黎站它每年举办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还有挑战杯的比赛，它的这个整个竞技是非常成熟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站赛啊，它的整个的现场的观众的上座率就已经是相当于有点像世界锦标赛的那种上座率了。它整个赛台的布置，包括它的这个，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艾塔纳，第一条成绩是13.066分。

0: 下面是他的第二跳。那么因为是分站赛呢，所以在跳马的单项决赛里面，我们看到运动员呢难度啊，在五分以上的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难度都是在4.4、4.6左右。那么法国的体操呢，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它其实整体实力并不算是在世界上是排不到一线，但是呢这个项目在法国的受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一下现场第二跳的成绩和第一跳，平均分是3.016分。好，接下来看到的是挪威选手库邦。计划跳的难度是5.0。这个动作要看一下第二腾空的腿部的姿态，膝盖有没有弯曲，还有勾脚尖的程度。动力性我们来看一下，毽子后手翻，这个确实是姿态分要受一些影响。动力性比较好，转体的度数也很正。
1: La moyenne à battre au saut de cheval féminin est de 13.016, note obtenue par la gymnaste espagnole, moyenne des deux notes 13.016.

0: 第一条难度 5.0 完成 8.666 13.666 分。
1: Un joli premier passage à 13.666 pour la gymnaste norvégienne. Christine Victoria Kubon is waiting for a second pass.
0: 第二跳，计划难度是 4.4。
1: Christine Victoria Kubon.
0: 这个动作非常熟练，能看得出来。因为选手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分站的场地是搭了一个赛台的，那么完成裁判的位置呢，又是在体育馆的这个地面上直接坐的，所以呢，要站起来看。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转过其他的分站赛，不高有一个，就是先来看成绩13.316分，就是这个。场地啊，就是这个没有搭台子，它是跟完成裁判和地裁在同一水平线上。罗马尼亚队的亚德琳娜，第一腾空有一些分腿，第二腾空看一看转体的度数。这个转体度数还应该再充分一些。

0: 毽子后手翻，你看他在撑马的时候倒立位置的时候啊，身这个整个人的身体就不是很笔直，主要是腿部膝盖呀、脚踝呀、脚尖啊的控制应该再加强一些。得分13.60分。
1: Dans quelques instants, la note du premier passage de la gymnaste roumaine. Second passage, second pass for Romania.
0: 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一般是把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难度呢是放在第二个去做，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动作因为难度只有4.0，完成分8.5，成绩是12.5，平均分是13.250分。英国队的洛佩尔，这名选手就是一个对身体姿态要求比较高的运动员。
2: C'est la première jeune fille de cette finale qui nous présente un saut de ce groupe. Donc une rondelle.
0: 你看一下，他撑马的时候，在撑马的瞬间倒立位置有稍微有一点分腿，然后迅速的就把腿并上了，就是控制意识还是非常强的。
1: Le second saut d'Emilie Roper dans un instant.
0: 得分12.866。你看第二跳的身体姿态就更好，整个的抛物线，看一下啊，毽子后手翻，这个动作整个的动作一气呵成，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呢，与其完成一个，你看的完成分都快到9分了，13.133，13.199的平均分。你看难度不算很大哦，两跳的难度都是4.0啊、4.2这样的，但是他用完成质量可以把自己的名次提到比较靠前的位置。比利时队的选手丽莎。

0: sont réalisés avec un premier envol en avant, suivi pour la phase du second envol.
1: 也是一个就是宽度以下的这个身体姿态，还有很多细节要抠的。你看一下啊，就是有屈髋，有屈膝，有脚腿，有勾脚尖儿。所以前后上场的这两位选手呢，就是正好相反。一位选手呢，就是我难度不算很大，但是我完成质量好，也可以获得一个靠前的名次。这位选手呢，虽然跳的难度达到了5.4，但是完成质量和落地出街的问题呢，得分只有13.766。下面来看第二跳，但是可以在分站赛里面跳5.4的难度，还是确实是，勇气可嘉。

0: 他就很轻松了，对他来讲这个难度就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前后这两位选手呢特点不一样，前一位选手呢就是我难度低但是我保证完成质量，后面这位选手呢就是我有一个大难度然后再跳一个比较能够熟练掌握完成分高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这种难易的搭配组合就会帮他获得一个好的名次，第一 13.666 分。
1: Elle s'empare de la tête assez confortablement avec 3/10 d'avance. Il va falloir maintenant aller la chercher.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斯塔斯。
1: Welcome, Isabel Stasi.
0: 也是一个很高质量的一跳啊，它是向前落，而且这个落地的稳定性控制得很好，空中姿势你看笔直，动力性也非常好，往前落能站到这个程度，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了。得分4.6的难度，8.8的完成，13.40。
1: Second pass for Isabel Stasi。

0: 两跳都是向前落啊，这个选手是非常擅长这种落法的。而且是躯体的前空翻两周，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他呢是把难的动作放在第二个去做，躯体姿势啊把握得非常好，完成分8.9，13.350分，因为他第二跳的难度是4.0，所以现在呢是排在了第二位。
1: She's the last performer from Romania. Please welcome Sabrina Maneca Voina。
0: 罗马尼亚队的选手萨布琳娜，这个落地向后这一大步是有点幅度大了一点。这空中姿态扣分点多了，你看啊，第一腾空的分腿有一些，然后脚腿，然后屈膝啊，第二腾空的姿势扣分点太多了。完成分是8.6，难度5.0，13.60分。
1: From Romania。
0: 他们看来跳马，他是，他其实这个第二跳，你看一下啊，他这个身体姿势啊，确实是，如果是团身嘛，团的不够紧，躯体的话呢，又不应该屈膝。完成分3.8，8.366，12.883的成绩第七。这样女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了，比利时选手丽莎获得了冠军，美国队的斯塔斯第二名，挪威选手获得了第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巴黎站的这个体操的上座率，这个比赛的级别其实不算太高，但是可想而知这个法国对体操这个项目的热爱。克罗地亚选手祖格克安马

0: 这个并腿全旋呢，这个动作其实你看他上器械完成几个动作以后就能发现，他一旦前面出现了有分腿的情况，就如果能力不是非常强的话，你就很难再控制好重心了，就要失控。他这个很难，环中的俄式挺身三圈，他的成套呢基本上都是并腿全旋做的。刚才有个移位是隔两环移位，这个鞍马它是两环把这个马身隔成了五位，隔两环呢就是它直接就从1 2 3 4 5，那个星豪制作团队也是蛮有个性的，回放的时候他用这种倾斜的镜头，12.933啊，7.733的完成。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马努扬，动作非常好，一气呵成。那你看每个选手下鞍马以后啊，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松了一口气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在别的项目上很少看到。你看男子项目啊，也很少选手说下了什么双杠啊、吊环呐、单杠啊，会有这种长舒一口气的姿势，但是鞍马有。因为对任何人来讲，鞍马这个项目一旦上器械开始动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完成分高达9.3，15.20分，这个成绩非常具有竞争力，不仅仅是在这个分站，这已经可以是在世界排前几名的鞍马的分数了，9.3的完成分呢。好，西班牙队的选手尤克尔斯。我们会发现，就选手在从并腿全旋切换到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身体姿势的变化。你要保证节奏变了，但是你的韵律、速度、重心要控制好，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刚才你会看到，有点好，感觉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但是他还是 hold 住了。
1: Les meilleurs

0: élite lors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Europe. Il a remporté la médaille à cet appareil lors des derniers Jeux méditerranéens.
1: La gymnaste roumaine. 一般你看，我们会说运动员在完成成套里面的九个难度，就是这个七个难度再接下法之前呢，会有停顿。8.866的完成非常不错，14.566第二，因为它难度达到5.7。下面是东道主选手梅尔温。总的来说完成的还是可以的。好，看看现场的观众，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以后，其实在奥运会之前，体操这个项目啊，因为它属于表演类的，而且是技巧类表演类的项目，所以它在巴黎的上座率一直都非常高。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一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啊，满满当当的坐的，就是很多国家就是在欧洲啊，连世锦赛都坐不了这么满。13.733分的分数，我们现在看刚才这个15.2断层领先。东道主选手奥斯贝尔格。相当好，他呀支撑很高，支撑高的话你就是我们会看到支撑低的选手啊，就是你并腿全选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腿就会蹭在马上，一蹭在马上节奏乱了，你就很容易失去重心。他就是支撑很高，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屈髋，但后来调整过来了，要求并腿全选的时候要是直挺，你的髋要是打开的。他后面越做越顺，而且你感觉你的呼吸都可以被他控制的那种稳当，很好这套动作，特别柔和，他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顿挫感。看看分数，你看又一个上9分的完成分，这个鞍马得分14.633，排名第二。鞍马上9分是非常厉害的。每个选手，布兰顿。

0: 这套鞍马呀，编排很新颖，他非常擅长在环上完成难度。他的编排跟别人不太一样，他的这个动作你会看到很多环上动作，包括他这个单环上的俄式挺身转体三圈。
1: The next gymnast on the woman board.
2: 333, il s'agit

0: 5.9 的难度，8.8的完成，14.70分排名第二位。这一站的鞍马相当好看，真的。接下来是意大利队的加布里埃尔。这个下法险象环生，落的还是远了一点，因为他那个在下法完成倒立转体的时候重心倒了，所以他快要就站在垫子外面了。这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地方，一般鞍马的落地都会离的马不会特别远，大概就是一臂左右。下法是很不容易控制的，因为它的节奏变了，前面一直在匀速的在运动当中，突然停，15.00分，5.9的难度，9.1的完成。它除了下法，其他完成是很好的，所以它现在是第二名。这是鞍马的最终成绩。
1: Et on peut applaudir l'ensemble des finalistes qui viennent de concourir devant vous, qu'on retrouvera dans quelques minutes, bien sûr, pour les podiums.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高低杠洛佩尔，他今年还是参加比较多的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的。登杠360，分正涛后跃至高杠，调进时换杠，登杠回环180至高杠，分腿叶个，这个身体姿势啊要控制，下法站得很稳。他今年参加的比赛多了以后呢，选手就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密集的比赛过程当中，实际让他的竞技状态是有帮助的。因为选手参加比赛的完成的成套和你训练中完成。

0: 那一套是不一样的心理状态，是处于那种比较紧张。我说这个紧张不是负面的意思，就是你处于全身高度集中精力的这种状态下，13.70分，就是其实一个运动员竞技状态好的时候，他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着的状态，其实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索菲亚。
1: It's time to welcome Sofia Stikhetskaya on the 11 bar.

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画面稍微手看一看那个地裁和翼裁啊，好，动作完成的不错。刚才这个镜头带了一下那个场边的男天分裁判，还有这个男子裁判，就是非常的享受比赛，而不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坐在那儿打分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这样挺很好很自然，这种给运动员的一种心理压力也会小一些。因为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你在表演的时候，你的裁判员离你很近，14:30，今天好几个小时

场的表现都超水平发挥，所以每个人比完下来都已经就是获得了很就是你看到的那种灿烂的微笑，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比自己预期更好的表演和分数。换杠的时候脱手了，掉下。这是这次比到现在这高低杠的，第一个掉下器械的选手。由低到高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

哎呀，可惜了，风反涛没有翻过去，这里掉下去就很遗憾了，因为这不是很难的动作。这个地方啊，没有撑住。

换杠这个动作，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呀、啊，后半套只能说是比较勉强的去完成了，因为你感觉到整个人的这个劲儿不对了。你看他第二次做都有点困难。

比较简单的一个下法。那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就会很靠后了。第七 11.60 分。东道主选手瑟贝尔。

0: 这个动作呀，不能有明显的这种，就摆动动作不能有明显的这种用力啊，用这种，你看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倒立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上去可能看惯了中国队的高水平了，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摆倒立挺简单的，其实很难的，很难控制，因为你要控制住到那个角度停下来。挂臂后摆，躯体前空翻，提倒立，这个地方就有顿挫感了啊！11:70。土耳其选手阿里坎，他的双杠你就看到倒立控制的就非常厉害，线条就很长，但是还是要减少爬动的，这都是扣分点。他的马库兹就做得很漂亮，不要每爬一次都会被扣0.1。不错，下巴还真是给他站住了。土耳其的名将了。支撑后摆，转身前空翻，两周转180，顶住。你看，丁柱给他加0.1，14.633分。
1: From Ukraine, Nazar Shipurny。
0: 乌克兰队的选手纳扎尔。

0: 可以理解啊，就是对一些大赛经验不是很丰富的选手，主场呢有特别想表现好，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以后呢，可能他的调整和控制能力又没有那么强，所以呢会出现一些我们可能很少在大赛里面正常看到的这些情况，像这种下法的落地，这就属于基本上失控了。
1: Pour les parallèles et les poutres avant la suite et la fin de ces finales.
2: 233 se classe à la 4e place. Le podium restera inchangé. Et notre malheureux.
0: 好，鞍马获得冠军的就是土耳其名将阿里坎，乌克兰队、美国队是获得了亚军和季军。
3: 这个动作也叫鳄鱼爬啊，这动作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求四肢配合要协调，最主要的啊是对脊柱特别好。我们要是从上面或者从后面看啊，发现这个脊柱啊都符合人的这个四个生理弯曲。你看咱们平常伏案的时候看书看手机吃饭都是低着头，颈曲呢都是向下向前向下的是吧，都是向下曲的，但是鳄鱼爬的时候呢都要求抬头，而且呢随着这个四肢的交换呢，它还有脊柱的这种侧屈和回旋，所以这个动作呢对脊柱作用特别好。看手机啊低头伏案啊，这个时间长的人做做这个对颈椎腰椎都是特别好。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脊柱啊四个生理弯曲，对于一般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啊，他们都是对的。比如说刚才您往前爬的时候您得往前看对吧，你要是低下去了以后往前看，这颈椎是伸的，平常我们老是屈的，
4: 对对对
3: 是吧，这个这趴的时候正这个是对的。另外呢就是腰，我们一般干活的时候都是向前屈，这腰本身也应该是塌下去的，我们老向前屈呢这个，所以咱们人容易有腰的问题是吧，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等等都是出在腰和颈椎上，对于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一般都不存在是吧，说颈椎啊腰椎出问题了很少。所以人呢就应该经常的在健身动作里边加入这些像熊爬鳄鱼爬这类动作啊，对脊柱的作用特别好。
4: 不是每天锻炼爬一会儿，
3: 爬一会儿，哎对对，时间长它有一个耐受，
4: 对对对对，
3: 做少了它觉得没用，
4: 对，
3: 哎它自然的就会慢慢可以时间延长一点，幅度一开始不用那么大，就是

0: 肢的屈伸可以不用那么大，是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练练胸爬，就是四肢基本伸直的这，它这么走，是吧？哎，对对对对对，它也是看前面，也是眼睛尽量看前面，是吧？哎，
1: 好，这个我会。
0: 哎，不用，就是您就一开始就是往前走就行。这个呢就没有四肢的屈伸。 像刚才的鳄鱼爬呢，加上比较明显的四肢的屈伸了，所以对上肢的要求比较高，坐着坐着有点累，是吧？那这个熊爬呢，没那么累，哎，没那么累，后面腿可以稍微弯一点，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不行啊，哎，高血压的别坐这个，后面膝关节可以弯一点，哎，这个就上肢下肢的屈伸就特别少。 相对来说呢，就是容易一点啊。一开始可以先熊爬，慢慢过渡到鳄鱼爬，啊，这个有点危险，啊，对，这个可以，这个做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但是上肢如果一绊的话，一绊到的话，就抢脸了。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练习啊，一个是熊爬，一个是鳄鱼爬啊。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对人的这个，尤其是脊柱啊，相当的友好。在爬的过程当中呢，人的脊柱的四个生理弯曲啊，都是符合的。所以呢，这个尤其是长期伏案的啊人，平时在健身运动当中啊，应该适当的加入这种模仿动物的这个爬行啊，对脊柱的屈度的恢复非常有好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啊，像熊爬这种人。 这个下肢相对来说比上肢长很多，那么在爬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四肢伸的都特别直，就会让重心比较高，头的重心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样的话呢，有高血压和这个眼底血管硬化的人来说啊，一般不提倡啊，就是头的位置如果低过重心，这种动作都要尽量少做啊，因为这个对。 血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像熊爬如果要做的话呢，可以让下肢啊屈度大一点啊，上肢伸直一点，尽量让头的高度高一点啊，别让头太低了。做鳄鱼爬的时候呢，也是上肢伸的稍微直一点，下肢伏的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让脊柱得到啊很好的锻炼，又不会产生对头部过大的压力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娜·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 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米21。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记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记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啊，今天。

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1位。今年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1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啊，反超对手来到第1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

0: 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颜子一亮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颜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颜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颜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颜子怡，还有她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

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莱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莱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5000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巴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

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伯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在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啊，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边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了。

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

会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得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他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4.86米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4.91米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纳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91米，比他的 PB 高1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啊，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91米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啊，汉纳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96米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

0: 里保持了4.95米，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91米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纳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71秒，赛季最佳20.19秒。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紧急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62秒。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76秒。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50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61秒，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62秒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62秒、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丹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大、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2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2位来领跑。排在2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

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呢，他这个领跑效果已经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巴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埃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西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西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西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记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埃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埃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吉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

0: 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连。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纪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篮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

是在两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利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特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两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

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的比赛，1.95米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奥里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95米，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97米，帕特森。今年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马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里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啊，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

其实都有两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米01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米02。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0: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里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比赛开始了，摩洛哥的名将巴卡利在今年的前三站的钻石联赛比赛当中呢是拿到3连冠，在拉拉特站呢他是跑出7分57秒25，是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2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

到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啊，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啊，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啊，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啊，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巴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啊，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啊，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啊，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职业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希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希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赵思恒。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把目光投向中冠联赛。今年的中冠联赛参赛的球队的数量呢，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一共有80支球队。因此，从大区赛到总决赛，整个赛程呢，是从今年的4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份。对于那些征战到最后的球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赛季。
0: 没错，中冠联�赛通过总决赛直接决出了3个直通中乙的名额，而排名第4的球队呢，则是要和 U20 联赛的冠军进行附加赛，来争夺最后一张晋级中乙的门票。因此呀，对于很多参赛球队来说，冲击中乙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冲击中乙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更多的呀还是享受比赛和积累经验了。
1: 没错。那么现在呢，中冠联赛已经越来越多的吸引大家的这种关注，当然更多的草根球员呢也有机会在赛场上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对于足球的热爱，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来到位于贵州的兴义赛区，去看看在那里进行的几场比赛。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赛季中冠联赛大区赛的赛事。贵州兴义赛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由贵州雪峰堂对阵湖北超级先生。贵州雪峰堂可以说在这一战呢，他们是东道主，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黄色上衣的是贵州雪峰堂，红色球衣的则是湖北超级先生。开场之后，贵州雪峰堂队快速发动进攻，把球分到右边，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脚后跟回传，这次非常有想象。

侧面给了角球。现场也是有不少球迷啊，来为贵州许峰堂队加油。角球开出，第一落点呢被湖北超级先生头球解围。同样是要发动快速反击，这球传得非常精准，在右边路获得了一对一的机会，队友也马上跟进，但是还是要自己强突左脚打门，这脚球差了一点运气啊，已经处理得非常精彩了，一次非常精彩非常经典的反击战。本赛季呢，中冠联赛的大区赛仍然是集中的赛会制，分组单循环制，一共是分十个赛区，每个大区的第一名将直接进入到全国总决赛，而综合成绩最好的六个大区第二将直接进入到附加赛的第二轮来进行主客场制的比赛，剩余的四个大区第二和成绩最好的八个大区第三则需要从附加赛第一轮主客场比赛开始打起，共同争夺进入到全国总决赛十六强的宝贵名额。还是通过角球任意球，贵州许峰堂队持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压力。在星乙赛区呢，是有 C 组和 D 组两个小组，来看一下湖北超级先生的快速反击，非常经典的快速反击，速度太快了，漂亮，非常的精彩。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湖北超级先生这边的23号吴书航在反击过程当中精彩的个人一条龙表演，他的速度非常快啊！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有过一次击中横梁。吴书航的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那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强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贵州许峰堂这边还是完成了一次中目标的射门啊！最终上半场比赛，湖北超级先生通过快速反击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黄色上衣的是贵州许峰堂，红色球衣的则是湖北超级先生。上半场比赛，湖北超级先生凭借42分钟吴书航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球队的比赛策略非常的明确，就是防守反击。禁区内非常敢于下地放铲，咱们还是给了角球。在后点，我这球开的落点非常好。这场比赛其实贵州许峰堂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给对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迟迟没有办法把这种压力转换为进球。湖北超级先生啊，前场的这几名球员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强，将前点的头球稍微偏出一点点。左脚传后点，这下的头球顶得非常漂亮，门将做出了极其神勇的发挥。湖北超级先生的门将是一号唐瑞凯。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湖北超级先生1-0小胜东道主贵州许峰堂，取得开门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中冠联赛星乙赛区大区赛的第二轮赛事，湖北超级先生对阵成都鼎耀锦城，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湖北超级先生身着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成都鼎耀锦城呢则是白色上衣深紫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在星乙赛区的第一轮赛事当中，湖北超级先生是取得了胜利，他们1-0小胜东道主贵州许峰堂，取得开门红。而成都鼎耀锦城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1-1战平了遂宁舍得干。对于成都鼎耀锦城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能够获得本赛季中国联赛的首胜，

0: 大力的救爱球直到禁区内。湖北超级先生呢，从第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球队的球员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强。上半场比赛第十八分钟，一脚精彩的远射，这个球虽然打得稍微正一些，但是力量非常大。那些之后的远射门将的视线还受到一些干扰，皮球直入球门。湖北超级先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暂停补时阶段，成都鼎耀锦城的曾经是获得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左路的传中球到了后点，这个球还是没有跟队友联系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成都鼎耀锦城这边的攻势呢，还是非常的凶猛。这次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走外线，最终裁判判定是球门球。全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湖北超级先生这边呢，仍然进行顽强的防守，希望能够将一球的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基本上要来到成都鼎耀锦城的最后一攻，在身后塞过去了，看一下传中球的质量，还是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角球开出到后点，这次侧身打了一个反弹球，形成了不错的吊射的效果。湖北超级先生的门将是一号唐瑞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有非常精彩的扑救发挥。湖北超级先生他们非常善于打反击，反击的速度非常快，全场形成了3-2的局面。担心越位，这个球其实传跑时机没有完全契合好，背身倚靠住对手，最终还是丢掉了球权。成都鼎耀锦城有打反击的机会了，这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机会，传后点，这球传大了，非常可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湖北超级先生前两轮赛事取得了2连胜的战绩，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名第一位。
1: 3-2-1。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冠联赛大区赛的对阵。在贵州的兴义赛区，这场比赛是由东道主之一的贵州村超开大来迎战成都雨辉仁德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贵州村超开大前场的高位压迫让成都雨辉仁德队的后防线有点慌乱，但是他们并没有抓住机会。成都雨辉仁德感觉这场比赛后防线进入比赛状态有点慢，开场之后呢出现了不少失误。这是双方本赛季中冠联赛的第二场比赛，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贵州村超开大是领先的情况之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被罚下一个人，下半场比赛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被深圳吉祥队连进两球，最终是逆转了比赛，1-2输失利了。而成都雨辉仁德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他们是3-1的比分。

0: 战胜重庆迪凯中赤队，取得了本赛季中冠联赛的开门红。在那场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球队非常不错的实力。在场上身着白色上衣蓝色短裤的，这是贵州村超开大，成都与会仁德则是一身红色的球衣。贵州村超开大的队员呢，基本都是来自贵州开放大学，所以叫开大。他们也正是凭借2023年村超的爆火，让这些开大的球员能有机会出现在大众面前。在村超当中，他们也是冠亚军球队绝对的主力。来到中冠赛场，竞争的形式呢跟村超肯定又不一样了，来到一个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舞台。这帮年轻的球员们也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下半场比赛双方依然是拼得很凶，抢得很凶。这场比赛双方的拼抢很凶，但是真正威胁到对方球门的射门次数并不多。成都与会仁德队的反击机会，哎，这球在右边路的传中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球队的九号刘余翔，比赛时间逐步进入尾声，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贵州村超开大队左路的传中球还是没有越过前点的防守人呢。成都与会仁德队他们的反击质量要比贵州村超开大更高。下半场比赛当中，贵州村超开大的门将在禁区外出现犯规的情况，这个身后球塞得太漂亮了，恰到好处，门将是完全没碰到球。禁区外犯规放倒了对方的球员，直接被出示红牌罚下。贵州村超开大队呢，连续两场比赛啊，都有球员要被罚下。替补登场的门将迪利亚尔一鸣，面对对方主罚的任意球，这脚球，成都与会仁德队的19号王泽华罚得太漂亮，这是一脚世界波，罚得让门将没有任何的反应，这球哪怕有反应也很难能够扑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这个球，非常精彩的任意球破门，越过人墙之后直窜球门，球速极快，角度也很刁钻。19号王泽华在比赛88分钟的这粒进球基本上就是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成都与会仁德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10月12号，也就是本周一，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的比赛在广东省惠州市拉开了帷幕。这是该组别今年的收官之战，承担着选拔后备人才、普及推广跆拳道运动的重要职责。
2: 那么这几天呢，选手们是一直在这个持续的鏖战当中，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专业水平，而他们那种全力以赴、镇定自若的状态，也很好的诠释了跆拳道运动的精神内核。
1: 接下来我们就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也邀请思恒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2: 好，
3: 各位运动疫情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2026年的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运动疫情没有给大家带来如此鲜活现场的这种比赛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呢，

0: 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因为这算在青年赛事当中啊，跆拳道这个项目非常高的水平。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取得了一金两银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在女子负四十九的比赛当中，马静月呢是摘得了金牌，那么57和67这两个级别呢是收获了银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第二十届亚运会当中啊，这个像马静月这样的选手呢是00后，那么这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有着很多的这种年轻的队员来参加，真的是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青少年的比赛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展现青少年运动员的风采，同时呢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些特质。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场交锋呢是男子负73的较量。
1: 冲扑，
0: 两位选手准备登场了。红方呢是赵子豪，今年是16岁，身高呢是1米94，青方选手是陈康杰，17岁，身高呢也是1米94。大家从这个转播画面当中啊，你能直观的看到啊，两位运动员的这个身形是非常相似的，啊，都是这种瘦高的，躯干是这个核心啊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样的运动员。那么这一次的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依然是采用了最新的世台联的规则。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场地呢也非常有意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是在大湾区啊办了这个全运会，那么这一次的惠州的体育馆呢也是去年全运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条件非常好的场地，用了全新的世台联的规则，又是青年才俊这么优秀的这种青年选手，所以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啊更能看到跆拳道这个项目还是后备人才的这种储备啊是非常丰富的。青方选手来自江苏的陈康杰呢是正驾，红方选手来自江苏的赵子豪呢是反驾。
1: 哎，好的，现在站得太死了，那个手拿掉了，对了，继续。
0: 两位年轻运动员呢，开场之后没有特别多的试探，还是主动的去进攻。
1: 不要拿开，好，向前坐。
0: 收。陈康杰目前呢是4-2领先。
1: 再来。反复做，
0: 赵子豪主动的进攻去逼对方，但陈康杰这个反击打得都不错。在现在世台联的规则当中呢，明确的注视了旋转技术的得分是翻倍的，包括最后10秒的这种判罚也是要翻倍的。
1: 继续，
0: 这其实还是鼓励运动员主动进攻，崇尚进攻，让比赛更具竞争性，更具观赏性，同时呢是继续去限制选手们在赛场上出现消极的这种行为，也让跆拳道的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激烈。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打得非常流畅，打得也很快，陈康杰呢是大比分胜出。我们看刚才红方选手呢也是用了这个拳法的使用，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呢更多当然是腿部的踢击，不过也可以使用拳法来得分，但是你这个出拳呢只能打在对方的这种躯干的部位啊。那么现在的跆拳道的比赛呢都是使用电子护具，这也提升了比赛的这种公平性。

这一次的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的比赛呢，参赛的选手的平均年龄是15到17岁，很多都是10后、09后、10后，就是这些运动员，这些喜爱这个项目的孩子们，未来其实是跆拳道。

0: 陈康杰的技术还是很全面，而且呢心理素质非常好，他在场上你看他打得非常松弛。
1: 不要去追，对，就这样就行，不要躲啊，再来。
0: 双方呢都还是用这种前腿的进攻来寻找更多的机会，但我们看跆拳道的比赛呢，其实也是追求这种观赏性，所以我们也期待运动员在比赛里边能有一些技战术方面的变化，你比如说对于头部的踢击，这种高分值的得分啊，同时呢包括有一些旋转技术的使用，或者是说转身技术的使用啊。赵子豪这又是陈康杰在破进他之后，距离更近之后，他使用了一个拳法，但是这个拳法呢没有被算作有效的得分。因为电子护具呢，它其实是有这种压力值的啊，你通过这个出拳或者是踢击的这种力度来判定你这一分是不是清晰的有效的得分。不光要踢得有力度，同时呢还要踢得准确。这回合的比赛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1: 好，再碰他，压到底上。
0: 赵子豪要主动进攻了，因为第一回合的比赛呢就落败，那么这一回合目前打到现在依然是处于这种比分的落后。你看陈康杰的这种距离的控制非常好，前腿不让对方逼近他。跆拳道这个项目啊非常适合青少年来练习啊，他对于孩子的这种身高的发育是非常好的，而且呢锻炼这个孩子们的这种下肢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人体大部分的这个肌肉啊都是在你下肢，那么跆拳道这种项目呢它对腿部力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你不光是能踢出来的这个腿有力量，同时呢控腿也是一个技术，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腿能拿得很高，能踢得很高，韧带还是不错的，有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控腿的能力不一定很好，每一个跆拳道运动员都有非常好的控腿能力。
1: 发力，对，继续，十秒，
0: 跆拳道的运动员呢身材也都很好啊，我们常说的这种大高个儿大长腿，而且他对于你的这种专注啊判断呀、啊、很重要。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不光是身体素质优秀，同时呢他的头脑也非常的灵活。好，那么这个比赛呢打的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比较顺利的。两局青方选手陈康杰是顺利的拿下。那么陈康杰呢在今年的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这个级别啊，他是拿到了冠军。从这个比赛我们整体看下来，陈康杰对于场地的这种利用啊，包括他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技术储备是很全面。在比赛当中最重要的是松弛，而且是能展现出自己的一定的这种技术风格技术特点，我们看他还是不错。那么赵子豪这边呢，从前面的一些比赛当中呢我观察他其实在高位其实是有一些得分能力的，而且他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变化，你看他前腿的变化也很多，前腿后腿这种结合的使用，但是陈康杰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肯定还是发挥得更好。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青少年的比赛，也能够关注跆拳道这个项目。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0: 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为了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群众体育共同发展，各种跨地域的交流赛事近年来呢是变得越来越频繁。那么前一段时间呢，第二届浙川东西部协作杯篮球联赛就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热闹开赛了。来自浙江和四川两省的62支队伍呢，在这里是充分的交流，展示自己。
2: 没错，这次比赛采用的是3人篮球模式，有男队也有女队。其中一支来自四川凉山的甘洛彝族女子篮球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尽管他们的天赋和球技在一众队伍中并不算突出，但是他们那种不服输、不放弃的拼劲儿和韧性却让人印象深刻。而这场跨越近2000公里的山海相会，在让队员们开阔眼界、收获肯定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大家对篮球的热爱。
3: 甘洛女篮在众多强队面前实力并不出众，但他们的眼中却始终写满了兴奋，脸上也总是挂着微笑。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家乡，到浙江来参加比赛，感受篮球氛围，向对手学习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当然，如果能够载誉而归，那就更好了。这支队伍虽然包括教练在内一共只有6人，但却汇聚了甘洛的3代篮球人。教练李松是队长阿嘎布哈莫的篮球启蒙老师，阿嘎布哈莫和贾沃牛流莫是甘洛当地的中小学体育教师，而其他3名年纪较小的队员嘎嘎列布莫、阿兹尔金和乌卓则是他们俩的学生。这次跨越近2000公里前来参赛，他们身上带着的是全队的殷殷期望。甘洛县位于凉山州深处，在这里30多人的甘洛女篮没有专业的室内场馆，也没有精良的训练器材，他们只能在简陋的露天球场上反复练习打磨球技。日复一日的坚持和风雨无阻的苦练，不仅夯实了他们的基本功，还锤炼出了过硬的体能，那黝黑发亮的肌肤就是最好的见证。更重要的是，艰苦的环境赋予了这支队伍无所畏惧、坚韧不拔的气质。出征前夕，队员们曾专门穿上彝族传统服饰，登上高山，迎着清风，以歌为伴，以舞助威，用最质朴的方式来互相鼓励、互相加油。
4: 四川浙江一家亲，甘洛女篮加油，我们来了。
3: 本次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甘洛女篮和衢州长山、阿坝金川、绍兴诸暨、杭州临平女篮5支队伍分在了同一个小组。记者见到甘洛女篮时，他们刚以12-3的比分战胜衢州长山女篮，拿下赛事开门红。就在队伍以为开局形势向好时，新一轮的竞争压力已悄然到来。小组赛第二轮，甘洛女篮将迎战同属四川的往届冠军队伍阿坝州金川县女篮，这支队伍也是本组综合实力公认最强的队伍。尽管都是四川老乡，但两支队伍谁也不想遭遇失利，因此大家都打得很认真，也很顽强。队内年龄稍长的阿嘎布哈莫与贾沃牛流莫主动担当，率先发力，带领一众小队员积极拼抢，比分你来我往，稳步交替上涨。但随着对抗加剧，意外却不期而至。在一次进攻中，阿嘎布哈莫不慎扭伤了脚踝，受伤部位顷刻间就肿了起来，继续坚持是不可能了，只能换人。于是队内年纪最小的嘎嘎列布莫接过了队长的位置。下场后的阿嘎布哈莫忍着疼痛继续在场边为队友

0: 加油鼓劲，但小将嘎嘎列布莫毕竟比赛经验较少，在对手持续施压的情况下，甘洛队开始陷入落后，并最终遗憾落败。虽然出师不利，但教练和队员们谁也没有怨天尤人，有的只是对队友的心疼和不甘。
1: 就看到自己的队友这样嘛，还是很心疼，但是无能为力，没办法，我们也只能先把队友扛下来嘛，然后我们继续打。我们打的时候还是有点压力的，真的，我真的想哭。第一，他作为我的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这样，他受伤之后，我心情很复杂。
0: 比赛并没有留给甘洛女篮多少休整的时间，当天下午，他们就迎来了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来自绍兴的诸暨女篮。他们不仅身材更高，而且攻防节奏更快，战术体系也更加成熟多变。尽管两队实力差距明显，且队长阿嘎布哈莫还受伤无法上场，但甘洛女篮的姑娘们并没有丝毫胆怯。面对强敌，甘洛女篮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奔跑，贴身缠斗，让对手的每一次运球、每一个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变得更加困难。这种不惜体力的顽强和坚韧，甚至让其他队伍都忍不住要为他们加油。
2: 就是想说甘洛很拼，拼的就是让人感动的那种，很拼，真的。
3: 让你怎么感动？
2: 反正他们在场上很拼，然后他们的那个身高还有什么，那天赋都没有人家高嘛，但是就是很拼。
0: 不过队长阿嘎布哈莫的缺席，对甘洛女篮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不仅意味着全队失去了一个核心得分手，更让场上队员少了些底气和依靠。
1: 压力还是有一点吧，因为看着我们老师嘛，他不能打，然后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平时嘛，如果他没受伤的话，他带我们打的话，我心里面就会有所依靠吧。然后今天看着他受伤了，刚刚不能打，我其实我在场上打的时候，我很想换的，就是换我们老师上，但是无能为力，没办法了。对，真的，我一直在场上看我们老师，你教什么时候好，你教什么时候好，还不能上
2: 了。
1: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老师能上场打，但是脚崴了就没办法了。
0: 教练李松和阿嘎布哈莫当然都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更知道，越是难扛的时候，就越是要硬扛，这才是整支队伍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只有让年轻球员面对困难、经历挫折，他们才能更快地成长。最终，甘洛女篮不敌绍兴诸暨女篮，迎来了自己的两连败。失败是苦涩的，但他们并不能让甘洛女篮因此而气馁，因为每一场失败都让他们的意志更加强大。第二天的小组赛收官战已是甘洛女篮冲击八强的最后机会了，此战的对手同样来自浙江杭州临平女篮。作为本次比赛的最后一搏，甘洛女篮的姑娘们一改前两场更强调防守的策略，开局就打起了对攻战，突破上篮、外围远投的精彩进攻屡屡上演，这让两队的比分始终紧咬。不过终究还是临平女篮的进攻更加犀利一些，笑到了最后。但即便如此，甘洛女篮奋战至最后一秒的顽强依然深深打动了观众和对手，收获了全场的认可与尊重。
4: 他们的表现非常的积极，不管是从篮板球的拼抢上面，还是从防守方面来说，态度都是很积极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 就是他们可能投完篮之后第一时间就去冲抢篮板，然后我们可能还比他们反应要慢一点。首先是很团结，然后就是到最后一刻都是不放弃，然后一直在拼命，就是可能最后十秒了，然后还落后两分，但他们也没有放弃，想去追赶上。最瘦小、最矮小的那一个小个子小后卫，他速度真的很快，然后一直在场上也鼓励大家。
0: 随着中场哨响，甘洛女篮不得不止步于小组赛阶段，连败三场让姑娘们多少有些失落，但她们也很清楚，跨越千里前来参赛，意义从来都不止于名次与成绩。
6: 单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身高他们比我们高出太多了，然后我们对策的话我们就只能全力以赴，因为不管是他们技术再好身高再高，我们都要拼尽全力打出我们自己的水平，他们以高大，我们可以以小灵快来。

0: 终结我们的比赛，虽然输，但我们也要打出自己的水平，就是拼搏到最后一刻，还是那种，对，拼搏精神一定要有。我们对我们自己学生说的也是，拼搏到最后一刻，就算输，我们也是输得心甘情愿。
1: 这场跨省对决让队员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竞技水平的差距，也读懂了体育背后的沉淀与坚守。取人所长，补己之短，才是实战留给他们的最大财富。
2: 现在在看阿巴金出来，你觉得他们表现？
3: 我觉得人家很三分很准，真的怎么投怎么都能有。
2: 这次比赛感觉有没有收获很多？
3: 我觉得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人家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出手就是很慌很着急，确实我们心态要差一点，就看到部分有点那个啥了，就很着急，然后出手这些也挺紧张挺慌的。
1: 赛场的激烈角逐已然落幕，但这场山海相遇的收获与羁绊却将留存许久。告别紧张的竞技，甘洛女篮的姑娘们再次换上精美的彝族服饰，牵起手，搭着肩，踏着轻快而古老的节奏，肆意地舒展起了身姿。一支热烈奔放的民族歌舞，既饱含着他们对此次千里之行的真挚谢意，更许下了一份期待满满的心愿，那就是以球会友，愿山海再相逢。
4: 呀火呀别切啦踢个啦踢切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共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不久前，北京世运会击剑项目的比赛落下了帷幕。这项既优雅又充满对抗的运动，如今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中国孩子的生活。虽然击剑场地看着不大，也不像足球、篮球那样需要满场奔跑激烈对抗，但是这项运动对参赛者的敏捷性、平衡力、反应速度以及核心力量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1: 没错。击剑运动呢，是一项融入速度与距离判断，还有心理博弈和步法战术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要求运动员在电光火石之间就要做出你的选择和反应。

0: 那么今天的渐入佳境，其实呢就是要让我们走进两位少年剑客，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成长与淬炼。
1: 击剑这项曾被称为格斗中的芭蕾的运动，正悄然从小众的专业竞技项目走进越来越多中国孩子的生活。击剑课程走进校园，家长们看重的也不再只是分数，更是击剑所锤炼的专注、果敢与礼仪。四年一届的北京市运动会是热爱击剑的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站，全市青少年剑客汇聚一堂，亮剑争锋。从初握剑柄的声色到剑道交锋的从容，少年们一剑一剑渐入佳境。在这些少年剑客中，重剑组别的王新宇格外引人注目。七岁握剑入门，一练便是六年，数年如一日的坚持，这项运动到底给了他什么？是胜负面前的从容，是困境之中的坚韧，更是少年身上愈发清晰的自信与锋芒。
2: 我叫王新宇，今年13岁，练击剑大概6-7年。首先从性格上，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坚韧，然后做选择的时候更坚定，更相信自己。
1: 赛场上，王新宇奋勇拼搏，斩获重剑组第二名。但在妈妈眼中，比赛的名次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相比于亮眼的赛场成绩，孩子在训练与比赛中收获的成长、淬炼的品格，才是击剑运动最珍贵的馈赠。
3: 我觉得他练习这么多年击剑，然后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就是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也越来越坚毅。而且作为学生运动员，要学习和击剑共同兼顾，他也能做到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吧。
1: 同样在这条剑道上追梦的还有佩剑组别的李婉轩，9岁执剑，7年磨砺，剑道之上他一次次挥剑，也一次次成长。击剑究竟带给了他什么？面对镜头，他直言7年剑道强健了体魄，更强大了内心。
4: 我叫李婉轩，今年16岁了，然后在北京队训练。身体方面就是给我更强健的体魄，然后一个是在心理方面，就是让我就是心理更加强大，然后面对压力的时候也会就是从容应对。
1: 此次比赛，李婉轩并非一帆风顺。小组赛阶段，对手的节奏多变，让他措手不及，爆冷输掉一局。正是这场失利，让他及时调整状态，一路过关斩将，荣获佩剑组第一名。李婉轩的成长之路，每一步都刻着父亲的印记。训练馆的晨光里，赛场边的暮色中，总有他沉默而坚定的身影。失利时，他说：“没事儿，再来。”受伤时，他说：“怎么样，疼不疼？”回到训练场，他收起心疼，只留严格。动作不到位，重来；态度有松懈，绝不让步。场上是女儿一次次挥剑的专注，场外是父亲一声声助威的呐喊。这些点滴拼出了李婉轩的击剑之路，也拼出了一份值得铭记的父爱。
5: 去年的全运会的集中一战，然后那一次呢，李婉轩拿到了全国前8的这个成绩，我就问了孩子一个问题，我说这么多年，然后呢，咱们练这竞技体育，爸爸一直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恨爸？就当时孩子从特别高兴的那种状态，突然陷入了一个沉思的状态，突然孩子抬起头，然后呢，非常坚定地看着我，就说：“爸爸，我觉得你是对的。”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这一路的陪伴付出，然后首先得到了孩子的理解，然后呢得到孩子的认可甚至肯定，所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1: 赛场的奖牌只是一时荣誉，真正滋养孩子一生的是运动赋予的底气与心性。抛开比赛成绩，家长对孩子的击剑之路有着最纯粹的期盼。
3: 因为世运会是4年一次，他只能参加这一次，更多的是去享受比赛，然后也

0: 希望能在这种高压的比赛下能勇敢做自己。
1: 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他能发现，然后通过复盘然后去提升，这个才是他在比赛当中除了成绩是最大的收获。
2: 比赛从不是成长的终点，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节点，家长也期待孩子借着这样的经历迈向更高的台阶。击剑的意义不在于一时输赢，而在于磨砺心性，淬炼成长。奖牌短暂，热血长存，矢志笃行，渐入佳境。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已经正值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啊，都觉得现在是金秋时节，可以说秋高气爽，最适合锻炼和离开家门来到户外的一个日子。而且像现在整个的天气也变得特别的凉快，
1: 对，
0: 比如说很多人愿意走出家门啊，去走一走看一看，愿意去跑跑步感受一下。那其实现在这个时节也来到了很多人口中的北京的最佳赏味期。
1: 是的，叶子马上就红了，那景色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爬爬山啊等等，我觉得这样都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哦，确实
1: 啊，关键。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

0: 言人风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跨越亚欧大陆，大都会火种抵达长春，直落两盘取胜，斯维亚特克晋级16强，逆转对手霍达尔晋级大师赛8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10月14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三十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采集，收纳进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抵达长春。
0: 上午8:50，火种欢迎仪式正式开启。火种护卫队员护送火种灯步入舞台中央，由体育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及公安民警等各行业代表传递火种灯。随后，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引燃火种盆，现场嘉宾共同见证火种点燃时刻。
2: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真的是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也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北方的冰雪文化。2027年长春大冬会，也愿我们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在长春能够赛出风采，赛出友谊。
0: 火种顺利落地长春，标志着2027长春大冬会筹办工作迈入全新阶段。跨越山海而来的知识之火点燃全城期盼，凝聚起青春力量，期待2027年全球青年冰雪健儿相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冰雪青春之约。
1: 我们再来关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今天单打第二轮继续进行，7号种的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就直落2盘，横扫波兰同胞弗雷赫晋级16强。
0: 身穿深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在开场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这一局中，他连续出现失误，耗时12分钟，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首盘两人陷入了缠斗。前4局就打了36分钟，完成回破的斯维亚特克此后始终保持专注度，减少失误，而局面也开始向他倾斜。他连赢4局，以6-2拿下首盘胜利。来看一组数据，此役弗雷赫的受迫性失误高达37次，远远高于7号种子的17次。受迫性失误数量偏高，说明他在多数回合中处于防守被动位。主要还是由于斯维亚特克更为出色的击球质量和高效的技战术组合。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以6-1再赢一盘，从而战胜同胞弗雷赫晋级女单16强。
3: For sure, you know, we know each other pretty well, so, I just wanted to focus on, you know, being consistent and playing as good as possible. And I know, you know, she

0: He's running to every ball always and sometimes using the power of the opponent. So I wanted to not play too crazy, but stay solid, and I'm happy that I did that.
1: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单打第四轮的争夺。三回的12号种子西班牙20岁小将霍达尔以2-1逆转战胜荷兰选手范德尚舒尔普晋级八强。
2: 画面上方的霍达尔和范德尚舒尔普首次交手，首盘比赛第八局，霍达尔取得了两个破发点，不过这两个破发点都被范德尚舒尔普挽救了回来。两个人一直战至抢七，双方打成3-3平之后，范德尚舒尔普赢得了最后五分钟的四分，以7-4取胜，先胜一盘。20岁的霍达尔是今年上升势头很猛的一颗新星，赛季之初他的世界排名还在150名开外，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3位。身高1.91米的他在这个回合中表现得非常灵活，他在前场和后场之间穿梭跑动救险，最后再往前凭借细腻的手感赢得了比分。第二盘和第三盘，霍达尔都各取得了两次破发，以6-4和6-2取胜，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3: 第一盘的比分比较接近，我在第一盘的破发点上没有抓住机会，他关键分的表现比我好，但是我第二盘稳定住了心态，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我第二盘和第三盘都表现得比较好，很高兴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1: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今天在宁夏银川展开了3-4名的较量，广东队最终以32-31.5险胜安徽队，获得了第三名。
2: 比赛开始后，两队展开对攻，比分紧咬，身穿蓝色球衣的广东队的进攻更有压迫性。上半场结束时，他们以16.5-15领先。下半场，两队都在努力提高进攻效率。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一分钟时，广东队以30.5-31.5落后一分。此时，在这次进攻中，安徽队犯规，广东八号球员唐月成功投进，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最终以32-31.50.5分的微弱优势险胜安徽队，获得第三名。
4: 这场比赛其实跟我们上一场小组赛跟他们差不多，我们出现的问题还是里外线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们对里外线的这种控制还是不够的。今天比赛虽然拿下来，但他们表现真的对我来讲我还是不满意的，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上一场完了之后总结的，但是这场就还是出现，对吧？所以说年轻队员他的一个临场的发挥和这个节奏，我觉得就是很不稳定的。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二赛段的比赛今天从崇左出发，终点设在靖西。比斯特伯斯在终点前完成了绝杀，超越上赛段冠军马尼耶，获得了第二赛段的冠军。
2: 第二赛段从崇左九牛爬坡广场出发，全程179.5公里，累计爬升1818米，是本届赛事的首个起伏型赛道。车手一路穿越边关喀斯特峰林，抵达终点靖西锦绣古城。赛道设置两处途中冲刺点和一处关键二级爬坡点。出发后，不断有车手尝试突围，大集团全程保持高压控场。距离终点30多公里的长坡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争夺点，突围集团在爬坡后仍保有优势，直到最后阶段才被大集团追回。最后一公里，多支车队轮番卡位，冲刺对决异常焦灼，多人几乎同时撞线。来自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伯斯终点前绝杀上赛段冠军马尼耶，夺得本赛段冠军。马尼耶收获第二名，守住总成绩红衫，冲刺蓝衫和青年白衫。尤拉里奥成为本届赛事首位爬坡王，披上圆点衫。
1: 昨天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国安队凭借着法比奥的头球破门，客场1-0击败了五里南联，收获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
5: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劲旅五里南联队，第30分钟，主场作战的五里南联左路长传至禁区，莫亚近距离的头球攻门被侯森神勇挡出，

0: 比赛的唯一进球发生在第79分钟，北京国安获得前场界外球机会，拉莫斯掷出远距离手抛球，后点的林良铭头球摆渡至中路，法比奥头球破门，国安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法比奥自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直接参与的第100粒进球，其中打入72球，助攻28次。最终北京国安1-0客场小胜五里南联，取得亚冠精英联赛两连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联赛联赛阶段开始了第二轮的较量。九场比赛中，巴塞罗那客场以4-1击败了加拉塔萨雷，迎来两连胜。阿森纳对于主场3-0轻取里尔，同样是两战全胜。拜仁慕尼黑客场被挪威的维京队3-3逼平。而曼联和国际米兰则双双输球，其中曼联客场0-2负于马德里竞技，国米则在主场3-4不敌比利时的布鲁日队，遭遇两连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南美杯足球赛开始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回合的较量，巴西的达伽马客场1-0小胜阿根廷的博卡青年。
2: 第25分钟，身穿黑白两色球衣的达伽马反客为主，阿德松攻破了博卡的大门。上半场达伽马1-0领先，交换场地后达伽马还有扩大优势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而博卡这边，队长布兰科一脚四传四射击中了立柱。第64分钟，达伽马的戈麦斯干扰对手发任意球，吃到了第一张黄牌。他对此不满，与主裁判争执，结果再吃一张黄牌，被罚下场。随后，戈麦斯拒绝离场，比赛一度中断了两分钟。剩下的时间里，多一人的博卡展开猛攻，其中一脚射门击中了横梁。全场比赛，博卡青年共有18次射门，只有两次打在球门范围内，而始终没有取得进球。最终达伽马守住了1-0的胜果，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
3: 泸州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我们一起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名队员，到如今八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队伍。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从七月初开始就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进行封闭集训。每天早晨9点，整齐划一的踢腿声都会准时奏响一天5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1: 你要想这个队伍提高，你必须要跟着健全人的步伐走，因为在国际上国外上是不分残疾人和这个健全这一块，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我们也是招了一些健全人的一个陪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成绩都相当好，然后由他们就日常陪着这些运动员一起来训练。我对他们一直是按照健全的运动员在培养在训练。
0: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7女1男，其中女子57公斤级参赛队员李雨洁是最稳定的夺金点。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正是她为中国队拿到了历史第一枚跆拳道的残奥金牌。
2: 比赛停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犯规了吗？虽然说我有想象过我会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真的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一些懵，就是有点蒙圈，就是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到来了。是因为那个高光时刻的存在，让我现在一直还能就是说努力训练，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想放弃一下的时候，就去回看那个比赛，回看那一时刻的我们，然后会让我就是更加有动力。
0: 正是这枚奥运金牌，不仅成为李雨洁个人的动力，更对中国残疾人跆拳道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当他证明了自己的时候，

0: 真的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的时候那一幕，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证明我们也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他这一枚金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场地和后勤的保障什么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支撑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个教练一名队员，到巴黎残奥会扩充到四名队员，再到本届亚残运会共八名队员，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如今队内就像李宇杰这样战功赫赫的老队员，也有实力出众的新生力量。女子47公斤级参赛队员严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我今年17岁，然后是上高二。我觉得于姐她属于是我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想要拥有那样一个时刻，能让五星红旗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升起。
1: 与女队相比，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男子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此次亚残运会唯一的男子参赛队员刘路东已经32岁了，他也是全队最年长的队员。
3: 亚洲像中国，他是男的基本上不会像哈萨克斯坦、伊朗这些国家那么壮啊，同等体现了可能就是说我们身材不占优势，力量啊还有那个身高这些都不占优势。巴黎奥运会4个运动员，3个女的一个男生，我就是唯一的那个男生。名古屋这次也是唯一的一名男队员参赛，对，每天扎实练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太多，就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我感觉这个如果做好的话，那么领奖台上肯定是有我的位置的。
1: 从东京残奥会仅取得一枚铜牌，到杭州亚残运会斩获2金1银3铜，再到巴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每次大赛这支队伍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此次亚残运会之旅，他们同样有信心站上一个新的高度。
0: 其实女子这7个人，我理想的就是大胆的设想一下啊，2金，我觉得每个人最好都能脖子上给我挂一块奖牌回来。
4: 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加油！
5: 中国女子水球队在爱知名古亚运会上摘得金牌，成就了亚运5连冠的伟业。前几场打得顺风顺水的中国队，在最后一场遭遇了东道主日本队的巨大挑战，最终中国队依靠点球大胜，胜出摘金。
6: 沈亦能的这一次扑救，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的第一轮就拿下了极为关键的心理优势。也就是这一扑，最终守住了中国队的亚运金牌，才有了姑娘们最后的喜极而泣。而回顾整个金牌赛，中国队从开局的4球领先到最后被逼平，剧情的发展似乎偏离了大家预设的轨道。要知道，上一届亚运会的金牌赛，中国队可是以24比11的巨大分差战胜日本的。那时候的实力鸿沟非常明显，留给日本队的只有望尘莫及4个字。而这短短的3年，日本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战术更迭快，善于高频穿插，成为了中国女子水球卫冕征途上的终极考验。
7: 中间有一段吧，有点就是他们进攻很猛，然后我们防守有点松了，其实有点，然后又场上很吵，然后大家就呼应的不够多，然后就是年轻队员还是经验太少，但是后面就是一直进球，但是就是大家跟我说不要着急，没事的，然后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3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3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所以我们其实没关系，你追上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个球打嘛，专注下一个就好了。
6: 就是凭借这种多年大赛练就的心态，沈亦能和队中另外4位老队员稳住了军心，依靠稳健的阵地战，抵御住了日本队层层递

0: 进，步步紧逼的进攻浪潮。中国姑娘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硬实力，有惊无险的守住了这块亚运金牌。
1: 我们平时练的比这个还要辛苦得多，大家最后还是会稳住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了。
2: 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得非常艰难，他们的打法变化多端，表现得非常不错。最终我们能获得金牌，我们太满意这个结果了。
0: 回望本届亚运会的全过程，除了日本队，其他参赛队伍整体实力偏弱，战术打法相对单一，难以对中国队形成有效冲击。中国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全程掌控比赛节奏，一路过关斩将。但是比赛越轻松，越难以暴露细节短板，所以这场惊险的中日对决可以说是中国女水本届亚运会的最大收获。
3: 整个亚运会的表现我们是比较平稳的，队员的心态也控制得比较好，前几场队伍比较弱，我们也一直在队员的轮换。针对日本队，因为日本队的打法也不一样，在日本队针对日本队的打法上面，在攻防打法也做出了功课。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在赛前教练组我们准备了来自队员家庭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跟队员说。但是我们出发前，从酒店发车前，我们召集队员开会，他们以为是要开准备会，我只是把这个7分多8分钟的录像放给他们看。
2: 总的来说，我们在亚运会上表现不错，每场比赛我们都高质量的完成了。决赛开局我们打得很好，当然日本也展现了好状态。我们从第二节时就遇到了麻烦，重要的是我们顶住了状态下滑的劣势，最终为中国队赢得了亚运金牌。
0: 从长远备战角度来看，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经历的磨练，其价值远超金牌本身。亚运会只是阶段性练兵舞台，明年的奥运资格赛才是中国女水的关键战役。中国队想要斩获奥运入场券，必须在奥运资格赛中再度击败日本队，拿下亚洲区唯一直通名额。
4: 正如中国女子水球队主教练安赫尔所表达的，他很荣幸呢成为了球队的一份子，见证了亚运5连冠的荣光。而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女水成长的支持者们来说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块金牌看似水到渠成，而卫冕之路呢又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场惊险而坚韧的金牌赛，打磨出年轻球队的棱角，也巩固了他们成长的阶梯。
5: 在本届亚运会7人制橄榄球赛场，中国男女队收获了2枚银牌。女队在新老交替中经受考验，男队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时隔20年重返亚运会领奖台。
2: 中国男子7人制橄榄球队上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还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20年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最终收获银牌。这份等待已久的突破，让老队长单长顺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有了格外珍贵的记忆。
6: 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银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每一个破篓，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
2: 在此前的亚洲系列赛上，中国队不敌日本队，再次面对对手，中国队对阵容做出调整，也努力把准备落实到场上的每一次攻防中。
7: 首先就是在我们失利之后回去的总结，然后训练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对他们的日本的阵容我们都有调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场上每个人都不放弃，都想拿下，在主场拿下日本队。
2: 在日本队的主场赢下这场比赛，让中国男篮看到了调整的效果，也让年轻队员收获了面对强手的信心。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队虽然未能把胜利延续到最后，但时隔20年重返领奖台，也是男篮小伙子们这届亚运会的重要收获。
7: 对于我们这次比赛来说吧，总体来说就是收获大于遗憾。决赛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放手一搏，去拼一拼他们，但是奈何。

0: 和实力还是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训练、追赶、超越他们。
1: 同样收获银牌，中国女杆的队员们更多地谈到了决赛中的遗憾，以及困难时刻彼此支撑的力量。面对日本队，中国队半场结束时以0-10落后，对手持续掌握球权，中国队体能在消耗，

0: 出那股劲儿。我们是一直在跟他咬分，在追分，包括中场我们10-0落后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就两个球，很简单能打回来，大家都没有失去信心，都一直在追。
1: 下半场中国队用达阵继续追赶，虽然最终未能逆转，但在被动局面下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一支正在新老交替中的队伍，这样的较量也让年轻队员更直接地体会到高水平比赛中的判断与细节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
2: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参加本次这个亚运会的13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第一次站到亚运会的赛场上，所以我想对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打到决赛，然后在决赛里边和实力非常强大的日本队，然后能在小比分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相对还是比较肯定的。
1: 8名队员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意味着更多年轻人开始承担责任，也意味着老队员需要用经验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0: 我可能有时候经常体能会有些不够用，但是妹妹们都在主动的补，都在用他们年轻的这个精力去帮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很棒，而且他们未来可期，我觉得他们比我当时强多了。
1: 这样的相互支撑也留在了年轻队员的第一次亚运会记忆中，他们记得姐姐们带着伤病坚持比赛的身影，也希望用自己的拼搏让他们少一些遗憾。
3: 因为虽然是我的第一次，但是也是很多姐姐们最后一次，我觉得姐姐们很辛苦，带着伤病就是带着我们打特别辛苦。
1: 如何让进攻更有威胁，如何在强对抗中保护球权，如何减少关键时刻的失误，是年轻队员需要继续完成的功课。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届亚运会检验了前期训练成果，也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
2: 后续的时间找一些相对更高水平的比赛，然后在比赛当中去提升，去让队员在这样的高压高强度或者说是更高水准的比赛里边去把这些细节变得更好一些。
1: 老队员的经验与坚持，年轻队员的拼搏与担当，在这届亚运会上汇聚到一起，接下来他们还要把收获与遗憾带回训练场，把这一次看见的进步变成下一场比赛中更稳定的表现。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云，9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2到11度。大连雷阵雨，15到22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天津多云，14到25度。永州小雨，19到32度。宜宾小雨，20到22度。贵阳阴，18到26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佛山晴，26到32度。淄博晴，13到28度。日照多云，15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7度。南京阴，17到24度。上海阴，19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长沙小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19到24度。绍兴多云，18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

0: 海口多云，24到31度。 深圳晴，25到30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环广西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六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安菲尔德球场，来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曼城的比赛。这是本轮英超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场较量。上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曼城队实现了对于利物浦队的双杀，他们在客场更是2-1击败了对手。而两支球队最近一次的交锋则是发生在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曼城4-0击败利物浦，那场比赛哈兰德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个赛季在马雷斯卡的带领之下，在前五轮英超联赛之后，曼城队高居榜首，5战全胜。而利物浦队在新帅伊劳拉的带领下，本赛季在英超联赛的主场还没有能够拿到过胜利，这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又是一大考验。这是特拉芬贝赫在防守安德森的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从慢动作的回放显示，特拉芬贝赫似乎并没有完全接触到安德森，但这张黄牌也为随后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是在反击过程当中，利物浦队在对方禁区里完成了一次左脚的爆射，来自于本场比赛首发的威尔士小将路易库马斯。在伊萨克和加克波都在国家队比赛日受伤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伊劳拉只能是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了路易库马斯，而库马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也比较出色。随后利物浦队在禁区外围又由麦卡利瑟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并没有击中目标。库马斯这一次接到了队友的斜线传球，起脚非常果决，可惜线路比较正。在此之前，库马斯经历了多个赛季的外租，这个赛季他终于在一线队站稳脚跟。这场比赛也获得了难得的英超联赛首发机会。塞梅尼奥斜线交给哈兰德，前插到禁区里，右脚的推射，皮球划过了远端的立柱，并没有击中目标。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哈兰德这个球想一脚取胜，但是线路并没有把握精准。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还是展现出来了十足的斗志，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希望面对强大的曼城能够取得新赛季联赛主场首胜。双方在中场的拼抢也非常的激烈，而这一次赫拉芬贝赫在防守过程当中放倒多库，随即又被主裁判克里斯卡瓦纳出示了一张黄牌，累积2张黄牌，赫拉芬贝赫提前结束了本场比赛。在赛后，利物浦方面也对卡瓦纳本场比赛罚下赫拉芬贝赫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们认为2张黄牌每一张都量刑过重。比赛在人数天平发生倾斜之后，第一个进球终于到来了。这是多库在左路突破内切之后，哈兰德在禁区里获得了2点球的机会，抢射破门得分。加上上个赛季的2场联赛以及足总杯，哈兰德已经连续4场比赛面对利物浦队都有破门。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哈兰德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但是顶级射手的能力就是在需要

到他终结比赛的时候及时挺身而出。哈兰德抢在范戴克的身前，对于二点球判断非常准确。曼城队也终于在客场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而在这之后他们继续利用着人数上的优势，又是多库内切之后调整一步直接破门得分，这已经是多库非常擅长的招牌得分方式，而且在两个肋部他内切之后左脚右脚都可以完成射门，能力非常均衡。两个进球之间的时间非常的近，这也意味着利物浦队在经历了罚下一人之后，球员在场上心态受到了非常巨大的打击。多库的得分非常的精彩，即便在场边马雷斯卡看到弟子这样的得分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叹为观止的进球。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曼城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面，在左边路多库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安德森谢尔基线路上一漏，随即转身又扣过了对方的放铲，非常轻松的用谢尔基自己的方式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就是法国魔术师。这个进球也帮助曼城队在客场彻底锁定了胜局，继上个赛季在联赛当中双杀对手之后，如果加上上个赛季足总杯当中的胜利，曼城已经连续四场比赛面对利物浦队都能够带走胜利。比赛的第78分钟，谢尔基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两支球队都将面对多线作战的考验，曼城队和利物浦队都会在欧冠联赛当中面对自己的对手，利物浦队将会去到客场来面对林茨，而曼城则回到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曼城队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新赛季英超联赛开局豪取6连胜，继续坐稳英超联赛榜首位置。而缺兵少将的利物浦队只能祈祷着球队的伤员尽快回归，让球队的阵容变得更加完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北伦敦，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利兹联的比赛。在最近8场各项赛事交战记录当中，阿森纳队保持着对于对手的全胜，在上个赛季当中更是2回合双杀对手，同时一球不丢。这是比赛过程当中利兹联队凭借着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威胁到了阿森纳队的球门奥卡福，禁区线上的一脚推射被萨卡挡出底线，但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进攻过程当中利兹联队越位在先。这是田中碧在左路送出了一次传中球，阿森纳队在一点位置解围不及，多亏了戴维拉亚及时出击将球化解出了底线。经过了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日回归之后，阿森纳队似乎有一些慢热，作为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卫冕冠军，他们目前仍旧保持着主场的全胜记录。这场比赛对于枪手来说自然也不容有失，但是在上半场比赛里边，他们在防线上确实面临了对手比较大的冲击压力。这次是古德蒙松在后点的位置将球停下来，完成了一脚小角度的抽射，又是戴维拉亚把球化解掉。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卡尔福特卢因在禁区前没有将球抢下来，但随后球来到了田中碧的脚下，日本国脚直接起脚远射，这球又一次被戴维拉亚拖出了底线，原地摆腿发力，但是部位却吃得非常的准确。田中碧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随后利兹联队在左路下底传中，在后点位置留了空门，这一次利兹联队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詹姆斯贾斯汀在后点的位置没有任何迟疑，直接一脚推射将球送进了阿森纳队的球门里边。
在客队的球迷看台上，利兹联队的

球迷也相当的兴奋，而他们的主教练丹尼尔·法尔克则看上去比较冷静，或许他知道在落后之后阿森纳队势必将大举反扑。那这个球阿森纳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显然是出现了巨大的漏洞，从两个边路的防守上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在后点的位置更是让无人看管的贾斯汀完成了轻松的破门。比赛的第55分钟，利斯联队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丢球之后的阿森纳在进攻一端如梦方醒，这次通过厄德高的进攻组织，马杜埃凯在左路传中，本怀特投球将球摆到中路，卡拉菲奥里跟进破门得分，行云流水的一套进攻配合，状态正佳的意大利边后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双方的比分来到1-1。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两个边后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怀特的头球摆渡，卡拉菲奥里很好的利用了哈弗茨在禁区之内的牵制，哈弗茨吸引了对方两名后卫的注意力，刚好是给卡拉菲奥里制造出来了巨大的接应空间。门线上的特拉福德尽管碰到了皮球，但是仍旧没有办法阻止丢分，阿尔特塔的球队终于醒来了，双方的比分回到均势，而阿尔特塔当时也马上就做出了换人调整，在扳平比分之后，他接连换上了廷贝尔、吉马良斯还有约克雷斯，正是这样的换人效果立竿见影，替补登场的布鲁诺·吉马良斯跟进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距离吉马良斯的替补登场仅仅过去了7分钟，阿尔特塔在这场比赛里边确实展现出来了极佳的临场调整能力。场边的阿尔特塔非常的兴奋，他当然知道球队能够将比分反超和他的换人有着非常直接的原因。随后厄德高在禁区前又一次组织起来了进攻，后点位置赖斯将球停下来，扣过防守将球给到门前，距离非常近的一次射门尝试竟然直接将球踢进了对方门将特拉福德的怀里，厄德高错失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而这个球在后点位置赖斯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的冷静，这个球厄德高确实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先打在对方后卫的腿上，随后弹到了前插的厄德高的脚上，很可惜近在咫尺却没有形成得分。而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萨卡形成了单刀球的机会，但此时萨卡的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他的速度已经冲不起来了，并没有将单刀球转化成为得分。而随即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森纳队有惊无险在新赛季第6轮当中2-1逆转击败利兹联，保住了主场的全胜纪录。接下来来到斯坦福桥球场来关注切尔西在主场面对伯恩茅斯的比赛。伯恩茅斯上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能够击败切尔西队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而双方在最近的3次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全部以平局收场。上个赛季切尔西在主场2-2和伯恩茅斯打平。这场比赛蓝军在主场的开局非常的顺利，老将乔丹·亨德森开场第2分钟就用他非常擅长的远射得分方式帮助切尔西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在最近的联赛当中，切尔西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他们在整个9月份英超联赛当中都没有办法赢球，经过了10月份的国家队比赛日之后，回到联赛里边，切尔西显然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而老将亨德森及时站了出来，给这场比赛球队的取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调。2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切尔西队并未就此收手，在仅仅1分钟之后，他们又凭借着禁区前和禁区里的乱战，亨德森将球交给了摩根罗杰斯，在几乎没有受到防守干扰的情况之下，摩根罗杰斯将球送进了对手球门的远角当中，
比赛的三分钟，切尔西已经2-0领先伯恩茅斯。这个球接到了亨德森的助攻，摩根罗杰斯并没有越位，他几乎是原地摆腿发力。伯恩茅斯的防线在这一刻完全是凌乱的，他们显然没有给这场比赛做好准备。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切尔西队暂时2-0领先着伯恩茅斯。比赛来到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切尔西队在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波进攻又一次破门得分，这场比赛蓝军在上下两个半场的开局表现都相当的出色。首先是在自己进攻的右路，阿昌旁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直接打到了对方的底线附近，随后伯恩茅斯队解围出现问题，内托将球领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了若昂佩德罗，巴西前锋没有任何迟疑，直接起脚射门，比分来到3-0。最近一段时间稍稍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若昂佩德罗的状态并没有就此打折扣。这个球首先是伯恩茅斯队在防线上，球队的中后卫安东尼奥席尔瓦出现了处理球失误，他的倒地放铲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球破坏掉，随后内托审时度势送出了精确的斜回传，找到了在后排插上的若昂佩德罗，这脚射门质量极高，皮球擦着球门横梁的下沿飞进了球门里。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的时候，伯恩茅斯队利用左路的角球门前的乱战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3-1，伯恩茅斯队在客场扳回一城。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伯恩茅斯队是在联赛当中仍旧没有办法取得胜利的三支球队之一，他们目前也在降级区之内。这个赛季英超确实有着比较大的保级压力，但是从比赛的内容来看，伯恩茅斯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前三轮他们都曾经取得过比分上的领先，但是最终欠缺了一些运气都没有办法获胜。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的时候，切尔西队通过在中场的组织过渡又一次破门得分，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跟进的若昂佩德罗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伯恩茅斯队的防线注意力不够集中，完全漏掉了身后的对手。切尔西队在整场比赛里边都没有受到对手太大的防守压力，而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的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防守甚至可以说是灾难级的，球队的两个丢球都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分来到4-1之后，比赛的胜负其实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悬念。而在比赛的第70分钟，切尔西队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帕尔默一晃，亨德森直接拔脚怒射，皮球兜出了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绕过人墙飞进了球门当中。老将乔丹·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老树发新芽，独中两元，也帮助切尔西队在新赛季的开局触底反弹。从底线视角来看，亨德森发出的这个任意球无懈可击，非常美妙的弧线绕过人墙飞进了球门死角当中。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边，切尔西队的引援都是以年轻生力军为主，而当这个赛季他们将目光放在了更多老将身上之后，在这场比赛里边也收获了成效。亨德森的经验仍旧对于这支蓝军有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阿隆索治下的球队在主场收获了5-1的胜利，算是扭转了在新赛季连续三轮不胜的颓势。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在主场面对热刺的比赛。卡里克的球队目前在联赛当中只能排名中游，而德泽尔比的球队
甚至是深陷降级。

区，上个赛季热刺队在惊险保级之后，这个赛季的开局仍旧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让自己的排名得到提升。这场比赛一上来，他们利用曼联队在防线上出球的失误，完成了一次禁区之内的射门尝试，但是拉门斯挡住了索兰克的射门。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曼联队目前只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而过去的三轮比赛他们仍旧是没有办法全取三分。这场比赛的开局，他们又让托特纳姆热刺反客为主，接连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于客队。库杜斯禁区之内的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但仍旧给曼联队的防线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这场比赛从开局阶段来看，热刺显然是准备更为充分的一方。场边的德泽尔比在球队每一次进攻没有办法得分之后都显得非常沮丧，现在对于德泽尔比来说，三分就是唯一的目标。上半场比赛在略显沉闷当中结束，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仍旧是热刺队掌控着场上的局势。左路的传中球，又是索兰克在门前的抢射，绝佳的机会也没有转化成为得分。场边的德泽尔比已经非常的着急了，他甚至难以相信如此好的机会球队没有把握住。而曼联队本场比赛当中少有的进攻闪光点，姆伯莫禁区之内的停球转身打门，动作一气呵成，完全凭借着个人能力帮助红魔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在此之前，曼联队甚至没有任何一波进攻能够真正威胁到对方的防线，但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球队需要球星拿出自己的个人能力。这波进攻当中，无论是库尼亚还是姆伯莫都展现出来了个人水准，连续两个单车横传将球交给中路的姆伯莫，角度不大的情况之下，姆伯莫射门却选择的非常坚决，直接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球展现出来的是他在禁区之内非常出色的位置感。随后双方在场上爆发了一波小冲突，范海克和本坦库尔先后用比较大的防守动作激怒了曼联队的球员，而随后在双方的争执过程当中，本坦库尔一头顶向了卢克肖。正是这一个细微的动作被主裁判阿特维尔捕捉到，随后他向本坦库尔直接出示了红牌。比赛的形势对于托特纳姆热刺队来说一度是急转直下，而参与到这一次事件当中的另外两个当事人范海克还有卢克肖各自收获了一张黄牌。球队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热刺队确实在比赛的剩余时间之内要经历非常大的考验。德泽尔比在这一刻似乎已经看到球队以一场败仗来离开老特拉福德，但是随后他们却把握住了机会，在比赛的尾声阶段，正当曼联队以为自己将会全取三分的时候，他们在禁区之内的防守又一次出现了漏洞。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盯防索兰克不及，被对手直接甩头破门得分，而在门线上的守门员拉门斯竟然只是目送着皮球入网，在球速并不快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这次防守形成的丢球又一次暴露了曼联队在防线上的短板，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身高确实是非常大的隐患，而在守门员的位置上最近几个赛季已经成为了曼联队的老大难问题。少打一人的情况之下，热刺队非常顽强，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他们从老特拉福德球场偷走了曼联队手中的三分，双方最后是握手言和，也确实是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一对难兄难弟，1-1的比分确实配得上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和发挥。热刺队在新赛季仍旧是难求一胜，而卡里克更是带领球队创下了近40年以来联赛的最差开局。

维拉在主场2-2和布伦特福德打平，布莱顿在客场2-0击败桑德兰，仍旧保持着新赛季的良好开局势头，而圣班马考文垂4-1击败纽卡斯尔联，收获升超以来的2连胜，兰帕德已经将球队带离降级区。在积分榜方面，曼城队开季6连胜，仍旧18个积分高居榜首，排名2到4位，分别是阿森纳、布莱顿和布伦特福德，埃弗顿目前排名第5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曼联队目前排在联赛的第13，考文垂凭借2连胜已经来到第14位，降级区内是伯恩茅斯、热刺还有富勒姆。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决赛当中去迎战日本选手佐藤宏。两位选手已经打过14次了啊，在国际比赛当中，王曼玉是13胜1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比赛是7局4胜制。
3: 这个变现非常的好，双方也是老对手了啊，这个经常在这2年去交锋，包括亚运会的赛场上也刚刚打过2次。我记得单打的时候，王曼玉的抛球啊和自己的反手线路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天希望王曼玉能够坚持自己的战术。
2: 这里也想请教顾指导，像这种主要对手，包括也打了很多次，那每一次比赛之前还会再去重新准备吗？
3: 是的，一定会重新准备，还是要根据上一次和上上次就近几次的一个交锋吧，去重新布置战术。因为大家其实还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啊，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些变化在里面，虽然打得比较多。

0: 球。哇，上来第三板就直接变线了啊，郑寿也是连续进攻。
1: 这分球王曼玉太有穿透力了，应该三板特别重。
0: 那中国大满贯呢，除了成年组的比赛，另外还有 U19 和 U15 组的比赛，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青少年运动员，他们在结束比赛之后也会来现场观赛学习。
1: 这也是在家门口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双方运动员的特点呢比较像，都是反手比较好。当然可以看到这两次交锋的时候，王曼玉的反手会更转一些。
0: 是的，
1: 并且她会先变线了。之前张曼美和变线比较多，这两次王曼玉会主动的撕开对方的口子。

0: 还是一上来反手这条线，张本美和的一个突然变线。所以王曼玉的反手的旋转和张本美和的速度凶狠，还是互相一个牵制的关系。
1: 对，而且大家也是谁先找到机会，谁就先

0: 球。
1: 一上来先从对方正手突破的战术是主导思想，
0: 对，
1: 摆住正手短，再紧接着撕到正好底线。张本美和这一份是有意识的护台，王曼玉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呢是拿了女单、女双和女团的三项赛事的金牌。定板出台，
0: 漂亮。只要给到王曼玉这种小机会啊，捕捉机会能力非常强。
1: 7-7。
0: 刚刚这两分，王曼玉从发球的落点上有一些变化，并且人站到正手位了。接发球可以凶一点。好的，因为第一局比赛在前两轮的时候，张本美和发球王曼玉的反手拧可能拧得比较轻，打到相持的时候有点退台，那这个球就顶上去了。
1: 张本美和又换回到左半台发球，发逆侧，
0: 保守了。
1: 张本美和的发球还是侧上发的偏多啊，他更习惯打上旋球的抢攻。快拉，防守当中还是加上旋转了。
0: 这分球给了张本美和一个节奏啊，给的比较短。
1: 哦，中间位让的非常快啊，单板质量也很高。啊，这个球有变化了。上一轮呢，接这个逆侧是搓了一个小半高，这个球直接拧成转了。
0: 对，看准了就变。
1: 第一局11-8，王曼玉先胜。
2: Second game, Arimoto to serve, last all.
1: 接发球的落点拧得很好。哦，那注意张本美和现在他在正手位，有的时候他不去拉手啊，是很小动作的一个快带回来。
0: 这板球张本美和的快衔接还是挺快的。今天王曼玉反手加完速以后的正手也非常流畅。
1: 是的。

0: 出处。
1: 山本美和这个球选择了一个推挑，
2: 推挑，球有点沉。
1: 好的，拉得很转啊。坐在第一排左边的就是朱思斌，右边的是王晓彤。朱思斌这次是从资格赛啊一路打上来的，也是打进到了八强。
2: 漂亮，
1: 一个是重撞击更多，能感觉到王曼玉这边是转。
2: 对，今天其实给高给短的球也赢了好多个球，所以战术体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快以外还有转。
1: 哦，这个球被盯住了，你的质量很高，还是发的弧线有一点冒高了。
2: 嗯，
1: 明白。台内球的争夺当中，主要还是去锁住张本美和的正手短的位置，
2: 这个点也是他非常薄弱的环节，肯定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4-5

0: 哦，衔接速度真快啊，完全不退台，骑在台子上打。这两板也是连续的去压住了王曼玉的中路。嗯，王曼玉又换回来，他转不转？
1: 漂亮！
0: 这球等着了，提前算好了，等在这儿。
1: 又是一分反手转正手的发动。

0: 势强势的正手反拉。
1: 今天这场比赛感觉到王曼玉正手一般不出手，一出手就要得分，质量非常高。
2: Please take seven.

0: 着对手去打的。这一番的攻防间的对决很精彩。
1: 对，而且现在王曼玉的主战场不仅仅是在近台了，
0: 是的，
1: 中近台也可以。
0: 站位会稍微比张本美和往后一点。
1: 对。
0: 这局王曼玉在。

0: 5-6的时候，其实发球又换回了左半台的这个转不转侧旋，还是变化的很及时的。 看回头，看了一个擦边。
1: Seven, nine.

0: 还是正手短反手底线，摆住正手短搓反手长，11-7，2-0，目前王曼玉领先张本美和。
1: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ast all。
0: 目前王曼玉是2-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方的第三局。张本美和现在肯定一上来也会更注意自己的正手短啊，这一分他主动是跳过来去拧了。
2: 对，现在对于张本美和来说，他肯定是多打上旋，多发长球。
1: Two love.

0: Three love。
1: 这分球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2: 对，张本美和也是一个二次反应啊，把这个球接回去了。反手质量非常高。
0: One three。
2: 线路变得好，勾了一个极长球，两条直线。
1: 对，从这个视角看，有一点穿越过来了。
2: 哎，是的，
1: 非常高级。
2: 哦，张本美和的出手质量也很高啊。
1: 这六分球，张本美和变到王蒙玉正手，大概两到三个连续给的。
2: 对，而且出手的这个线路啊，最后一板也是一个外斜线。
1: 对，王蒙玉的重心可以往中间移一移。
2: 好球。第一板是拉了旋转，第二板是加速加力量了。

0: 十岁。
1: 感觉到这半局王曼玉给张本美和的反手位还是

0: 比较舒服的，可以稍微从落点上再找一找，也不能太轻易的让它塞到我们的中间正手。
1: 哦，好球
0: ，Great ball。
1: 这一分手上调节的非常好，
0: 对，手指手腕的一个转动。
1: 哇，搓长
0: 了，
1: 搓到底线上了。
0: 张本美和兄妹还是年纪比较小，
1: 对他的这个现在的整个体力和精力的恢复还是会比较快。
0: 对，好球。
1: 这分上来王曼玉提速了，
0: 对，上一分球在暂停之前王曼玉是有一个劈长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这一分也是中间，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落点的一个重要性，不能太顺手的给到张本美和反手，还是要紧盯着他的中间正手。

0: 哦，这几个落点看得非常死啊！中路反手，再到反反守卫，整个相持段，王曼玉的相持能力确实很强，
1: 是的，质量很高。
0: 要小心，就是这个球。
2: 张本美和现在会直接去变到王曼玉的正手，而且角度非常大。
0: 对。
2: 好，换成砍式发球了。就是我们提到比赛一开始提到的和王怡迪的比赛当中啊，最后是用了这个砍式发球。
0: 现在他也有意识的啊，张本美和也有意识开始训练这分这个发球了，这板球王曼玉没有拧上质量。哎，哦，扳出台了。嗯，他在结束了和王怡迪的比赛当中，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后几个下蹲砍式发球的质量不算是很高，但是他把它当做一个制造变化的备选手段，因为他知道和中国选手交手的关键时刻，博弈是最为重要的。
2: 现在他也在加东西。嗯。11-10。这几分就是他在纠缠到局末关键分上的一些变化啊，一些新的战术。11-7。
0: 张本美和是1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不知道您觉得在第三局当中，张本美和主要有哪些变化？嗯，从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连续给到王曼玉的正手位，大概有2到3个球。那么从7-7的时候加强了砍式这个发球，这两分发球王曼玉有一点不太适应。那看到画面当中，她继续在发。嗯。
2: 但这个发球确实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发球体系。
0: 对，但是他的旋转和右侧旋的勾手是一样的。嗯，
2: 就看看他跟自己的这种发球有没有很好的融入。
0: 对，因为这个动作的不同，虽然旋转一致，但动作的不同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节奏的变化。
2: 对，包括这种视觉上啊，也是会不一样。
0: 对，所以这分球也是王曼玉没有太适应，但可以变成。 正手搓球嘛，这种搓长也是OK的。嗯，今天王曼玉的正手太好了。是的，
2: 火力全开。 张本美和是本来想搓接啊。

0: 又突然想变成反手翻挑。
1: 第四局的开局，王曼玉非常有力。
0: 接了一个擦网的幸运分。
1: 好的，这分就是我们提到的，也可以选择用正手劈长晃搓，这样的话会比反手效果好一些。

0: 看上去对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球抛的角高度还是比较高的。Service
1: angle legal。
0: 这样张本美和挑战成功，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One, four. Let.
2: 发出台了，王明玉现在开局取得5-1领先，所以在面对张本美和这种新式的发球，还是两面接比较好。嗯，这样出台了，扳住台也能盯得住。
0: 拧的好转啊！这分球非常高级，高级在于其实女运动员在别人摆短直接上去拧的话，这个步伐的要求，手腕的力量。是的，我刚刚也想说，这手腕用的非常好。
2: 对，
0: 那个球还是想去寻求侧拧。

0: 好球。
1: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王曼玉的上手的概率会比张曼芝和多，
2: 比张曼美和多。
1: 对，张曼美和多，所以一直都在进攻，感觉对方也不好防。
2: 另外就是战术准备当中，准备了更多正手的主动，就是我不纠缠在两个人一味的对反手变现这种常规的套路，而是反手一旦撕出机会之后转正手。
1: 是的，这局打得也很顺。
3: 8-3.

0: 直接摁下去了，劈长摁直线。
1: 这分球抬手很高啊，比球高，确实是摁下去。
0: 摆的不错，这能感受到王曼玉的这个护台啊，其实本来想侧身的，对方变线了，
1: 对，看得太好了，交叉步上去，
0: 空中调节了一下，水仙女娃得分，10-4。

0: 本美和这一局尝试了两次反手的这个翻跳，其实看上去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王曼玉目前是3-1领先对手。王曼玉目前是3-1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上一局的反正手接发球以及上旋球的正手抢攻都打得特别好。
0: 这是左半台的一个强对抗。有很多球张本美和的角度其实回的也挺开的啊，都是在反手位超出身体范围，但这个落点上王曼玉回球质量依旧很高。
1: 对，
2: 来 one love。
0: 嗯，一把拉穿了。

0: 元气。
1: 铁房啊，
2: 对，非常尽力的在护台啊，也都护住了。那前几板球张曼美和特别凶啊，
1: 王曼玉也是极被动的情况下把这一分给守住了，
2: 对，没有让比分再次扩大。
1: 3-3，
2: 也正是有了上一分的护台，才能把比分咬得住。所以看到了王曼玉的意志品质，其实现在体能下降也很多了，
1: 是的，
2: 都在坚持。
1: 能从这个正手的这个跑动看得出来啊。
2: 对，依旧是这个发球。
1: 哦，这球发的是出台的。
2: 稍微有一些别扭，王曼玉的反手拧肯定还是擅长的，但有点长吧，使不上劲儿。
0: 3-5，
2: 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着急，要有耐心。

0: 回半猫高了。好球。今天中间位啊让得特别快，出手也都很坚定，
1: 而且基本上转过来以后一板就过了。
0: 还是选择跳过来。

0: 又把比分并上来了。比分现在应该是6-5。那张梦美和她的这个砍式发球发过来基本都是出台的。嗯，王曼玉正手盯了一个又跳过来，反手拧了一个又跳过来正手拉了一个，
1: 对，出台概率很大，所以下一轮也可以盯一盯半出台。现在王曼玉强有力的还是她的护台能力啊，既能护住还能有质量。
0: 6-6。这一分张梦美和提前测了，
1: 这一分也在第二局的10-7出现过，9-7那一分，
0: 对，也是他的一个战术，劈长反拉。
2: 7-7

0: 王文云现在把比分反超了。
1: 对，虽然这一局有两波的落后啊，但是可以看到王曼玉的人是非常自信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张文美和她已经有点软了。
0: 好的，站住。
1: 好的，
0: 打出气势了这一分。
1: 这职业运动员在场上是非常微妙的，七比七的时候，其实张文美和也想去搏杀了，但没搏到以后，对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个大分上是有一定冲击的。
0: 双方这个气势的博弈也会是此消彼长。
1: 对。心态崩了。
0: 王曼玉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再并一并这口气。打一个发抢啊。
1: 都算到了，有点太凶了。但没关系，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暂停。
0: 王曼玉也是让自己抱抱团，紧凑一些。
1: 对。
0: 11-8, 4-1，王曼玉是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那么也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女单的决赛里，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进行的是一场队内的比赛，肖球手朱思冰来对阵蒯曼。这场攻肖大战是由肖球手朱思冰来率先发球。哇，控制的还是很好。哇，
2: 上来就多八二。
1: 对。
3: Love one。
1: 这熟啊，一上来就看很熟。
2: 是。

0: 哦，反拉了一把。嗯，一上来款慢的，整个正手的上手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是，节奏啊，把控的都非常好。
0: 哇！
1: 正手的这个落点意识很强，盯着朱思斌的中间，一旦他冒了机会。有机会去发力，就往他的正手去穿。
0: 现在这个开局，朱思斌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他这个切削款慢也不吃他的旋转，就是整个踩得非常实。
1: 是，其实削球就是靠一些变化去突破，然后在变化当中有机会可以加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对。
1: 当然，如果说在对手很适应的旋转情况下，可以有一些变化。
0: 打中间，再打正手。
1: 嗯，技战术运用的非常合理啊。
0: 缓慢开长球，现在朱思斌很显然控制不住，
1: 嗯，没有任何的手段去得分。
0: 对，
1: 因为缓慢现在所有的拉球落点都是围绕着朱思斌的中间跟正手位，你反手是深交能出变化，但是我不拉你的反手位，不给你机会去用反手削，这个你就很难受了。

0: 嗯，先吊起来，
1: 是吧？变化，
0: 嗯，哦，救了一个擦网啊！
1: 这个球当中，朱思斌用了很多方法，
0: 对，
1: 反手拉，然后又用反胶变了一下，然后又进攻。
0: 7-4。

0: 哇，西短，
1: 西短。
0: 哎，这是朱思斌的一个机会。
2: 对，是一个靠近台反手弹击。

0: 开始加力去搓这个球。就像前面说，他深交，他第一板搓球是可以搓出来转的。
1: 10-4，快慢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卡曼连续进攻，反拉，哇，好球！
1: 好球！
0: 第一局上来，朱思斌这边非常被动，但是在后段还是打出了一些变化和内容。
1: 嗯、是。
0: 哇，这版进攻很暴力，11-5，快慢拿下第一局。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1: 决胜局也是对双方的一个体力上一个要求，一个考验吧。
0: 对，朱思斌在第四局的时候是两分险胜，现在双方的消耗都很大。
1: 嗯。

0: 机会。
1: 差一点。
0: 这场球在第一局结束之后，因为进程很快啊，然后但是当时这个在局收的时候，子豪就说可能打着削球还是得往后打着看，因为这种削球手确实越往后他整个手感和空间感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局面会不一样一些。
1: 是因为像我们之前打比赛包括训练，就练到后面打到后面，你感觉什么球削球都能过来，
0: 对，
1: 这个是你很难受的。因为削球的纠缠能力还是很强的嘛。
0: 对。
1: 那他进攻的空间很少，那我只能永远球就不丢。
0: 是。
1: 所以说越往后对于打削球的人也是体力是一方面，技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2-3

0: 这张局上来打成3-3。
1: 这落点太往中间走了。那这会儿对于快慢的思考技战术就要更加的明确，到底是以反手还是说正手。那这种球你要角度要太大了，就会容易失误了。
0: 快慢这几局在侧身这个位置上还是失误偏多了一些。
1: 是

0: 又被反拉了一个，
1: 是。
0: 就拉的非常角度非常大，
1: 对。肖球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很愿意去纠缠住局面啊，所以当这个比赛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朱思斌的这种信心也会提升，最起码对于他来讲成功了一半，
0: 是。

0: 好球。
1: 快慢需要咬紧牙关，
0: 把比分顶住。
1: 对，

0: 不？
1: 对。
2: 这板球是削出来转的旋转了。
3: 啊，长球！
2: 哇，差一点儿。
1: Five,
2: six。其实能看出来，快慢一直在寻找机会去进攻啊。
3: 对。
1: Seven, five。
2: 意识是很好的。
3: 决胜局七比五，朱思斌来发球。哦，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
1: A
2: 球是想拉一个直线，侧身位拉一直线变化一下。
3: 是这一段，我觉得款慢还是想更早的进入到上旋，所以他的发球直接发长球，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
2: 嗯、是。
3: 嗯，
2: 这球是拉出一个很快的速度，盯住了朱思斌的发球，
3: 六比八。

0: 这段其实显然款慢还是有点急，
1: 有点着急。嗯，
0: 啊、哦、哇，10-6
1: 连续的得分。
0: 对，朱思冰拿到了赛点。极短，嗯，好球，
1: 好球，战术非常好。
0: 长短的控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
6: 柜台
7: 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0: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吧，
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这是最后一场男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也预示着将会产生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由美国选手汤米保罗来对阵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现在双方的比赛刚刚开始啊，这是保罗的发球局，两位在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刚刚是交手过，那场比赛保罗赢得很轻松，但是这一次来到上海，贝尔赫斯毕竟在晋级之路上爆出了冷门，战胜了阿尔卡拉斯啊，所以也会让他信心变得更足一些。保罗作为赛会的15号种子，首轮轮空，在第二轮两个6-2战胜了巴雷霍，第三轮6-4、6-2战胜了瓦舍罗，也是前赛会的冠军。然后贝尔赫斯，这边他在上一轮是7-5、7-6啊，战胜了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发球局。在他和阿尔卡拉斯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赢球率非常高。杨德维特，贝尔赫斯的教练。保罗这球已经是足够快了，不想浪费自己这么好的接发球。这个球接得非常好啊，贝尔赫斯是1999年出生的，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39位，今年拿到了一个 ATP 的冠军。身高是1.85米。

保罗正拍抢攻的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是一个机会球。这正拍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球很快也很重，完成了对角线和直线的衔接变线，两位一上来都是各自爆发。上海也是贝尔赫斯的福地啊，因为他在大师赛当中在上海的表现最出色，去年他是打进了八强，也是大师系列赛唯一一次啊打进八强。保罗的追身发球，这位美国选手是1997年出生的，目前世界排名排在18位，最高的世界排名在去年的6月份进入过前10啊。连续的好发球，两位球员的身高一样，都是1米85。

0: 哇，刚才保罗那个正拍的直线救的真漂亮，那是贝尔赫斯的一个变速的正拍对角线进攻，保罗的这个正拍直线给打进去了，这一下让贝尔赫斯没有衔接上，随后他是通过一个切削上网，球切得很转，最后是一个很潇洒的往前反拍的下压得分。
1: Let's first.

哇，两位球员的正拍击球能力都很强。汤米保罗是直落四球，凭借非常好的发球状态啊，轻松爆发。这场球位于千秒的四分之四区，有获胜的球员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面对梅德韦杰夫。生活的能量。岁月145周年，托起好梦，唤醒生活。两位在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当时保罗是6-1、6-2啊，轻松取胜。但是来到上海大师赛的第四轮，这场球一定不会像他们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那么轻松啊，因为贝尔赫斯在上海大师赛还是有非常出色的状态。另外，虽然上一次交手也是在硬地，但是这个场地的属性还是不太一样。印第安维尔斯的那块硬地球速偏慢一些。保罗在本赛季是39胜18负，今年拿到了一个冠军，是在 ATP 250休斯敦站是获得了冠军。除此之外，他在女王杯依旧是延续着很好的状态，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级别的一个赛事冠军是 ATP 500，就是在女王杯。好，继续来看比赛。

这个球贝尔赫斯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但保罗的这个反拍的对角线也出界了。这一分是贝尔赫斯拿到啊，虽然倒地，但是保罗的回球失误。嗯，这接发球差了一点。目前来看，保罗在面对贝尔赫斯的发球局的时候，不管是接发还是底线，整体打的还是比较从容啊。对于贝尔赫斯的发球的性能，包括他下一拍的抢攻，有了印第安维尔斯那一次的交手之后，也显得比较的熟悉。连续的一发发进。

0: 这个落点很开。其实这一局保罗两次在面对对手的这个一区的发球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正拍磕挡式来接这个球，把这个球下旋切过去之后，自己准备这个反拍位置的跑动反击，所以也非常考验贝尔赫斯在发完之后自己的正拍打这个反斜线的落点。两位球员不得不说啊，进入到这场比赛的发球状态都非常好。
1: Second time.

保罗这个正拍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把这个球的深度给保持好，贝尔赫斯觉得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球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旋转，最终贝尔赫斯的直线啊出现失误。保罗的衔接速度真的很快，所以这回对贝尔赫斯的接发球有很高的要求，球可能现在单纯接过去还不太够用啊。的这个发球局其实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但是贝尔赫斯这边也没有把握住机会，面对保罗的二发这个接发球没有接出性能，所以使得保罗即便是啊没有更多的一发，但依然是很轻松的保发。目前在八强的阵容当中，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会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九号种子德米纳尔，法国选手热亚也是在今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的黑马球员，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来对阵赛会的25号种子弗吉娜，赛会的12号种子同样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霍达尔将会来对阵赛会的20号种子来自挪威的鲁德，而赛会的5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在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保罗，这是第三次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正赛，最好成绩在2023年和2024年都是打进了第四轮，所以今年他是追平了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啊，且也有望取得更大的突破。哇，好发球，一区的一个麦角 ace。 贝尔赫斯的第一记 ace。 连续的两个好一发，目前来看贝尔赫斯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还是挺重要的。准备打一个发上，在他同阿尔卡拉斯那场比赛他也频繁使用发上的战术。哦，这个球回到保罗的中间，球很深，挤压到了保罗，让保罗没有想到啊，对这个落点。

保罗的接发球节奏很快，球很平，然后也很快，所以贝尔赫斯想去发上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刚才那个球的角度也没有发开，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高，这样双方在首盘是打成了3-3。平均每一局的耗时3分钟吧，所以这个比赛的进程还是比较快。

刚才贝尔赫斯在自己的反拍位置，这个球还是加了很重的上旋过来的，所以限制了保罗这边的速度，保罗的这个直线的回球打在了网带上，形成了一个轻球，贝尔赫斯的正拍得分。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但是贝尔赫斯这边的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保罗这边也是侧身了，

哇，还是有点惊险的。这一局贝尔赫斯这边提升了自己接发球的表现，还是想在第一盘的盘中阶段给比赛上一个强度，给保罗实施压力。接发球确实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感觉两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击球节奏很快的球员。接下来将是保罗这边有压力的一个二发，贝尔赫斯接得很好，但是接完之后的后续衔接，这局做得还不够出色啊。这也是一个正拍对角线的破网机会。保罗刚才是选择了一个追身的二发，

0: Gameport。
1: 虽然有很好的接发球表现，但最终保罗这边还是爆发了。

而生。保罗这边打到目前为止表现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区。菲尔赫斯他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是32强，一共是4次打进过大满贯的32强。最早在2024年的法网，他是从资格赛打进了正赛，然后第三轮的时候是1-3输给了迪米特洛夫。2025年的美网，2026年的温网，以及2026年的美网，都是打进了32强。

0: 好，换了一组星球。嗯，打的还是很谨慎的，感觉在第一时间想去打凌空啊，因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发球局，所以又选择打了一个反弹。好发球。目前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可能发阶上的整体表现，贝尔赫斯是要比保罗要更好。虽然还没有出现过破发的情况啊，但是在这两项技术的表现上，贝尔赫斯还是要做得更好一些。嗯，他这一区的带切外脚发的挺好的，带切的角度很开。对，你看他在一区发球的时候，他距离这个中线也比较远。在一区和二区都是喜欢发这种比较开的角度啊。嗯，保罗的反拍回球挂网，贝尔赫斯直落四分，现在双方打成了4-4。
1: Just well played, nothing to say. Here we go.

0: Halt！
1: 15 楼。
2: 面对这个二发的时候，还是站得有点太靠前。保罗这个球追身的旋转挺强的，所以，不太好去抢。
1: 30楼。

反派的支线，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保罗爆发了。两位球员现在在发球上的数据都比较不错，保罗这边的一发进球率70%，高于贝尔赫斯的56%，一发的赢球率81%对90%，贝尔赫斯这边高达90%，双方二发的赢球率78%对88%，一发的赢球率和二发的赢球率都是贝尔赫斯要更高。

但是今天保罗的整体状态还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辅助的数据也给到了，但目前为止因为比赛还是一个均势，那两位都是牢牢的守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啊，发球的状态还比较好，所以底线我想还是有比较大的调整空间啊。接下来是第一盘贝尔赫斯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好了，这个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保守，想通过这种正拍的上旋来干扰贝尔赫斯。贝尔赫斯这边抢点攻的还是非常果断，在底线的得分12-6啊，确实贝尔赫斯目前为止的底线表现要比保罗要更好。很细腻，来到网前之后，这个发上还是很细心的观察了保罗的站位，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正拍磕了一个保罗的回头。保罗这边5次上网4次得分，贝尔赫斯是3次上网2次得分。这个球接的还是挺好的，接的光点非常低，直接形成了一个进网的小球。因为你来到前场之后，你赶上还要提拉把这个球拉过网，不太好去处理了。

0: 嗯，保罗的反拍破网失误。这一局他是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给尽可能的接到对方的场地当中，然后通过底线去得分。确实保罗这场球目前为止的底线状态，尤其是反拍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嗯，这球的幅度不够，贝尔赫斯轻松爆发。
1: Five games on.

0: 现在的僵局还没有打破，目前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
1: 好
0: 发球。保罗的经验会比贝尔赫斯更足一些，这球发了一个追身，球速很快，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侧身。保罗这边的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发球的性能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所以一上来从第一下的截击开始，很被动啊。球接下来之后落地弹跳都很高。

刚才保罗这个线路选择的不好，贝赫斯已经是提前落位在这个正拍反斜线上。保罗看似到前场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对手的站位，但依然是选错了这个方向啊，直接被贝赫斯给反拍直线穿越，

0: 的那种。
1: 保罗这个球的一发也是策略性很强，他这个一发没有发速度，而是发了一个上旋的追身，然后想通过自己下一拍的正拍侧身去压制贝尔赫斯的反拍，还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样破发点出现了。
2: 登记出局。
1: 现在保罗这边需要面临一个破发点，哇，在破发点上的一发发的好啊，内角的一个一发为自己创造出来了半场的机会。连续的好发球，还是在这种对运动员来讲比较刺激比较有压力的时候能够激发他们的状态。直接被抢了。哦，在贝尔赫斯的身后，刚才给到特写镜头的是中国的田径运动员吴艳妮啊，也在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这个才是两位或许在第一盘有更多次出现的这种局面啊，终于在底线开始碰撞了。前面的九局球更多的啊，十局球更多的是在发球和接发球啊，前几拍上。现在保罗带出了局点。

克斯这边底线的击球节奏非常快，有的时候可能保罗这边会有一些进攻性的击球过来，但是他一直守在这个底线上，自己不想退，所以很多都是打着这个球的上升点啊，就抢着就出手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可能也深知一旦自己慢下来的话，保罗这边的速度就会体现出来。40-40，两位都属于这种底线速度很快的球员，所以你慢了，这对手就快了。虽然保罗是连续猜对了对方直线的这个破网的线路，但最终的截击还是没有截在界内。刚才贝尔赫斯的这个吊短球质量还是挺高的，这球已经是保罗的一个极限的跑动救球了，再次逼出了破发点。

这一分上贝尔赫斯一上来的时候是有一些保守，所以你看他在底线的击球位置是比较远的，相对比较远啊，距离他之前想要去抢到这个破发点的时候的击球的位置还是往后移了一下。保罗这边发动了进攻，这局单局的耗时已经接近七分钟了。哇，打在了拍框上。这一局贝尔赫斯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很好，

刚才这分球保罗其实挺悬的，保罗是很好的救了一拍这个贝尔赫斯的进攻，贝尔赫斯随后在自己的侧身位置上没有衔接上，又给了保罗这边反攻的机会，40-40。

0: 广东这边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比赛的策略确实能够帮助到他。刚才他的教练也是在跟他这个示意，哎，可以把这个节奏慢下来一点，突然变一个节奏。那保罗这边突然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随后自己铺垫角度啊，然后上网去得分。可能这样的一个策略也会让他自己先缓一缓，效果很好。哇，全力起跳的一个高压球，威尔赫斯非常的享受这场比赛。毕竟去年在上海他就是打进了八强，然后今年来到上海之后又在上一轮战胜了阿尔卡拉斯，所以这一块场地应该是让他会比较兴奋的。
1: 好、oh.

港龙这边的中盘有点着急了，这一局迟迟保不下来，也影响了保罗的心态。这也是因为保罗在第一盘整体的底线进入状态还是偏慢了一些，这局他已经很积极的在调整自己的底线状态。

我们这边在衔接上，感觉可能对这个落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形成这个往前短球的那一拍球，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贝尔赫斯在心情上还是有点太急切，他还是要提醒自己，在局面有优势的时候要做好衔接。

哇，这轮球很精彩，贝尔克斯的反拍变速的一个对角线，把这个底线多拍的均势给打破啊，就是通过他反拍位置的这一拍变速，也能够看到保罗其实在底线的这种击球状态越来越好，尤其是在他的反拍位置。是在自己拿到破发点的时候显得有一点点的犹豫啊，这个时候到底是该果断的进攻出手，还是要通过强烈控制之后去等到对手的受迫失误，这是一个课题。这一局已经是第八次的平分了。高质量的一区内角发球值得，带出了局点。这一局的很多次保罗这边已经是在很危险的局面了。不管是保罗这边的内心足够坚定也好，还是有的时候拥有了一些小的运气啊，都使得保罗最终在经历了一番这个苦战之后啊，把这个关键局保下来了，救了多个破发点啊。原本这场比赛在前十局的时候进程很快，但是在第十一局美国选手汤米保罗的这个发球局上，单局的耗时超过了10分钟，最终保罗保发，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还是一个均势。但是对相对比较年轻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来讲，要在这个局休的时候快速去调整自己啊，他在上一局表现的并不差，但也确确实实的错失了几次的机会。不过紧接着调整之后啊，将是他在首盘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上一局对于两位来讲，这个消耗是都存在的，但是好在保罗这边是艰难保发，所以贝尔赫斯接下来要小心了。

0: 看一下贝尔赫斯的表现。
1: What is it?

0: Sein Banner ist Dermot.
1: Ja, sie so.
2: Okay. 这个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0: Let's. First serve.

嗯 ，One Two Punch， 到了赛季末了，很多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球员啊，确实会出现一些疲惫的状态。但是对于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来讲，这个时候是冲劲十足，动力满满。贝尔赫斯在这场比赛是属于年轻的那一位啊，他是2018年进入到职业网坛的。这场比赛为数不多的双误。贝尔赫斯全场比赛的第一个。二发一个内角的高弹跳，其实保罗是有点没有想到，因为贝尔赫斯在上一分上是发了一个双误，然后他这个二发可能会威胁稍微小一些啊，但是他这个球既有上旋，然后也有角度。哇，好惊险。40-15。

这样一盘就打抢七了。常规局啊，在前十局风吹草动，在前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各自的发球局保的都很轻松。过去的这两局也其实也就是在第十一局上打得激烈了起来，常规局没有出现过破发的情况，第一盘来抢七。

0: 放。
1: 保罗感觉今天在底线没有打准的情况比较多。贝尔赫斯在底线的得分快是对手的两倍了。
2: 2-1
1: Bears 第二个 S 球

还是没有任何破发的迹象，2-2。

这个正拍球真的是很快很重。两位的进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在前几拍尤其是发球和接发球上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这样在抢劫当中，贝尔赫斯是被迷你破发了。他刚才的那个反拍的直线球配得非常好，今天反拍的直线贝尔赫斯这边打得要更好，要更多，但是他刚才这个直线打完之后还是出问题，出现在自己下一拍的衔接上。在第十一局的时候，保罗的发球局，如果贝尔赫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衔接做得更好一点的话，可能早就不是这个局面了啊。尤其是在面对水平比较高的这个保罗，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来到过第八位，

很果断，确实他这个反拍能力还是挺强的，正反拍比较全面，进攻能力都很突出。

哎呀，保罗一个双误，这样的话贝尔赫斯迷你回破。这也是保罗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这球贝尔赫斯是想打一个套路，反拍兜一个上旋，然后想去抓保罗的这个对角线的进攻，然后去变直线啊，让保罗跃起之后的反拍抢点进攻还是打出了性能。

这个正拍击球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的话保罗这边是带出了首盘比赛的盘点。

啊，保罗也是错失了一个盘点啊，兑现盘点的机会。接下来是他的发球分。

判

追身的好发球，这样的话首盘比赛通过抢七保罗拿下，目前1-0暂时领先贝尔赫斯，确实保罗的经验在第一盘帮了他大忙。

好，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我们看到贝尔赫斯的发球局上来就0-30落后。首盘比赛确实贝尔赫斯是有过机会的。保罗这个正拍对角线旋转还是挺强的，这可能刷拍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错失了首盘比赛的太多机会。从状态上来讲，第一盘他的整体状态要比保罗出的更早更快，但是保罗凭借自己的稳定表现和在关键分上的表现还是拿下了首盘的胜利。第二盘一上来，贝尔赫斯这边要面临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正

还打得不错。贝尔赫斯进入到职业网坛也就八年的时间，落地之后的高压打得很有威胁，连救了两个破发点。保罗也是送上了掌声，这个球保罗挑得非常高，也是在考验这位小将。

保罗这边的击球状态上来了，你看他的击球状态上来之后，这个底线的连续进攻能力就有了，在反拍位置发动强势的对角线进攻，然后来到了网前，很精彩的这个截击。这样在第二盘一上来，他们保罗这边就破发了，感觉在首盘比赛的前十局都不作数啊，从十一局开始比赛才变得激烈起来。

0: 好，我们看，贝尔赫斯这边应该是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蔡维医生先进来看看他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doctor has been called to the court.
0: 看来是他的右肘。右肘好像是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赛会医生进场。这场比赛贝尔赫斯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想去复仇保罗，毕竟在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是很快的就输给了保罗，或许在那场比赛当中他有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他可以去跟保罗展开更激烈的这种对决。但是第一盘的比赛自己在关键分上把握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医疗暂停了。他刚才指了指他的手肘啊，然后还有右肩膀整个肩袖的肌群。保罗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他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打进过四强，然后多次打进过八强，所以当他在面对每一场全新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临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调动的不是特别的充分，可能他也很有办法去稳住比赛的局面啊，也就是先守住自己的发球局，然后等待着自己的状态被激发。所以两位在首盘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当中都处于一个平行的状态，我们各自爆发，互不影响。直到这个关键分的阶段，那可能会介入到很多这个心理的因素。保罗就把握住了战机。贝尔赫斯在今年的 ATP 250伊斯特本站是获得了冠军，在决赛是2-1战胜了赫伯特。他在联合杯的比赛当中年初战胜过瓦林卡、门西克，包括阿利亚西姆，然后这次又战胜了阿尔卡拉斯。在阿尔卡拉斯不是一个最佳的竞技状态，但是也并不是这个普通的球员就能够战胜阿卡啊，所以他也是证明了自己是具备这样的水平。目前来看他的比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这种稳定性，在情绪上的稳定，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技战术的组合才会让他的心变得更定。保罗这边已经是起身开始热身了，贝尔赫斯可能也在思考啊，接下来在第二盘被率先破发的情况之下自己应该怎么去做。他的右肘和右肩应该是没有大碍啊。赛维医生过来简单的按摩放松了一下，接下来精彩的比赛继续。保罗的发球局保发之后，保罗这边才能够建立优势啊，看看他能不能够保下来。上来发了一个一区的带切外脚，就在这些节点上的战术选择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球员的经验。 保罗一上来之后并没有追求一发的球速，而是选择保证一发的进球率啊。这个接发球贝尔赫斯接得不错，这个球砸了一个217。

生物。保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生物，第一个生物还是挺致命的，当时在第一盘的抢七里边

这个底线球非常的精彩。贝尔赫斯的底线进攻确实这种压迫感是很强的，但保罗也是提升了自己的底线击球状态，在被动的时候啊，用这种强烈的上旋来限制，尽可能的限制对手的抢攻。赫斯的压反打正，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接发球，接到保罗脚下之后，他自己展开了连续的正拍进攻。

差了一点，想压一个 T 点。嗯，贝尔赫斯一定要注意进攻的时机啊，他是有进攻能力的，但是在一些自己特别想要去要的分数上，这个进攻的时机或许还是有点太早。一发擦网了。发球啊，在二区发了一个大外脚，这样的话贝尔赫斯还是空手而归了，没有回破，保罗建立优势，2-0领先。贝尔赫斯他是一位底线进攻性很强的球员啊，确实是领略到了，虽然他犯了很多的关键分的错误，出现在关键分上的非受迫失误稍微有点多，但是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底线的进攻能力。

保罗的底线节奏变化要更多。反拍的非受迫失误，贝尔赫斯有13个。保罗虽然今天反拍的制胜分不多，但是他的非受迫失误也不是很多。双误。杨德维特还在给他的弟子加油，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和起伏。保罗这球接的是真好。这个球谢利卸下来之后又是一个往前的小球，然后准备自己正手位的反攻，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贝尔赫斯的反拍，贝尔赫斯这个反拍的直线也是很着急吧，那肯定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反拍直线的出手的时机，那这种时候也有点欠缺耐心了。还是保罗成功的在底线啊把贝尔赫斯给压制到了。这样的话第二盘一上来，美国选手汤米保罗这边是两破贝尔

克斯的发球局，两破一保，现在3-0领先。这场球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保罗特别成熟的一面。对手底线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是保罗打得很耐心，尤其是在线路的组合和节奏的控制上，平击和上旋结合得非常好，这样也会让贝尔赫斯在底线更多的移动，然后也使得他出现了很多的非受迫失误。如果你让一个球员脚下不动的情况之下去击球，哪怕是在有压力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基本功都是很扎实的，所以出错的概率是很小的，会有很强的这种肌肉记忆。但是你如果让他移动起来击球的话，就比较考验球员。保罗在这点上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看来两位球员在第一次交手那个6-1和6-2还是有原因的。贝尔赫斯目前

哦，这球保罗应该还是感觉球的弹跳有点跟他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在击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直线球没有了。贝尔赫斯要再顶一顶。

好发球。这一局的前三分，一个 ace 球，一个追身的发球，值得。保罗发出了全场比赛他的第三记 ace。平击发了一个追身，球速只有175。保罗打球还是挺聪明的。侧身没有侧开，所以他往自己正拍位置跑动距离就会变远。

哇，这个球保罗挑高的这个弧度控制得非常好，完美的过了贝尔赫斯的头顶啊，这样保罗这边保发了4-0了。这是一个追身的破网，随后正派拉了一个直线的高吊。就差那么一点完美过顶就错过了。好发球，带切的一个 ace。

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比赛的这种动力会稍微的少一些，毕竟自己今天发挥的并不差啊，会有一种落空的感觉。好的，贝尔赫斯的技术是比较全面的，他会在比赛当中主动来上网。内角的好发球，贝尔赫斯现在比赛的节奏稍微差了一点，

0: 正派着急。怎么在比赛当中去控制住非受迫失误，或许是贝尔赫斯的一个课题啊。但是这个课题肯定不仅仅只是说你怎么把失误给控制住啊，这其中有很多的内容。这是哪一个
1: 好发球，
0: 贝尔赫斯爆发。
2: That you cannot catch you on the outside.

0: 便花藏天然花市。
1: 这是正派的落点。这保罗的正派的落点还是两边分的要更多一些。保罗今年虽然只在休斯顿拿了这一站 ATP 250的冠军，但是他在汉堡和女王杯都是打进了决赛，这都是 ATP 500的赛事。他也很全面啊，这个红土啊、草地啊，包括硬地，都有很强的这种作战能力。汤米·保罗他在大师赛的最好成绩是四强，2023年的罗杰斯杯，2024年和2025年的罗马，包括20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

保罗刚才反拍切的这拍球切得很好，落在底角处，贝赫斯其实

哇，这一段贝尔赫斯在底线的击球非常的稳定，每拍球都打得非常的扎实，确实会给保罗的底线很大的压力，这也使得保罗需要去冒一些风险的去进攻了。这个底线的状态非常好，反派对角线的强相持之后的一个直线变线逼出了破发点，一曲带切的发球值得。

啊，这个球接得很好，这个追身接得挺好的，保罗的回球挂网，这样的话贝尔赫斯这边是回破了一局，把局分追成2-4。这位比利时的选手并没有放弃啊，还是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刚才在接发球方面和底线方面表现得很出色。连续擦网，好发球，外角。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贝尔赫斯的状态在提升，哇，连续的三个发球值得，这分数追得也很快，马上要倒赶三局了。四个发球值得，大喊了一声，其实也是在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最起码不能让这个比赛输得太快啊！在0-4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反超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面对赛会的种子选手，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但是对于自己来讲，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在逆境当中去想办法，这个也会成为比赛的一种习惯。贝尔赫斯在这点上做得不错，他现在还落后一个发球局，或许他也不想太早的离开这块场地，毕竟在上海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保罗需要调整一下了，可能接下来的这一局保罗在发球上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对手现在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如果要想保得轻松一点，还是需要有好的发球。

球，看一下保罗的发球策略和发球的状态。好了，整个人还是显得比较松弛。这球接的真好，这个发球的球速都是超过了200了，到了209公里每小时一发的球速。过去的15分，他们保罗这边只拿到了3分。这边需要整理一下鞋带儿。

好了，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啊。现在他需要提升自己发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进攻，不能让贝尔赫斯主动的进入到底线。整拍直接打飞了，刚才发的这个外脚，贝尔赫斯还是很好的将这个球回到了保罗的脚下了，足以见得现在这位比利时选手的接发手感是有多好。即便是保罗的一发这一段的其实进球率挺高的，但是贝尔赫斯接的真的是非常好。

0: 这反派多果断啊！确实，保罗这边麻烦了，连续两个破发点。目前为止，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底线的进攻能力，还是贝尔赫斯要更强一些。保罗这边又没有通过发球拿很多的分数，这不就是很被动的局面吗？
1: Thank you, please.
0: 连续两个破发点，保罗这个球主动抢攻了，且加了一些旋转。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啊、哦，好惊险呀！这一分球，保罗的高质量发球，对手回了一个往前的小球，保罗这边刷了一个对角线。其实贝尔赫斯这边是有破网机会，再来看一下，不太，他很难讲，因为贝尔赫斯这个球跑到之后机油点非常低，所以他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不会很多。那保罗这边差点跑过。已经救了两个破发点了。嗯，正拍的反斜线出界。

保罗也是有点保守啊，他这个正拍去给到贝尔赫斯的反拍，在拉打之间上有点犹豫。球接得太好了，保罗的反应也很快，处理得很好。这个画面给到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这么快了，依然是能够回到保罗的脚下啊，所以说明的是这个接发球接得有多好。反拍的非受迫失误，贝尔赫斯有15个。球速到219了，没有砸进去。

保罗上来了，这个高压没有问题，打得很耐心。这样的话，保罗在这一局当中是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很有压力的一局。在来到这一局的时候，当时给到在过去的十五分当中，保罗是只有三分的得分记忆，对手是打了一波小高潮，且局分追得很紧啊。且贝尔赫斯是有追成4-4的机会，当时他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现在是整场比赛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反拍今天的非受迫失误太多了，这场球对贝尔赫斯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感觉很多时候是一种很挣扎的状态。你如果去总结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他表现的并不差，但是关键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太年轻了。保罗今天的制胜分没有特别多，但他还是在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贝尔赫斯。正拍的哇，正拍的非受迫失误，保罗今天有15个。内角 ace， 30-15。这场球现在还不好说啊。

0: 中间位想用正派来进攻直线，下网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大分啊，因为是有可能会出赛点的一分。
1: Oh,
0: 很幸运擦网还是进去了。

0: 保罗也察觉出来贝尔赫斯这边上网了，所以他这个反拍想要去拉开角度。保罗前边的正拍对角线而相对打得偏保守了一些，选择了一条最长的线路而没有去发动直线的进攻，所以被贝尔赫斯这边给正拍转过来了。现在是贝尔赫斯的局点，有难度，有难度，但他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啊。
1: Big serve, ready ball three. Here we go.
2: One is five.
0: 40-40。贝尔赫斯还在经受整场比赛的考验。好球，这场球其实两位的主动放小球放得很少，贝尔赫斯在关键分的时候放了一个小球，很有勇气。他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放小球上网，反派有的时候也会去拉一些上旋球，技术掌握的比较多。这个球接得非常好，反拍上来抢攻贝尔赫斯的二发，40-40。这个二发确实发太轻了，并且角度没有发开。保罗今天有18次上网，两位球员的上网得分率都很高。或许也是很好的准备了保罗的下旋接发球。今天这场球保罗的下旋接发还是挺多的，这个正拍很细腻的拉了一条绝直线啊，拉开了保罗，保罗最后是想通过一个单反来破网，没有成功。
3: Lance
4: First serve

0: 发球上网，这个球发球就直接得分了。这样的话，贝尔赫斯爆发，顶住压力爆发之后，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4-5。那接下来将是美国选手汤米·保罗的发球胜赛局。相较他和保罗的第一次交手，贝尔赫斯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啊！不管是在底线的击球能力上，还是在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这种临场的调整上。第二盘从0-4啊开始追，现在是追到了4-5。但接下来比赛的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因为将是保罗的发球胜赛局。但贝尔赫斯依旧会有很强烈的信心，毕竟在第二盘从5局之后啊，面对保罗的发球局，他的接发效率很高，底线也给保罗很大的压力。保罗过去的几个发球局都是被逼出过破发点，所以保罗这边也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自己发球局的策略。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发球胜赛局。
1: 好，

0: 哇，本来这个球接得真好，这个反派的截击控制得太棒了。再来欣赏一下，其实这个球的过网点还是挺低的，保罗赶到之后的一个精妙截击拿下第一分，很好的控制。这是贝尔赫斯主动尝试反拍七肖，也是想去通过下旋球控制保罗的正手，调动保罗啊，出现了失误，30-0。保罗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往前的表现真的是帮了他大忙，所以有的时候在底线可能很难建立真正能够得分的优势吧，就需要他去来到网前。现在保罗是拿到了连续三个赛末点，思宪好像呼报了界外啊，听到了思宪最后的一声呼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美国选手汤米·保罗是2-0战胜了贝尔赫斯，进入到了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的八强当中。保罗也是刷新了他在这项赛事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让我们祝贺保罗。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网球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一次祝贺保罗，我们下一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备情况。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6: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 提供宝贵的机遇。
4: 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
3: 赛事的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采集，收纳进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抵达长春。
4: 上午8:50，火种欢迎仪式正式开启。火种护卫队员护送火种灯步入舞台中央，由体育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及公安民警等各行业代表传递火种灯。随后，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引燃火种盆，现场嘉宾共同见证火种点燃时刻。
7: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真的是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也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北方的冰雪文化。2027年长春大冬会，也愿我们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在长春能够赛出风采，赛出友谊。
4: 火种顺利落地长春，标志着2027长春大冬会筹办工作迈入全新阶段。跨越山海而来的知识之火点燃全城期盼，凝聚起青春力量，期待2027年全球青年冰雪健儿相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冰雪青春之约。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今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
3: 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斩获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的金牌和男子团体竞速赛铜牌。
8: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今天共产生3枚金牌，其中包括2枚团体竞速金牌。在不久前的亚运会上，中国队包揽了该项目的男女冠军。今晚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在与英国队的较量中，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中国队最终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9: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和谐，然后就是都往一个神上拧。
10: 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项就两个时隔10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11: 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备战的时候，就是到达在这儿的时候，想法是觉得在主场我们想在团体这个项目上争取夺金，但是当真正拿到的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一届备战的时候世锦赛就没有拿过，所以说就是能在自己的主场战胜英国也好，还是德国、荷兰，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10: 我相信整个团队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8: 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女子捕捉赛中，中国队的苑海迪排在第20位，冠军被荷兰选手获得。
3: 世界羽联今天宣布，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至12天的赛制，团体赛事将扩军至24个会员协会。
4: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第2轮的争夺。
3: 持外卡参赛的中国球员郭涵玉鏖战超过3个小时，以2-1击败了美国球员沃雷涅茨，首次晋级 WTA 1000赛单打16强。
12: 首盘比赛陷入破发大战，双方共破发了7局。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玉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拿下首盘。第2盘，沃

0: 雷涅茨在第十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一路战至抢七，最终郭涵玉以小分7-3赢得抢七，从而大比分2-1击败对手，首次闯进 WTA 1000赛单打16强。
1: 到抢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制胜分，或者是我想要打出什么样的球，我就只是去移动自己的脚，然后去打好每一板，去给他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准备他的回球，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打出了还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得分吧。
2: 嗯，
1: 我今天赛前也是做足了艰苦的准备，因为知道他的打法类型就是会偏防守反击嘛。
2: 哦、
1: 对于我的进攻或者战术来说，可能都会需要更多的耐心，然后减少自己的非受碰撞失误，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嗯、
1: 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我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到更好才可以去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对、
2: 嗯、
1: 最后也很开心，在关键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特别多的力量，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加油，我觉得这个也帮助到了我。
2: 在第二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7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就直落2盘，横扫波兰同胞弗雷赫晋级16强。
3: 身穿深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在开场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这一局中他连续出现失误，耗时12分钟，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首盘两人陷入了缠斗，前四局就打了36分钟。完成回破的斯维亚特克此后始终保持专注度，减少失误，而局面也开始向他倾斜。他连赢4局，以6-2拿下首盘胜利。来看一组数据，此役弗雷赫的受迫性失误高达37次，远远高于7号种子的17次。受迫性失误数量偏高，说明他在多数回合中处于防守被动位，主要还是由于斯维亚特克更为出色的击球质量和高效的技战术组合。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以6-1再赢一盘，从而战胜同胞弗雷赫，晋级女单16强。
4: For sure, you know, we know each other pretty well, so I just wanted to focus on, you know, being consistent and playing as good as possible. And I know, you know, she is running to every ball always and sometimes using the power of the opponent, so I wanted to not play too crazy, but stay solid, and I'm happy that I did that.
3: 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单打第四轮的争夺，赛会12号种子西班牙20岁小将霍达尔以2-1逆转战胜荷兰选手范德尚舒尔普，晋级8强。画面上方的霍达尔和范德尚舒尔普首次交手，首盘比赛第8局，霍达尔取得了2个破发点，不过这2个破发点都被范德尚舒尔普挽救了回来。两个人一直战至抢七，双方打成3-3之后，范德尚舒尔普赢得了最后5分钟的4分，以7-4取胜，先胜一盘。20岁的霍达尔是今年上升势头很猛的一颗新星，赛季之初他的世界排名还在150名开外，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3位。身高1.91米的他在这个回合中表现得非常灵活。他在前场和后场之间穿梭跑动救险，最后在网前凭借细腻的手感赢得了比分。第2盘和第3盘，霍达尔都各取得了2次破发，以6-4和6-2取胜，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8强。
5: 第一盘的比分比较接近，我在第一盘的破发点上没有抓住机会，他关键分的表现比我好，但是我第2盘稳定住了心态，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我第2盘和第3盘都表现得比较好，很高兴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2: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加拿大选手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挪威人鲁德晋级单打8强。
0: 比赛进行至首盘第4局，身穿红色短裤的奥热阿利亚西姆在一次正手击球后伤到了膝盖，从慢动作来看，蹬转这一下扭到了左膝。奥热阿利亚西姆随即申请医疗暂停，防护员做了包扎， 重回球场，奥热阿利亚西姆的伤势已经影响到了发力动作。最终，当比赛来到第八局，鲁德局分5-2领先时，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鲁德晋级单打八强。
6: It's not the way you want to win, of course, and I know the feeling of having to withdraw. I did it a few times this year with too much pain, and I know all the players, they are strong guys, they can take a lot of pain, but at some point it gets too much, and you know, I'm hopeful that he can recover fast and be ready for some more tournaments before the season is over.
3: 昨天2026至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2: 北京国安队凭借着法比奥的头球破门，客场1-0击败了五里南联，收获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
7: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劲旅五里南联队，第30分钟，主场作战的五里南联左路长传至禁区，莫亚近距离的头球攻门被侯森神勇挡出。比赛的唯一进球发生在第79分钟，北京国安获得前场界外球机会，拉莫斯掷出远距离手抛球，后点的林良铭头球摆渡至中路，法比奥头球破门，国安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法比奥自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直接参与的第100粒进球，其中打入72球，助攻28次。最终，北京国安1-0客场小胜五里南联，取得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主场对阵韩国球队大田市民，第41分钟，海港队长吴磊在小禁区的射门击中立柱弹出。下半场开始不久，上海海港右路再造威胁，安佩姆及时的预判皮球折射后的路线，第一时间停球打门，上海海港1-0领先。第54分钟，大田市民边路传中，迪奥哥头球破门，比分变为1-1平，上海海港最终主场战平大田市民。
2: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今晚在宁夏银川继续进行，
3: 江苏明矾以36-30战胜上海队夺得冠军。上半时身穿深色球衣的江苏明矾占据优势，临近半场结束，上海队边锋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他们以16-17.5落后1.5分结束上半场。进入下半场，江苏明矾很好地限制住对手的进攻，中场前又连续得分，最终以36-30获胜，夺得冠军。
8: 今天我们队打得比较焦灼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放弃，然后场下场上都在一股劲，给队友加油。然后最后比分也是在最后几分钟拉开了，我觉得，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友都是，功不可没吧。
9: 我们今天的防守和射门都出现了一个算是很大的问题。很被动，特别是有几个延误球，最后还让对手打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重点解决的问题。
3: 在3-4名的较量中，广东队最终以32-31.5险胜安徽队，获得第3名。比赛开始后，两队展开对攻，比分紧咬。身穿蓝色球衣的广东队的进攻更有压迫性。上半场结束时，他们以16.5-15领先。下半场，两队都在努力提高进攻效率。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1分钟时，广东队以30.5-31.5落后1分。此时，在这次进攻中，安徽队犯规，广东八号球员唐月成功投进，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最终以32-31.50.5分的微弱优势险胜安徽队，获得第3名。
10: 这场比赛其实跟我们上一场小组赛跟他们差不多，我们出现的问题还是里外线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们对里外线的这种控制还是不够的。今天比赛虽然拿下来，但他们表现真的对我来讲我还是不满意的，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上一场完了之后总结的，但是这场就还是出现，对吧？所以说年轻队员他的一个临场的发挥和这个节奏，我觉得就是很不稳定的。
2: 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今天在广东惠州迎来了第3个比赛日。
3: 陕西队张青凭借灵活多变的腿法获得女子最大级别冠军。 今天比赛进行了女子49公斤以下级、男子73公斤以下级等5个级别的激烈较量。

0: 女子最大级别68公斤以上级决赛在陕西队选手张青和内蒙古队选手李慧茹之间展开。首局开始后，两位选手彼此试探，随后各有一个中断得分。第一局还剩下最后十几秒，红方李慧茹再次中断踢击得分，以4-2领先。首局最后时刻，青方张青压哨高位击投得分，以5-4反超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开局不到十秒，身高1.82米的张青在中高位接连得分，取得5-0的领先。对手一下子被打乱了节奏，张青凭借灵活多变的腿法高歌猛进，很快以17-1分差胜，并以总比分2-0获得冠军。
1: 第一局就是太保守了打的，没有就是在把训练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就是一直在等对方给我打我。然后第二局的话就教练给我说完之后，我就会有那种想法了，就训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都做出来了，然后越来越顺，感觉自己决赛打的不是很好，就是第一局的时候太松了，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领先了，最后一秒的时候一松丢了一个头。第二局的时候刚开始就已经开始乱了，就没自己的想法了，把自己限制住了，感觉踢了但是手也防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丢分了，然后被踢了很多分。
2: 在今晚刚刚结束的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中，身穿紫色网球服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里吉妮。首盘比赛，萨巴伦卡没有遭遇太多考验，以6-3先胜。第二盘，萨巴伦卡两次被破发，以4-6不敌对手，双方战成1-1。决胜盘，双方战至抢七，萨巴伦卡以5-7败北，最终大比分1-2不敌里吉妮，爆冷无缘16强。
3: 好，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南美杯足球赛开始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回合较量，巴西的达伽马客场1-0小胜阿根廷的博卡青年。
4: 第25分钟，身穿黑白两色球衣的达伽马反客为主，阿德松攻破了博卡的大门。上半场达伽马1-0领先，交换场地后达伽马还有扩大优势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而博卡这边，队长布兰科一脚四传四射击中了立柱。第64分钟，达伽马的戈麦斯干扰对手发任意球，吃到了第一张黄牌。他对此不满，与主裁判争执，结果再吃一张黄牌，被罚下场。随后戈麦斯拒绝离场，比赛一度中断了2分钟。剩下的时间里，多一人的博卡展开猛攻，其中一脚射门击中了横梁。全场比赛，博卡青年共有18次射门，只有2次打在球门范围内，而始终没有取得进球。最终，达伽马守住了1-0的胜果，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
2: 再来回顾一下西甲第8轮比赛，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和马德里竞技几支传统强队都取得了胜利。
3: 目前呢，巴塞罗那队以5分的优势继续排名榜首。
5: 皇家马德里本轮坐镇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队。本场比赛在锋线上，穆里尼奥派出了姆巴佩、居莱尔和迪奥曼德的组合，本林厄姆也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两名后腰则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这是开场仅仅第7分钟，来自于姆巴佩的一脚打门。上半场的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比赛维尼修斯替补登场，登场之后他在左路的表现非常活跃，外脚背将球传给了远端的迪奥曼德，迪奥曼德这脚凌空打门，皮球最终是放了高射炮。迪奥曼德在本场比赛之前还没有收获他代表皇马的处子进球，这次库尔图瓦扑出了盖伊的射门。这是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巴尔维德为迪奥曼德送上了精妙的传球，迪奥曼德将皮球送进了对手的球门当中，但是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他提示主裁判这是一个好球，并不越位。主裁判最终确认进球有效，迪奥曼德终于收获了他代表皇家马德里队的处子进球。议员先生迪奥曼德终于迎来了他在皇家马德里队的里程碑的时刻，通过慢镜头来看，确实他并不越位。迪奥曼德这场比赛成为了皇家马德里队的冠军。

0: 简先生。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突破，可以看到维尼修斯已经在高速的插上。贝林厄姆一直在观察小熊的跑位，这一次维尼修斯将球打进。但是就在这个瞬间，就在维尼修斯和穆里尼奥都在庆祝进球的时刻，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主裁判，在进球的过程当中，维尼修斯有犯规的动作。主裁判在亲自回看视频之后，决定取消了进球，并向维尼修斯出示了红牌。通过视频回放，确实维尼修斯有明显的拉扯对方头发的动作。维尼修斯很有可能会遭到追加的停赛，要知道两周之后就将迎来万众瞩目的国家德比，维尼修斯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冲动的动作而在国家德比当中无法登场。比赛第77分钟，古拉西奇做出了一次极限扑救，挡出了姆巴佩的射门。比赛的最后时刻，黄色潜水艇也有机会将比分扳平，但是库尔图瓦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皇家马德里队在主场1-0战胜了比利亚雷亚尔队，他们有惊无险全取三分。领头羊巴塞罗那坐镇诺坎普迎战赫塔费队，赛前传奇球员佩德罗在这里为比赛开球，这也是属于他的告别时刻。上周三佩德罗是正式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传奇的球员生涯。巴塞罗那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是凯歌高奏，豪取7连胜，排在积分榜的榜首。开场仅仅2分钟，戈登就打入了他代表巴塞罗那的处子进球。这个进球也充分展现出了戈登灵动飘逸的球风。戈登本赛季在巴塞罗那融入的相当不错，在此前的西甲比赛当中已经送出了多次助攻，这一次终于打开了他的进球账户。在弗里克的麾下，巴塞罗那的多名新援都有着不错的发挥。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塞罗那在前场对对手展开了逼抢，断球之后，这次换成了另一名新援热苏斯的表演时刻。热苏斯首发之后就有进球斩获。赛后热苏斯也对媒体表示，他非常适应在巴塞罗那的生活，巴塞罗那的控球风格也跟他非常的适配，加盟巴塞罗那一直是热苏斯的梦想。上半场的比赛30分钟，巴塞罗那取得了2球的领先优势，场边的弗利克振臂高呼。巴塞罗那在西甲的7场联赛当中打入了恐怖的31球，而这场比赛他们也在继续他们的进球盛宴。这脚远射并没有威胁到加西亚所把守的球门。下半场比赛，比赛的节奏依旧牢牢地掌握在巴塞罗那的手中，这脚威胁射门来自于达尼奥尔莫。比赛第73分钟，亚马尔又秀出了自己精准的脚法。亚马尔将皮球传至中路，昆代要做的就是将皮球轻轻地碰进对手的球门当中。昆代轻松破门，将比分改写为3-0。巴塞罗那8轮西甲联赛打入恐怖的34个进球，场均4.25个进球的恐怖攻击力，这就是势不可挡的巴塞罗那。在弗利克的帐下，巴塞罗那每个位置上都有2到3名出色的球员，这也保证了他们的整体水准。亚马尔错过了一次好机会，最终巴塞罗那3-0战胜了赫塔费。赛后巴萨全队与迎来100场里程碑之战的马丁合影留念，对于球队来说这是完美的一天。
1: I think today was very important to score the first goal very early, so it gives us also again confidence because normally it's not easy after 3 weeks break to come back and everyone at the moment you can also feel that we have a great atmosphere in the team, so everyone plays for the team, everyone gives his best for this team,

0: 马德里竞技本轮在客场挑战阿拉维斯，西蒙尼在攻击线上派出了乔纳森·戴维、卢克曼、巴里奥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的组合。开场仅仅六分钟，来自于阿拉维斯队的一脚大门稍稍偏出。比赛第33分钟，马竞队的格里马尔多和戴维做出了精妙的配合，格里马尔多左脚的射门帮助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取得领先。赛后西蒙尼也是表扬了格里马尔多，这名边后卫展现出了出色的攻击能力，这次他和戴维之间精妙的配合转化为了进球。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马德里竞技队的门前屡屡遭遇险情，幸亏有奥布拉克精彩的两连扑力保球门不失。比赛第46分钟，阿拉维斯队的马丁内斯摔倒在了禁区当中，主裁判向勒诺尔芒出示了黄牌，并且判罚了点球。通过慢镜头来看，这是一次正确的判罚。勒诺尔芒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抱摔动作，阿拉维斯队有机会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将场上的比分扳为1-1。博耶稳稳地将点球命中，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扳平了比分。比赛第59分钟，安赫尔·佩雷斯飞铲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主裁判第一时间向他出示了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提示这有可能是一个红牌动作。
1: Alejandro, mira, observamos cómo el jugador del Alavés se tira con los tacos por delante a una altura donde puede causar daño a su jugador adversario. Ahora me gustaría que tú la valoraras.
2: Venga, me la suelta, que la tengo parada, por favor. Perfecto. Llega un poco antes, ahí taco, es alta, tiene la pierna estirada, me voy con brujo grave y roja.
1: Recibido.
0: 主裁判亲自回看视频之后决定改判红牌，将安赫尔·佩雷斯罚出了场外，这是一次正确的判罚。比赛第87分钟，罗梅罗头球绝杀帮助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全取三分，替补登场的巴埃纳精妙的外脚背传球，在传球的一瞬间罗梅罗并不越位，最终凭借着罗梅罗的中场前的绝杀，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全取三分，他们在客场2-1战胜了阿拉维斯。
3: 刚刚呢，我们看到在巴塞罗那主场战胜赫塔菲的比赛开始之前，39岁的佩德罗担任开球嘉宾。
4: 上周他宣布退役，他曾长期效力的巴塞罗那队也用这种方式向他致敬。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佩德罗的足球故事。
5: Todavía hoy recuerdo el ruido. Miles de personas en la grada y un chaval de Tenerife de 20 años esperando en la banda.Justo allí.
6: Pedrito, con ese dorsal 33.
5: Ese día entré a un campo de fútbol y abrí la puerta de otra vida. En ese momento era imposible imaginar lo que vendría después.
7: 未来会发生什么？在诺坎普的这一刻已经给出了答案。本轮巴萨与赫塔费的赛前，佩德罗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为比赛开球，身上还是那件熟悉的巴萨17号战袍，号码的上方写着谢谢，那场面隆重温馨又令人思绪万千。就在比赛前一天，巴塞罗那俱乐部在诺坎普为佩德罗举行了退役仪式，很多梦三时期的队友哈维、布斯克茨、普约尔、迪亚哥等都到场为他祝福。他在巴萨时期赢得的所有奖杯陈列在那里，讲述过往，熠熠生辉。对于39岁的佩德罗来说，一段奔跑的旅程正从记忆远处慢慢接近。2004年，17岁的佩德罗从特内里费来到巴塞罗那，在天才云集的拉玛西亚开启了全新的历程。拉玛西亚人来人往，优胜劣汰，佩德罗在那些从拉玛西亚完成巴萨首秀的球员当中已经算年龄相对大的了。他在20岁时，在07-08赛季对莫尔西亚的比赛中替补埃托奥登场，迎来巴萨一线队处子秀。那时他球衣上的名字还是佩德里托。佩德罗是幸运的，仅仅在巴萨的第二个赛季，他就跟随球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瓜迪奥拉的率领下，巴萨在08-09赛季夺得西甲、国王杯、欧冠三冠王。 虽然佩德罗在那个赛季出场不多，但也是球队中重要的轮换球员。随着09-10赛季的到来，佩德罗开始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他在赛季前的西班牙超级杯中建功，打入自己巴萨生涯的首粒进球，也最终帮助巴萨两回合击败毕尔巴鄂捧杯。欧洲超级杯对阵顿涅茨各矿工，佩德罗替补登场后，在加时赛中铲射破门，巴萨在创造神迹的路上继续前进。2009年最后一项冠军的角逐，巴萨在世俱杯决赛中对阵拉普拉塔大学生。替补登场的佩德罗第89分钟打入了关键的扳平比分进球，把巴萨从失利的边缘拉了回来。他们最终通过加时赛逆转获胜，成就了2009年度六冠王的伟业，那是世界足坛第一支完成六冠王神迹的球队。瓜迪奥拉动情落泪，这支人称梦三的球队书写了不可思议的历史。佩德罗也在这一年创造着属于个人的历史，他先后在西班牙超级杯、欧洲超级杯、欧冠、西甲、国王杯和世俱杯中取得进球，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同一自然年六项不同赛事中全部取得进球的球员。与此同时，佩德罗屡屡以替补身份建功，也是他职业生涯初期的独特属性。在瓜迪奥拉帐下，佩德罗并非主力，但凭借敏锐的门前嗅觉和勤奋不惜体力的跑动，逐渐成为巴萨梦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10-11赛季欧冠决赛，佩德罗为巴塞罗那首开纪录，在温布利球场，巴萨又一次在欧冠决赛中击败曼联，捧起欧冠奖杯。可以说，佩德罗是巴萨当之无愧的福将和大场面先生。在2015年欧洲超级杯中，佩德罗替补出场，在加时赛完成绝杀，巴萨5-4击败塞维利亚夺冠，那是他巴萨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和最后一个冠军奖杯一起载入史册。在巴萨一线队的7年时间，佩德罗留下了321次出场、99粒进球的辉煌数据，赢得了包括3次欧冠和5次西甲在内的共20座冠军奖杯。在巴萨的那段辉煌时期，同时映衬着佩德罗在斗牛士军团的黄金岁月。2010年，他开始入选西班牙队，对波兰的友谊赛中，佩德罗收获了自己斗牛士军团的首粒进球。而以巴萨梦三为班底的西班牙队，在2010年首次捧起大力神杯。佩德罗在世界杯上5次登场，其中在决赛中首发登场。2012年，佩德罗随队出征欧洲杯，西班牙队实现卫冕。可惜，佩德罗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都没有进球，他奉献2次助攻，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他随西班牙队收获了2座重要的国家队冠军奖杯，在25岁的年纪，佩德罗已经成为俱乐部和国家队重要赛事的大满贯球员。2015年夏天，佩德罗离开了效力多年的巴萨，远走英伦，加盟切尔西。他以稳定的进球率赢得了切尔西球迷的信任。他在切尔西夺得英超和足总杯冠军，又在18-19赛季欧联杯决赛伦敦德比中打入一球，切尔西4-1击败阿森纳，捧得欧联杯。凭借这个冠军，佩德罗成为足坛历史第一位夺得世界杯、欧洲杯、欧冠、欧联杯、欧洲超级杯和世俱杯的球员。那时，在他职业生涯以来参加的各项赛事决赛中已有9球进账，再一次印证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大场面先生。在切尔西效力5年时光，佩德罗还曾留下过蝎子摆尾的进球神作，他以3座冠军奖杯为自己的蓝军生涯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之后，佩德罗转战意甲，在罗马队短暂效力一个赛季后，他在拉齐奥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光。那时的佩德罗早已卸下了年轻时佩刀的尖锐利刃，转而展示着自己最从容的足球风格。 游刃有余之间，

0: sido vosotros. Gracias a los clubes que me abrieron sus puertas. Gracias a los entrenadores que confiaron en mí. Gracias a las aficiones por tanto cariño. Y gracias a mis hijos, a mi familia y a mis amigos. Gracias, fútbol, por hacerme tan feliz.
1: 佩德罗说：“谢谢足球，让我如此快乐。”球迷们当然也要说声谢谢他，他让热爱足球的人拥有了无比美好的回忆时光。他是朴实无华、勤奋低调球员的代表，他是双脚技术均衡的前锋，是人们心目中最好的佩刀。他从未站在聚光灯的中央，但耀眼的大满贯光芒也从未离他远去。39岁，佩刀归鞘，卸下荣耀，记忆里永远留下了刀锋闪过的光芒。
2: 下面再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
3: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名队员到如今8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队伍。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从七月初开始就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进行封闭集训。每天早晨九点，整齐划一的踢腿声都会准时奏响，一天五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1: 你要想这个队伍提高，你必须要跟着健全人的步伐走，因为在国际上国外上是不分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这一块，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我们也是招了一些健全人的一个陪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成绩都相当好，然后由他们就日常陪着这些运动员一起来训练。我对他们一直是按照健全的运动员在培养在训练。
0: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七女一男，其中女子57公斤级参赛队员李雨洁是最稳定的夺金点。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正是她为中国队拿到了历史第一枚跆拳道的残奥金牌。
2: 比赛停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犯规了吗？虽然说我有想象过我会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真的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一些懵，就是有点蒙圈，就是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到来了。是因为那个高光时刻的存在，让我现在一直还能就是说努力训练，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想放弃一下的时候，就去回看那个比赛，回看那一时刻的我们，然后会让我就是更加有动力。
0: 正是这枚奥运金牌，不仅成为李雨洁个人的动力，更对中国残疾人跆拳道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当他证明了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证明我们也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他这一枚金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场地和后勤的保障什么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支撑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0: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个教练一名队员，到巴黎残奥会扩充到四名队员，再到本届亚残运会共八名队员，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如今队内就像李雨洁这样战功赫赫的老队员，也有实力出众的新生力量。女子47公斤级参赛队员严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 我今年17岁，然后是上高二。我觉得雨姐她属于是我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想要拥有那样一个时刻，能让五星红旗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升起。
0: 与女队相比，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男子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此次亚残运会唯一的男子参赛队员刘路东已经32岁了，他也是全队最年长的队员。
4: 亚洲像中国，他是男的基本上不会像哈萨克斯坦、伊朗这些国家那么壮，同等体型。

0: 可能就是说我们身材不占优势，力量啊，还有那个身高这些都不占优势。巴黎奥运会四个运动员，三个女的，一个男生，我就是唯一的那个男生。名古屋这次也是唯一的一名男队员参赛，对，每天扎实练，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太多，就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我感觉这个如果做好的话，那么领奖台上肯定是有我的位置的。
1: 从东京残奥会仅取得一枚铜牌，到杭州亚残运会斩获两金一银三铜，再到巴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每次大赛这支队伍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此次亚残运会之旅，他们同样有信心站上一个新的高度。
2: 其实女子这七个人，我理想的就是大胆的设想一下啊，两金，我觉得每个人最好都能脖子上给我挂一块奖牌回来。
3: 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加油！哎，加油！哎，加油！哎，加油！哎，加油！哎，加油！哎，加油！
4: 在跑道上，胜负有的时候只相差千分之四秒。中国残疾人田径项目短跑组用科学的尺子丈量每一毫秒，用一根引导绳重新定义公平。
5: 在短跑跑道上，成绩的提升早已不再靠感觉，靠的是数据、摄像机、传感器，把每一次起跑、每一段加速都拆成可以反复推敲的数字。
6: 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们通过这台设备的话，我们主要是想那个，因为这个设备里面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精准的把运动员100米整个过程每10米的那个通过的瞬间，你每10米你的速度水平，你什么时间达到最大速度，你最大速度的那个保持的时间我们可以测出来。另外你在100米的后程，你大概是在什么距离减速了，让绑上腰带。
5: 当这些数字被摆在一起，胜负有时只差肉眼看不出的距离。
6: 但主要是来自世界赛场，这种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像东京残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刘翠青，她在200米决赛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和巴西的运动员同时冲线，我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最后他俩的差距是1/4秒。千分之四秒，所以千分之四秒的话，好在我们在平常训练里面，我们最近的话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会完整的做出一个冲刺动作来。正是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冲刺动作，所以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5: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训练，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6: 因为这个在短跑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尽量把我们的要求做到最好，你才能在比赛里面决胜毫厘。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的话，一定要有科学的数据，有这个数据，我们在训练里我们该加强哪一块，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可以心中更有底了。
5: 而这份对精度二字最较真的态度，并不是到了赛道才有，它最早是从跑道上另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写下的一根引导绳。
6: 当然那个环比这个大，两个手全部都会插进去，这样给到运动员的力就非常非常大。英国运动员很壮很绑，那就拽着那个运动员跑。我当时就跟国际残奥会提出来了，说这个不能这么干。残奥会你比的是运动员，绝对不是比引跑员。
5: 要让公平的标准真正落地，光有规则还不够，还得自己造出这根绳。
6: 为什么现在这根绳子是中间有10公分？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给运动员去拉呀拽呀，那种给力没那么大。另外有两这个球，这两个球的话就是能够在比赛中倾

0: 期的分辨，它没有缠绕在一起。后面就2017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把我的所有的主张都在会上跟世界各国的教练员、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官员，我很清晰地表述出来。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们所有人同不同意这位来自中国教练的这个意见？所有都同意。
1: 把10厘米的标准推到毫秒的赛道，中间隔着的是同一种较真。
0: 2018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银跑关于盲人银跑绳的新规则，剩下来的就是要生产，有通过了有半年多的研发。这里面你别看一条这样的小小的绳子，纯手工的19道纯手工的工艺。
1: 无论东京残奥会上的1/4秒，还是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标准，中国残疾人跑道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可测可算可复盘的科学训练。当精度成为日常，领奖台上的毫厘差距早在平常的每一组数据里写就。
2: 中国女子水球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摘得金牌，成就了亚运5连冠的伟业。
3: 前几场打得顺风顺水的中国队，在最后一场遭遇了东道主日本队的巨大挑战，最终中国队依靠点球大战胜出摘金。
4: 沈亦能的这一次扑救，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的第一轮就拿下了极为关键的心理优势。也就是这一扑，最终守住了中国队的亚运金牌，才有了姑娘们最后的喜极而泣。而回顾整个金牌赛，中国队从开局的4球领先到最后被逼平，剧情的发展似乎偏离了大家预设的轨道。要知道，上一届亚运会的金牌赛，中国队可是以24-11的巨大分差战胜日本的。那时候的实力鸿沟非常明显，留给日本队的只有望尘莫及4个字。而这短短的3年，日本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战术更迭快，善于高频穿插，成为了中国女子水球卫冕征途上的终极考验。
5: 中间有一段吧，有点就是他们进攻很猛，然后我们防守有点松了，其实有点，然后又场上很吵，然后大家就呼应的不够多，然后就是年轻队员还是经验太少，但是后面就是一直进球，但是就是大家跟我说不要着急，没事的。然后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3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3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所以我们其实没关系，你追上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个球打嘛，专注下一个就好了。
4: 就是凭借这种多年大赛练就的心态，沈亦能和队中另外4位老队员稳住了军心，依靠稳健的阵地战抵御住了日本队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进攻浪潮。中国姑娘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硬实力，有惊无险地守住了这块亚运金牌。
6: 我们平时练的比这个还要辛苦得多，大家最后还是会稳住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了。
7: 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得非常艰难，他们的打法变化多端，表现得非常不错，最终我们能获得金牌，我们太满意这个结果了。
4: 回望本届亚运会的全过程，除了日本队，其他参赛队伍整体实力偏弱，战术打法相对单一，难以对中国队形成有效冲击。中国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全程掌控比赛节奏，一路过关斩将。但是比赛越轻松，越难以暴露细节短板，所以这场惊险的中日对决可以说是中国女水本届亚运会的最大收获。
8: 整个亚运会的表现我们是比较平稳的，队员的心态也控制得比较好，前几场队伍比较弱，我们也一直在队员的轮换。针对日本队，因为日本队的打法也不一样，在日本队针对日本队的打法上面，在攻防打法也做出了功课。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在赛前教练组我们准备了队员家来自队员家庭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跟队员说，但是我们。

0: 出发前，从酒店发车前，我们召集队员开会，他们以为是要开准备会，我们只是把这个7分多、8分钟的录像放给他们看。
1: 总的来说，我们在亚运会上表现不错，每场比赛我们都高质量的完成了。决赛开局我们打得很好，当然日本也展现了好状态。我们从第二节时就遇到了麻烦，重要的是我们顶住了状态下滑的劣势，最终为中国队赢得了亚运金牌。
2: 从长远备战角度来看，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经历的磨练，其价值远超金牌本身。亚运会只是阶段性练兵舞台，明年的奥运资格赛才是中国女水的关键战役。中国队想要斩获奥运入场券，必须在奥运资格赛中再度击败日本队，拿下亚洲区唯一直通名额。
3: 正如中国女子水球队主教练安赫尔所表达的，他很荣幸呢，成为了球队的一份子，见证了亚运5连冠的荣光。而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女水成长的支持者们来说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块金牌看似水到渠成，而卫冕之路呢，又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场惊险而坚韧的金牌赛，打磨出年轻球队的棱角，也巩固了他们成长的阶梯。
4: 在本届亚运会7人制橄榄球赛场，中国男女队收获了2枚银牌。
5: 女队在新老交替中经受考验，男队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时隔20年重返亚运会领奖台。
1: 中国男子7人制橄榄球队上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还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20年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最终收获银牌。这份等待已久的突破，让老队长单长顺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有了格外珍贵的记忆。
6: 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银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每一个扑篓，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
1: 在此前的亚洲系列赛上，中国队不敌日本队。再次面对对手，中国队对阵容做出调整，也努力把准备落实到场上的每一次攻防中。
7: 首先就是在我们失利之后回去的总结，然后训练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对他们的日本的阵容我们都有调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场上每个人都不放弃，都想拿下，在主场拿下日本队。
1: 在日本队的主场赢下这场比赛，让中国男篮看到了调整的效果，也让年轻队员收获了面对强手的信心。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队虽然未能把胜利延续到最后，但时隔20年重返领奖台，也是男篮小伙子们这届亚运会的重要收获。
7: 对于我们这次比赛来说吧，总体来说就是收获大于遗憾。决赛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放手一搏，去拼一拼他们，但是奈何实力还是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训练，追赶超越他们。
1: 同样收获银牌，中国女篮的队员们更多地谈到了决赛中的遗憾，以及困难时刻彼此支撑的力量。面对日本队，中国队半场结束时以0-10落后，对手持续掌握球权，中国队体能在消耗，但追赶比分的信心没有动摇。
8: 我觉得我们输了比赛，但是没有输那股劲儿。我们是一直在跟他咬分，在追分，包括中场我们10-0落后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就2个球，很简单能打回来，大家都没有失去信心，都一直在追。
1: 下半场中国队用达阵继续追赶，虽然最终未能逆转，但在被动局面下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一支正在新老交替中的队伍，这样的较量也让年轻队员更直接地体会到高水平比赛中的判断与细节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
9: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参加本次这个亚运会的13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第一次站到亚运会的赛场上，所以我想对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打到决赛，然后在决赛里边和实力非常强大的日本队，然后能在小比分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相对还是比较肯定的。
1: 8名队员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意味着更多年轻人开始承担责任， 也意味着老队员需要用经验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8: 我可能有时候经常体能会有些不够用，但是妹妹们都在主动的补，都在用他们年轻的这个精力去帮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很棒，而且他们未来可期，我觉得他们比我当时强多了。
1: 这样的相互支撑也留在了年轻队员的第一次亚运会记忆中，他们记得姐姐们带着伤病坚持比赛的身影，也希望用自己的拼搏让他们少一些遗憾。
10: 因为虽然是我的第一次，但也是很多姐姐们最后一次，我觉得姐姐们很辛苦，带着伤病就是带着我们打特别辛苦。
1: 如何让进攻更有威胁，如何在强对抗中保护球权，如何减少关键时刻的失误，是年轻队员需要继续完成的功课。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届亚运会检验了前期训练成果，也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
9: 后续的时间找一些相对更高水平的比赛，然后在比赛当中去提升，去让队员在这样的高压高强度或者说是更高水准的比赛里边去把这些细节变得更好一些。
1: 老队员的经验与坚持，年轻队员的拼搏与担当，在这届亚运会上汇聚到一起。接下来他们还要把收获与遗憾带回训练场，把这一次看见的进步变成下一场比赛中更稳定的表现。
4: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5: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场地自行车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4: 再会。

0: 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三朵金花，潘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首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正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的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您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4: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2: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0: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1: 俩人有点抢，
0: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1: 我们到底是一拍重杀，
0: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1: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0: 好球好球，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1: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0: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原来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
1: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啊，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正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纳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莹对阵山口茜，男双梁王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洛建佑。哦，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0: 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跟进很及时，
1: 蒋正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0: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中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这球就发到魏雅欣的后场。反抢哦。这一分印尼选手马尔瓦在往前还是看得很紧，
0: 好球好球好球，就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其实刚才的挑球比较半场，
1: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0: 对对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1: 杀球和布，
0: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球不要杀得太角度太大，可以杀得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1: 先掉两拍球，
0: 好球好球。
1: 那这一分蒋正邦的进攻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也是杀掉结合。
0: 我们在进攻的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贯，再来，保持住。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拍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蒋正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亚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原先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场，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一定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欣自己连贯。对，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接内球，这边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处理更多一些。
1: 那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掉一拍啊，好球。这分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正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其实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 就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

0: 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1: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1: 球发的不错，这分双方都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大卫亚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1: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1: 一个收掉，第二拍夏纳威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0: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因为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1: 印尼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0: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1: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啊！又追上一分。要反击。
0: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1: 来抢，
0: 再来，重杀，
1: 连贯正拍，
0: 哎呀，
1: 没打准。
0: 其实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1: 对，
0: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接发会被动一些，
1: 也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收掉，你这会儿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亚邦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0: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的，两边分不开，
1: 比分现在又跳开了。对方第三拍也是抽了一个对角线啊，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0: 好球！加油啊！

0: 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1: 连续的压好球。
0: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就是落地啊，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把球发好。
1: 是网口的争夺，
0: 很快，
2: 机会，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欣又追上一分。是第一拍杀向了蒋振邦、魏亚欣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0: 魏亚欣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又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1: 19-16。
0: 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上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上的球。
1: 要一拍，
0: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1: 印尼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0: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1: 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0: 球跟得很快啊！
1: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的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女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个时候也摘下来了，
0: 第一局很重要。
1: 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0: 接了球，接了球，好球，好球。

0: 中国队现在是反超一分，拿到第一局局点。
1: 20, 30.

0: 保持住，再杀，注意连挂，
1: 点掉，
2: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贾芝麻和魏雅欣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印尼组合。第一局的局末呢，贾芝麻和魏雅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五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1: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0: 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压榜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的。攻锋配合，分对角线，
0: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1: 蒋志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啊。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雅欣的后场。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丝线员是呼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0: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0: 第二局

0: 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1: 对，
0: 就球
1: 频频失误，
0: 对对，但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1: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0: 哇，太重了，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
1: 啊。嗯，蒋振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0: 频频失误。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就想打一拍近网，
1: 注意连贯，
0: 杀一拍，
1: 哦，
0: 这一拍推，
1: 对，
0: 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网，
1: 对，
0: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1: 这时候也稍微的中国队这边控制一下比赛节奏，尽量还是在场上形成比分和场面上的压制，不能让对手这个劲儿缓过来。
0: 对对，而且还是要我觉得多一点耐心，然后在发接发当中多拿一点中前半场的球，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攻的势头。
1: 杀直线，两条直线，
0: 再杀控完，对，保持住，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1: 郭雅欣这一拍封网很干脆，封死了对方的线路。10-5，突发一个后场。
0: 找找落点，
1: 先保持下压。李雅欣现在在后场，
0: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1: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一拍一个，
0: 那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内球，对，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啊，房子好。
1: 继续挑球。啊，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网，冲了一步。
0: 我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这没想，其实想去抓网前。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是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好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
0: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先耐心挑给对手，网口抢住，
1: 再来，好球，
0: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1: 怎么打都有，
0: 敢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正邦魏亚欣是大比分领先。
1: 稍微发高来，
0: 哎，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接发。
1: 其实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接发。全场杀，全场杀，
0: 满场飞奔。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也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17-8。
1: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0: 是的，
1: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0: 哎，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蒋振邦魏亚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啊！这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振邦和魏亚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0: 杀一拍，保持连贯，
1: 有了，好球，好球。
2: 21-19，21-8，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振邦第十届也是激动的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五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2: 是的，
0: 果真如此。
2: 那么亚方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呢，在二号场地呢将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这是由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来迎战来自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第二局，詹佑珍接发球，这是想推开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失误。
2: 他想切开小队角，
1: 是的，
2: 这个发球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出不了球，
3: 好，三号位，关。

好球，好防守，还有打一拍反击，好球，漂亮，这一分真精彩，哦，这一分看的人很过瘾啊，眼花缭乱。前面蒋振邦那个防守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救球，连续两个，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然后中国队转反击，这个球推对方的后场推得真好，那对方两个人双压上来准备去抢网，中国队推后场，这个球推得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推后场啊。

0: 哎，这球叶红卫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自己出现了失误。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这个印尼组合啊来争夺混合双打的冠军。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叶红卫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得分，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这种失误。
1: 他自身的失误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出球比较好的节奏或者落点来拉开我们的站位。
0: 是。隔壁场地呢，现在印尼组合啊，卡尔南多马丁是先胜了第一局，21-11。金元浩和徐承宰在场上显得有一点压力过大。
1: 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这一分当中保持一个很主动的打球的一些点。
0: 是的，现在魏亚欣准备发球，哎，
1: 哎，对上这一排，想勾一个对角线。
0: 中国队要求清理一下场地啊。扎一排直线，好球，
1: 压着在，队友这台球确实分不出去，
0: 这球还是盯着对方的这个詹佑臻啊，
1: 后一排，再后一排，机会，再来，衔接的太好了。
0: 就我们的进攻，你看，就是整个的节奏啊，变化非常的鲜明啊。我们该快的快啊，不能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过度的这种吊啊，或者是劈啊，或者是有一些抹呀啊，去改变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1: 第三拍。站在网口过来一拍管前，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都是主动出手。
0: 是的，
1: 主动的出球。
0: 挑起来给詹佑臻抢网，好球，好球，
1: 真的这一拍
0: 太
1: 快
0: 了。就给对方的女球员让对方攻一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忌惮啊，挡完了以后对方拿球，我们马上上来去抓他。

0: 在混合双打当中，对于女球员的技战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就是她的水平决定的这一对混双组合的这个水平的高低，
1: 决定的赛线。
0: 嗯，站好没关系，
1: 注意跟往前，因为我们的整个跟进连贯很快，
0: 是
1: 对手一到下手，他想起球的话又怕杀，
0: 是
1: 想挡网的怕我们抹这一拍，
0: 是
1: 说现在无谓的失误增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连贯当中做得很好。
0: 是的，现在就是中国台北组合拿不到什么上手球，
1: 都是被动，
0: 都是下手啊，然后被中国组合就是有点速度节奏就完全压制住了。14-4，现在是蒋振邦发球。这球没有能够过网啊！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詹佑臻，好球，好球啊！这第三拍拿的还是不错的。这球蒋振邦也是接发球，也是要切一个小对角啊，这球切的质量很高，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啊，想继续回放，这有一定难度。反击，好球，漂亮，
1: 再来，好球，
0: 还有，
1: 再打，很精彩一拍，
0: 掉一拍，
1: 往前推，
0: 哇，好球，好
1: 球，精彩，精彩，
0: 漂亮，漂亮，
1: 好看的，
0: 好球啊，这个球，啊，叶红卫坐在地上啊，这个防守确实是啊，非常顽强，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叶红卫刚才坐在地上那几排球防的确实很好，边打边站起来了，好球，好球，
1: 这一球也是因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的直接抢网，这一拍处理得好，
0: 给予对方发球的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他不能发高，打一拍跟进往前再来，滑板
0: 掉一个直线，
1: 这个球已经落下来了，
0: 有点往下掉，不太好，滑板去处理了这台球。这个球，蒋振邦出现了一个失误。
2: Go!

0: 杀得很好。这场的屏幕也再次比分
1: 又花了，
0: 对，又花了。主裁也是提出了让运动员休息一下。
1: 现在场上比分18-9啊，18-9。现在一号场地，金元昊、徐承宰在第二局也是大比分落后，6-12。他们第一局是11-21输球。
0: 这才杀的对手确实没有看法。
1: 男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梁伟铿、王昶啊对阵另外一组印尼组合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9，这样蒋哲邦和威亚辛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反击打一拍，
2: 再来，
1: 再拦掉，劈掉，哇，滑板的一拍球，
2: 也太高了。
1: 这蒋振邦半场跃起来，伟杰说这个拿球啊，这个点拿得太高了啊，滑板的一拍啊，这样最终呢是蒋振邦和魏亚新啊连胜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顺利地晋级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

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两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3/4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5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2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

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6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2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4个人还是8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
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07.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呢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是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21.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一千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滑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

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

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

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1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3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1枚金牌和1枚银牌了。嗯，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

0: 菲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您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杰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

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六分之一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若夫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桨频只有34桨每分钟，桨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桨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品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尼尔。若夫尼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

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尼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尼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6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5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2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6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2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

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哦，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欣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品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品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品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桨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
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无

五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3航道的美国队、6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4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

0: 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十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1: 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3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援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啊，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雷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谢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谢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谢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员一起首发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利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那在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这个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罗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圣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得过于轻松。因为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圣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圣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圣班马的时候啊，

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两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桑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呼呼，哇，感觉已经有三分之二个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哎，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阿沃尼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那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升班马球队，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这球没有三分之二，也至少有二分之一。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边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嗯，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索，这两支球队呢，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1胜1平，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去到了当时的英甲啊，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

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甚至球队在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啊？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莱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缠斗，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援，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

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但这个球应该是挡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谢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但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考文垂顶出来，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场景方面，考文垂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十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成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尼奥连平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下呢，塞梅尼奥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的，哎，这定格的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什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啊，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啊，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啊。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啊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总，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的位置，考文垂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垂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

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达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了。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落点头球，帕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耶没有盯住人，让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投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考文垂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啊、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城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再来看一下，考文垂城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啊，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啊，没想到塞维尼奥已经跑到了考文垂的防线身后，这脚传中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是切着底线飞过来，而且守门员拉沃斯这个球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他甚至可能已经提前判定这球会出界，所以你看他的位置，包括他的选择，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20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啊，曼城没什么太多机会，但是你只要一走神，对方就来了，这就是强队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

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谢尔基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谢尔基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所以只要考文垂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场的时候前15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谢尔基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谢尔基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文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举步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遭遇一些伤病的侵袭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舒沃茨直接拿到了。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

哎，我们刚刚还在说哈兰德，他的父亲二十多年之前在场上面对考文垂成，当时代表曼城，而且是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二十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

马雷斯卡应该是赋予了谢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啊，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谢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个其实是马雷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啊，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10年时间啊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啊，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也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还是哈兰德出来接应，和谢尔基做撞墙配合，攻防有力，比赛的继续。恩佐分到右路，塞梅尼奥，安德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谢尔基，恩佐进去前的配合节奏突然提升的时候，真是看的人眼花缭乱。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边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博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是时间不长，

好球，突然的前插，塞梅尼奥斜回传跟进，谢尔基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

恩佐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索，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阿沃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这个球没给，所以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啊，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库桑诺夫、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解围没踢远，恩佐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斯也结束了养伤啊，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

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啊，哈兰德，好机会啊，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舒沃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那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

0: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1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1-1，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时候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锤。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在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考文垂其实还是有那么两到三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

塞米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耶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了。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

中场。沙布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这球是吹鲁本迪亚斯，手臂上非常明显的环抱限制了阿沃尼伊的转身。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沙乌纳刚刚上来体能很好啊，跑动也很积极。好球，横传过来，一轮击，球场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纳。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像是塞梅尼奥拖在后面。好，曼城换下了谢尔基，换上福登，这个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一轮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险些能完成铲流球，来看一看一轮机。这球一轮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伊，阿沃尼伊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谢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

内马莱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康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啊，沙乌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

好球，塞梅尼奥横传到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

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托马萨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萨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的，格莱姆斯啊，这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瓜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利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马利斯卡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10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Right.

安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单，哈兰德这次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斜位转福登，门

线上被解围出来，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汤纳鲁马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呢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身高在1.9米以上，这个冲击力呢比阿沃尼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锤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这球是不是打在唐纳鲁马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角球。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中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十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十五角射门四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0: 安德森
1: 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切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萨桑特，

阿梅尔换下达席尔瓦，这是兰帕德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NBA 今天确实很拼，现在来看应该是抽筋了。麦卡杜，准备替补登场，这还是今天哈兰德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连续对角磕磕绊绊，麦凯杜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麦凯杜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因为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伤停补时五分钟，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洛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所以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的应该是要吃牌的。皮诺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

郝文奎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郝文奎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缺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特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

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

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还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婷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这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2: 是。
1: 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0: 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三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2: 是
1: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三次。
0: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的，
0: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1: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0: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1: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0: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1: 是
0: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1: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0: 是，
1: 塔克来控球。
0: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1: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0: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1: 对，
0: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6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暗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
1: 三分球
0: 5打4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求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0，
0: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1: 齐声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0: 对，3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1个抢3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吴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
0: 对，
1: 古德温
0: 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渡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3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

0: 息一会儿的决定。
1: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2: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2: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福顿登场，那卡尔顿
2: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2: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2: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0: 九叔战阵。
2: 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2: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2: 上来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0: 是，
2: 谢李永伟在和赵家人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2: 小巴里布朗接球抢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2: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2: 谢李永伟如何？
0: 这没有没有还上，
2: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2: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2: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2: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2: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2: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0: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2: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2: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晚上接龙明星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李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2: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李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李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二点六秒，吴霄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霄，

0: 这是要干扰上海九世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2: 2:06，
0: 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世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世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权、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杨浩外线3分，
0: 这张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杨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杨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杨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杨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权，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3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3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3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1: 对，
0: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

0: 出色的体现。布格又是零度角，霍金丘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布格，
1: 布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但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知道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镇麟防他呢，张镇麟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镇麟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镇麟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换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的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变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

0: 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吧。
1: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芦苇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国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0: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三分三十七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

0: 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的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就直接变成罚球。
1: 是，郭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权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权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0: 是，
1: 张哲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1: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0: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1: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0: 是
1: 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0: 这是刚才说的，王波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1: 6分，
0: 这个，
1: 6分的差距。
0: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1: 那芦苇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代表手举起来了，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1: 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0: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1: 对，
0: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1: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0: 是，
1: 抱歉，
0: 夹击，
1: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0: 塔克呢为了
1: 哦，
0: 给维体，
1: 对，两罚一掷，
0: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1: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

0: 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
2: 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朱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3: 来，各位，看这是一个挑战的镜头。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2: 对，
0: 对吧？47平。
2: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2: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2: 苏若雨，但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0: 向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球。

0: 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一个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啊，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浦东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楚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2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跟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4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1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3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2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

0: 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镇麟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老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成，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
1: 破了！
0: 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
0: 王哲林四次
1: ，张镇麟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啊、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

0: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狮3-1总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0: 是
1: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吴霄，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抽点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狮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狮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1: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啊，16个，
0: 16
1: 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吴霄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霄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狮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4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霄的篮板球，
0: 吴霄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

0: 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是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命中关键的三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十二分，
1: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1: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

0: 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

0: 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

0: 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
1: 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

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到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投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二。

是你八九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小哲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科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线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弹起来之后呢，横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

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获得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

0: 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多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的项目。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

0: 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
1: 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0: 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越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是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

0: ist. Du, gratis.
1: Thank you.
0: Larissa Iacuccino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2: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皮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3: 实现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

0: 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1: Fransmannen Gabriel Toine är på fyrfan. Det är 400 meter som man leder.
2: För att ha en god
0: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短视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

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4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3。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美国选手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

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投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查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曾娜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6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哇，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儿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

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最近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0: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实际上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一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桑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桑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百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

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斯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斯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0: 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好。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

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八百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

0: On your mark.
1: Ready. 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

0: 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青年队，选手保持好，起向，漂亮，
2: 三比零。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打动作。
1: 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保持住，
2: 保持住。
1: 留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用了，箭主控，想好执行走，
1: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

0: 漂亮，一个压在内石环环线上的石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漂亮。
0: 8环。
2: 想做中网，这是
1: 想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3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小动作，想做助偶，
1: 没问题，7点。

0: 身体保持好。来啦！
1: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2: 保持住！
0: 想起你了。
2: 保持住！
0: 接，就是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啦！
2: 好，
1: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二十

0: 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左击，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轻点，取向。
1: 来到位，
0: 谢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2: 好，看怎么做，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

0: 好啊，两位十九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我上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欢迎您收看发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 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

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土耳其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土耳其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2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这么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里昂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里昂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这么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里昂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2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马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这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全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2场胜利。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15分钟持续对

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也是连续第二场比赛取得进球。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取得了效果，范围库瓦拉斯赫利亚的射门，这脚球有变向的情况之下，摩纳哥队的门将赫拉德斯基第二反应还是非常快，快速倒地用自己的手臂将球挡住。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摩纳哥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基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的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随后的比赛，外围格鲁温假设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德斯基轻舒岩壁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特里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夏尔，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科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最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2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朗斯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红牌罚下。对于朗斯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相当于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朗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

拉弗尔在拉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迪加尔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一胜一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若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前两轮比赛虽然是两连平，但是每场比赛都有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若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用这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三轮进球啊，三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随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波伦吉尔直接向勒阿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勒阿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卡莫里敦比亚和阿洛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洛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卡莫里敦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三轮比赛，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三轮进球，并且打进了四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伯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艾扬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豪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雷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勒阿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两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两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四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瓦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一号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瓦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是这个射门这一下呢，趟的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将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前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三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托罗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8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托罗瓦由安托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个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

随后的比赛，斯拉斯马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特拉斯堡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这场比赛还是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亚尔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特拉斯堡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法甲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本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特拉斯堡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特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伤停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莱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给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索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特拉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2连胜。皇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联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门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在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联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万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也就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联队开季状态非常出色，弗朗克海瑟的球队开季3轮不败已经取得2连胜。今晚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洛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8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马里亚赛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希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希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的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辛纳约科，辛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辛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3轮不败2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3轮比赛竟然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强势的3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3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13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一浩，再会。

0: 把这个当成一个沙包，这个沙包很好，就是可以移动，然后也可以当做它是一个你的对手，然后你想打直拳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你好落点的一个点来打这个直拳，你的距离感弄好，然后在这，背背背，然后后手呢，你也可以找一个你舒适的点，你可以用你的手臂，哎，稍微的适应一下，好，然后准备好你就。打勾拳，甚至打摆拳、勾拳都可以。你找一个舒适的一个点，你看这个，就你刚刚打那个勾拳，你看勾拳，啪，这个点可以，啪，可以找你舒适的点，对，然后这边呢，后手也是一样，找自己舒适的点，对，对，对，好，摆拳，摆拳也一样，摆拳呢，你找一个，就是一个脚。一个有脚的地方呢，然后你的落点呢，这样子会好一点。你想象着你的前方有一个人站在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头，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腹，你就想象着打他的下颚，躲闪，啪，找一个舒适的点，对，可以轻轻的先打，对，然后落点了就可以，对，然后中，好，后手也是一样，找一个舒适的点，然后找到了就可以中一点落点，哒。然后这个力度呢可以自己控制，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加重，逐渐的感受一下这个力，哎，自己能接受，可以加重一点，然后打到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中近距离，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距离，就像你想象他是个对手，然后你可以躲闪，摇臂，你看中近距离。这个主要是练自己的拳术，想象你可以打他腹，打他腹，打他头，打他腹，打他头，摆拳，摆拳，直拳，直拳，直拳，对，可以连续打。好，这个点可以随便你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近距离的一个打法吧。打移动的，你想练一下你的步伐什么的，你可以动起来，因为它这个场地很大，然后前方有对手，这个就是你的点，你可以走。你看，你可以走走走，这个哇哇，哎对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走走，然后再打。你看，移动步伐，你可以绕圈圈，你可以往两边走，把手放下来，对。然后你看中近，你想打中近，你又靠近再走，走，然后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移动，这个你可以练步伐的时候，靠着这个围绳，你看两边都可以转，甚至前后，你看前后也可以做，拉开距离，拉开，对，对，一游你看前手，移动前手，打，移动后手，对。对，你看两个，哎，对对，哎，对对，哎，对对，哎，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真舒服，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吧，谢谢。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全身动起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身边有很多人经常去漫步啊，比如说一天走5000步、7000步，甚至于有的人走10000步等等啊。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比如说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目的是练练下肢。但是呢，漫步啊属于大关节小活动，尤其是漫步啊对下肢的力量的提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如果想通过这种啊迈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走路的方式啊，来提高下肢的力量，同时啊提高心肺功能，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种啊叫做跨步走啊，长期的啊做这种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同时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啊。那么这种运动呢相对来说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这么走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2: 对，
3: 运动的是全身的。
1: 对，一个是心肺功能啊，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这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啊。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是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再往后呢这髋关节夸张一点儿，哎，夸张一点儿，
2: 夸张一点，
1: 对对对，有头有上下的大幅度活动，对，压得低一点儿，对，压得低一点儿，对。随着训练水平提高啊，如果您觉得不过瘾，是吧？它可以加大难度啊，比如说啊，我们说的一步，什么叫一步呢？就是迈出这一步啊，后面这个膝关节要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正好到前面脚跟儿，这叫一步，是吧？然后呢？把重心压到前面的腿上，不是压到两，不是两条腿啊，不是两条腿同时站起来，哎，放在前面一条腿上，主要以前面这一条腿为主，往前走啊，深吸深宽，这么往前走。最难的是靠一条腿往前走，哎，对，就是后面腿，
2: 对，
1: 膝关节还在地上，脚尖离地了，哎，重心都往前压，哎，靠前面这条腿。

0: 哎往前走啊，这样站起来往前走，是吧？哎，这个就难了，就是你腿部力量等有力量了啊。你说我觉得前面那么走都不过瘾，你可以这么走啊。但是注意什么呢？落下来的时候速度要慢，因为膝关节要放在地上的话，你要快的话可以磕一下，是吧？慢慢的放在地上，是吧？然后后面脚尖离地，注意起的时候啊，脚尖也不能碰地，脚尖碰一下地就特容易了，是吧？这就是逐渐的加大了这个难度。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啊，如果要是想加大难度啊，一个是像刚才说的，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两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十次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地仰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向上向下，向上，一定要慢慢做，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轻柔的完成动作，向上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十次，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好，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0: 最后一次再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
1: 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巴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20秒，尽可能的放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OK， 缓慢的回正，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

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钟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提醒大家做好防风御寒措施。
0: 这天逐渐变冷了哈，那冰雪赛事也要提上日程了。昨天北国春城长春见证了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时刻，从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发源地意大利都灵采集而来的火种点燃了长春大冬会的火炬吉祥，这也标志着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1: 提到大冬会啊，最初很多人把它称作小冬奥，因为不少站上奥运领奖台的选手都曾在这里崭露头角。但是呢，参赛的选手其实更多的是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因体育而成长，通过体育与全球青年交流文化，传递友谊。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大冬会将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两地盛大举办。本届大冬会的口号是"逐梦冰雪，茶

0: 扛住青春这个口号真是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了。
1: 没错，我们都知道时光不会停留，但是这份拼搏求知热爱的青春精神却可以长留心间。
0: 此刻跨越亚欧大陆的知识之火已经落地长春了，那属于大都会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让我们一起期待全球青年齐聚长春，共赴这场青春之约。更多体坛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和男子团体竞速赛铜牌。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了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备情况。赛事火种从意大利都灵完成了采集，抵达长春。火种欢迎仪式也于昨天上午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昨天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单打第二轮的争夺，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击败美国球员沃雷涅茨，首次晋级 WTA 1000单打16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受到伤病困扰，遭到里吉尼逆转爆冷出局。昨天2026 ATP 上海大师赛男单产生了全部八强席位，保罗、梅德韦杰夫和霍达尔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八强，鲁德因对手因伤退赛也一同晋级。今天上海大师赛将进行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宁夏银川落幕，上届冠军江苏明凡以36-30战胜上海队，再次收获总决赛冠军。三四名决赛中，广东队以32-31.5险胜安徽队，获得第三名。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
1: 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和男子团体竞速赛铜牌。
3: 本次比赛共有45支队伍的399名运动员参赛，是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女子团体竞速赛第一轮，中国队表现出色，以45秒646的成绩位列第一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童梦琪、苑丽颖和蒋雨露参赛。在与英国队的较量中，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中国队最终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
4: 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和谐，然后就是都往一个身上拧。
5: 为了这个世锦赛和亚运会又连得很近嘛，我们一起备战了这个两项大赛，然后在这两项就两个时隔10天的比赛里面嘛，我们都就是跑出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努力，大家的努力，
6: 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备战的时候就是到达在这儿的时候，想法是觉得在主场我们想在团体这个项目上争取夺金，但是当真正拿到的时候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因为上一届备战的时候世锦赛就没有拿过，所以说就是能在自己的主场战胜英国也好，还是德国、荷兰，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5: 我相信整个团队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3: 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7: 积极的去调动你自己，然后一个不留遗憾的一个角度去完成这场比赛，最后也是取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成绩。
8: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对。然后呢，其实这是我们历史最佳成绩。然后，特别打日本，真的是哥几个调动的已经完全已经忘我了，真的，非常开心。
9: 不能输，就哪怕就是拼下来就下不来车，每个人都不行了也不能输。
7: 对，
9: 就抱这种信念，而且我们能赢他一次就能赢他两次，你能赢他两次就能一顶。
8: 没错。
3: 女子捕捉赛中，中国队的苑海迪排在第20位，冠军被荷兰选手获得。
0: 再来关注 WTA 1000武汉网。

0: 球公开赛的消息，首轮的逆转和爆冷已经是惊喜了。那昨天郭涵予在次轮比赛中更进一步，
1: 他与美国选手沃雷涅茨战至决胜盘抢七，最终获胜，首次晋级 WTA 一千赛，单打16强。
2: 首盘比赛陷入破发大战，双方共破发了7局。身穿黑色上衣的郭涵予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沃雷涅茨在第10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双方一路战至抢七，最终郭涵予以小分7-3赢得抢七，从而大比分2-1击败对手，首次闯进 WTA 一千赛，单打16强。
3: 到抢七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不要去想制胜分，或者是我想要打出什么样的球，我就只是去，移动自己的脚，然后去打好每一板，去给他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准备他的回球，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然后打出了还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得分吧。我今天赛前也是做足了艰苦的准备，因为知道他的打法类型就是会偏防守反击嘛，对于我的进攻或者战术来说，可能都会需要更多的耐心，然后减少自己的非受碰撞失误，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所以今天从头到尾我也是一点都没有松懈，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到更好才可以去得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对，最后也很开心，在关键的时候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特别多的力量，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加油，我觉得这个也帮助到了我。
2: 下一轮郭涵予将面对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他表示自己会继续享受比赛。
3: 就是其实就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他们同一时间站在场上，我觉得就是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至于具体的就是战术或者什么，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会再去想一下。对，但是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抛开所有的杂念，然后就是在场上去专注每一分，去享受那个场地那个竞争的状态。
4: 上一轮爆冷战胜伊埃拉的诗涵，本轮面对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首盘比赛诗涵以3-6告负。第二盘，费尔南德斯在盘末阶段实现关键破发，来到发球胜赛局，尽管诗涵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费尔南德斯还是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获胜晋级。小将诗涵虽然未能更进一步，但他在本届赛事中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收获一千赛正赛首胜。
0: 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就有点不太走运了，
1: 他受到伤病的困扰，被里吉尼逆转爆冷出局。
2: 武汉可以说是萨巴伦卡的福地，此前他在武网的战绩是20胜1负，拿过3届冠军。然而面对里吉尼，头号种子并不在最佳状态，前两盘两人各赢一盘。决胜盘萨巴伦卡腿部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右膝打上了新的肌贴后继续坚持比赛。这一盘里吉尼一度局分5-2领先，但萨巴伦卡奋起直追，将比赛拖入了抢七，最终还是里吉尼的发挥更胜一筹，他兑现了第10个赛点，从而2-1爆冷淘汰头号种子，晋级16强。
4: 我觉得第二盘一开始我们两个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当时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不去想比分或者领先，在场上会更舒服。第三盘我也有些变化，我感觉更有动力，网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让自己做好准备。
2: 另一场比赛，斯维亚特克面对同胞弗雷赫，身穿深色上衣的斯维亚特克在开场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失手了。这一局中他连续出现失误，耗时12分钟，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首盘两人陷入了缠斗，前4局就打了36分钟，完成回破的斯维亚特克此后始终保持专注度，减少失误，而局面也开始向他倾斜。他连赢4局，以6-2拿下首盘胜利。第二盘，斯维亚特克掌控了比赛节奏，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6-1，七号种子再赢一盘，从而战胜同胞弗雷赫，晋级女单16强。
3: For sure, you know, we know each other pretty well.
4: 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只是专注于。

0: 与保持稳定发挥，尽力打好每一拍。他总是全力以赴追每一分，并且善于借力打力，因此我不能打得太过激进，而是保持稳定性。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1: 再来关注 ATP 上海大师赛，昨晚呢，男单赛场决出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
2: 15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战胜比利时的贝尔赫斯，也证明了实用的打法比华丽的球风更重要。
3: 身穿黄色上衣的贝尔赫斯此前淘汰了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他华丽的打法和出色的运动天赋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本场对阵美国选手保罗，贝尔赫斯把网球场变成了篮球场，像灌篮一样的扣杀屡次出现。第11局诞生了本场比赛最为精彩的一球，在贝尔赫斯的来回调度下，保罗疲于招架，贝尔赫斯抓住机会高高跃起，大力扣杀，然后享受全场观众的欢呼声。赛后，贝尔赫斯因这一球被球迷们送上了飞人的绰号。虽然打法很吸睛，但贝尔赫斯在关键球上的把握相对一般。首盘贝尔赫斯与保罗战至抢七，这记随意的回球让他拱手让出第一盘。纵观整场，保罗无论是发球质量还是失误控制都要优于贝尔赫斯。这次交手，保罗展现出极佳的落点掌控能力和反应力，贝尔赫斯下意识地在网前截击已是难得，但保罗见招拆招，吊后场更为精彩，这也让他博得了满堂彩。最终，保罗6-4再下一盘，锁定最后一个晋级席位。1/4决赛中，他将对阵梅德韦杰夫。
2: 昨天早些时候进行了一场比赛，加拿大选手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挪威人鲁德晋级单打八强。
0: 比赛进行至首盘第4局，身穿红色短裤的奥热阿利亚西姆在一次正手击球后伤到了膝盖。从慢动作来看，蹬转这一下扭到了左膝。奥热阿利亚西姆随即申请医疗暂停，防护员做了包扎。重回球场，奥热阿利亚西姆的伤势已经影响到了发力动作。最终，当比赛来到第8局，鲁德局分5-2领先时，奥热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鲁德晋级单打八强。
3: 当然，这并不是你想赢得比赛的方式。我知道不得不退赛的感受。今年我也退赛了几次，真的太疼了。我知道球员们很强壮，可以承受很多疼痛，但是到了一个临界点，球员们就承受的过多了。我希望他可以尽快恢复，为赛季剩余的比赛做好准备。
1: 鲁德接下来将会对阵赛会的12号种子西班牙20岁小将霍达尔。
2: 后者昨天以2-1逆转战胜荷兰选手范德尚舒尔普晋级八强。
4: 画面上方的霍达尔和范德尚舒尔普首次交手，首盘比赛第8局，霍达尔取得了2个破发点，不过这两个破发点都被范德尚舒尔普挽救了回来。两个人一直战至抢七，双方打成3-3平之后，范德尚舒尔普赢得了最后5分钟的4分，以7-4取胜，先胜一盘。20岁的霍达尔是今年上升势头很猛的一颗新星，赛季之初他的世界排名还在150名开外，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13位。身高1.91米的他在这个回合中表现得非常灵活。他在前场和后场之间穿梭跑动救险，最后在网前凭借细腻的手感赢得了比分。第2盘和第3盘，霍达尔都各取得了2次破发，以6-4和6-2取胜，大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5: 第一盘的比分比较接近，我在第一盘的破发点上没有抓住机会，他关键分的表现比我好，但是我第二盘稳定住了心态，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我第二盘和第三盘都表现得比较好，很高兴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备情况。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冰雪盛会的启幕吧。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赛事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了采集，收纳进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抵达长春。
4: 上午8:50，火种欢迎仪式正式开启。火种护卫队员护送火种灯步入舞台中央，由体育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及公安民警等各行业代表传递火种灯。随后，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引燃火种盆，现场嘉宾共同见证火种点燃时刻。
5: 这次能够代表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也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北方的冰雪文化。2027年长春大冬会，也愿我们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在长春能够赛出风采，赛出友谊。
4: 火种顺利落地长春，标志着2027长春大冬会筹办工作迈入全新阶段。跨越山海而来的知识之火点燃全城期盼，凝聚起青春力量，期待2027年全球青年冰雪健儿相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冰雪青春之约。
1: 世界羽联昨天宣布，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决�赛，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从2027年起，世界羽联重大锦标赛将采用延长至12天的赛制，团体赛事将扩军至24个会员协会。好，再来关注手球方面。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昨晚在宁夏银川进行，江苏明矾以36-30战胜上海队，夺得冠军。
6: 上半时，身穿深色球衣的江苏明矾占据优势，临近半场结束，上海队边锋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他们以16-17.5落后1.5分结束上半场。进入下半场，江苏明矾很好地限制住对手的进攻，中场前又连续得分，最终以36-30获胜，夺得冠军。
7: 今天我们队打得比较焦灼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放弃，然后场下场上都在一股劲，给队友加油，然后最后比分也是在最后几分钟拉开了。我觉得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友都是功不可没吧。
8: 我们今天的防守和射门都出现了一个算是很大的问题，很被动，特别是有几个延误球，最后还让对手打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重点解决的问题。
6: 在3-4名的较量中，身穿蓝色球衣的广东队以32-31.5险胜安徽队，获得第3名。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两队旗鼓相当，最后时刻安�徽队防守犯规，广东队8号球员唐月罚进7米球，帮助球队以0.5分的微弱优势反超取胜。
1: 好，我们的视线来到广西。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二赛段的比赛昨天从崇左出发，终点设在了靖西。比斯特伯斯在终点前完成绝杀，超越夺冠热门马尼耶，夺得第二赛段的冠军。
4: 第二赛段从崇左九牛爬坡广场出发，全程 179.5 公里，累计爬升1818米，是本届赛事的首个起伏型赛道。车手一路穿越边关喀斯特峰林，抵达终点靖西锦绣古城。赛道设置两处途中冲刺点和一处关键二级爬坡点。出发后，不断有车手尝试突围，大集团全程保持高压控场。距离终点30多公里的长坡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争夺点，突围集团在爬坡后仍保有优势，直到最后阶段才被大集团追回。最后一公里，多支车队轮番卡位，冲刺对决异常焦灼，多人几乎同时撞线。来自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比斯特伯斯终点前绝杀上赛段冠军马尼耶，夺得本赛段冠军。马尼耶收获第二名，守住总成绩红衫，冲刺蓝衫和青年白衫。尤拉里奥成为本届赛事首位爬坡王，披上圆点衫。
1: 昨天，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在广东惠州迎来了第三个比赛日。陕西队的张青凭借灵活多变的腿法获得女子最大级别冠军。
9: 女子最大级别68公斤以上级决赛在陕西队选手张青和内蒙古队选手李慧茹之间展开。首局开始后，两位选手彼此试探，随后各有一个中段得分。第一局还剩下最后十几秒，红方李慧茹再次中段踢击得分，以4-2领先。首局最后时刻，青方张青压哨高位击头得分，以5-4反超拿下第一局。第二局开局不到十秒，身高1.82米的张青在中高位接连得分，取得5-0的领先。对手一下子被打乱了节奏，张青凭借灵活多变的腿法高歌猛进，很快以17-1分差胜，并以总比分2-0获得冠军。
10: 第一局就是太保守了，打的没有就是在把训练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就是一直在等对方给我打我。然后第二局的话就教练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会有那种想法了，就那些平时训练的东西都做出来了，然后越来越顺。感觉自己决赛打的不是很好，就是第一局的时候太松了，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领先了，最后一秒的时候一松丢了一个头。第二局的时候刚开始就已经开始乱了，就没自己的想法了，把自己限制住了，感觉踢了但是手也防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丢分了，然后被踢了很多分。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回顾和总结结束不久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本次中国空手道队是派出了龚丽和李巧巧两位队员参赛，这两姑娘不负众望，在同一天成功卫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冠军之路。
1: 9月21日，龚丽在枫桥体育馆开启了亚运会卫冕之路。在女子61公斤以下级比赛首轮，龚丽就遇到了最强有力的对手日本运动员岛田佐良良。对手不仅主场作战，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内心强大的龚丽充满自信，凭借拳法与勾踢击头，取得5-0领先。最后10秒左右，岛田佐良良使用拳法接连得分。最后时刻，蓝方龚丽压哨得分，最终以6-2获胜。

0: 场呢，我完全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在上场前告诉自己，勇敢，勇敢是最重要的，还有强势。上场前我的教练也是告诉我强势，你只要强势，你一定就有分，一定要主动。所以当时我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没有想，我想的就是上去我就要干你。
1: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巩俐以8-1轻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扎基亚阿德南。半决赛对阵韩国选手安正恩，巩俐强到不仅零封对手，还提前1分多钟以8-0优势取胜，早早结束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巩俐都因为整理一头长发而短暂暂停比赛。难道晋级之路最大的障碍是自己的头发吗？
0: 是我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一直陷在强对抗的这种状态当中，反而很容易阴沟里翻船。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觉得自己体力不支啦，或者说是我觉得需要给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一下的时候，我会跟裁判示意我的头发松了，然后哎，我出去离开场地个几秒钟，然后重新扎扎头发，深呼吸调整一下，脑子也再重新再整理一下。嗯。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巩俐的腿法是得分利器，都会去研究应对之策，但这次巩俐加强了拳法并虚实结合。
0: 他们其实是很怕我的腿的，然后呢经过这几个月的赛前磨练，我更多的是用腿法，用拳法去衔接腿法，用腿法去衔接拳法，这样子换得来。因为以前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以前的技术更多是很直接，很直接就容易让对方抓到漏洞。哎，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对方捉摸不透我。
1: 巩俐不仅仅是技术更全面了，27岁的她也变得更加成熟，她也与伤病和解了。
2: 2017年脚踝上做了一个巨肥韧带重建。然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做了一个髋关节的盂唇修复和切除，然后2024年做的这个膝关节手术，都在一侧3.1线。这段时间因为对抗它比较多嘛，然后有一些撞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膝盖上都是淤青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撞击之类，它就会导致里头这个肌液会肿胀，然后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有时候膝盖会有点支撑不住。但是其实，回到北京训练之后，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什刹海体校单位给我做的这个康复保障就是很好。
1: 巩俐每天训练后会来到针灸按摩室进行治疗。电子针疗仪利用低频微电流模拟针灸提插捻转，产生酸麻胀的感觉，释放内啡肽镇痛，放松肌肉，疏通经络，促进肢体康复。在康复团队与教练组的帮助下，巩俐的伤病恢复得不错。
3: 大长针就是要这个针柄子了。
1: 在决赛中，巩俐跳跃着上场，非常兴奋。红方巩俐凭借虚实结合的拳法与腿法，以8-2战胜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塞尔·卡纳亚，卫冕成功。
0: 这一次的亚运会跟上一次有很大进步，不同的是，一个是心态的稳定，我确实也跟自己的伤病和解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上一届我更多的是用腿法去拿到分数，3年之后我的拳法有明显的进步，还有我的摔法，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全面了，更强大。
1: 在女子68公斤以下级决赛较量中，中国选手李乔乔与约旦选手乔德阿尔德鲁斯打得十分焦灼，最后时刻红方李乔乔出色的防守能力成功躲避对手的进攻，以4-3战胜对手，成功蝉联该项目亚运会冠军。
4: 其实比赛前有点紧张，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说去享受比赛，这是第二次打亚运会了嘛，我就想让自己放松心态，就是去享受比赛的每一个分钟，因为总共上下决赛就3场，就让自己心态稳下来慢慢打，
5: 自己的水平完全打出来了。然后呢，哪怕是有些虚的这种丢分啊，状态干嘛调整得非常快，俩人在场上这种脑子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有什么交流啊干嘛，第一时间也能接收到，我觉得非常棒。
6: 扎头发其实是一种战术，这就是巩俐这种顶级运动员在心理和战术上的博弈啊。我们再来回顾亚运会的沙滩排球赛场，那本次呢，中国男女队是各有2对组合出征，夏欣怡是第4次站上亚运会赛场了，此前3次夺冠，但这一次冲击4连冠未果，留下了遗憾。老将坚守，新人磨砺，所有人都在这片赛场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7: 夏欣怡创下亚运会3连冠这一历史记录，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女子沙排的标杆。

0: 第四届亚运之旅，他携手延续一路过关斩将冲进决赛，但最终苦战三局惜败对手，收获银牌，遗憾的与四连冠擦肩而过。
1: 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组合成长的要面临的一步吧，因为我们两个搭档也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

0: 过往三次亚运会登顶，他的搭档各不相同。来到第四届亚运会，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换成了延续。而这一次，夏欣怡在场上的角色跟以往也有了转变。
1: 跟之前三届不一样的是，我之前三届都是有比我大的姐姐去带着我打，然后这一届呢，可能在这个角色上有所转换，然后我成为了这个老将，我来带领着年轻的队员去冲击，然后也是有一些遗憾吧。我的这个角色转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对，就包括现在在场上，我作为这个主导者，然后我来去带动比赛，阅读比赛，这也是我需要去学习和提高的地方吧，我觉得是。
0: 与夏欣怡一同收获成长的，当然还有身边的战友延续。首次踏上亚运赛场的延续，在夏欣怡的带领下斩获宝贵银牌。对于这名年轻的选手而言，这份成绩实属不易。
2: 我觉得杂交的感情，我觉得可惜和遗憾还是占多数吧。
0: 另一组女子组合董洁、曹淑婷携手登场，迎来曹淑婷的亚运首秀。二人在多场硬仗当中咬牙坚持，向着奖牌全力冲刺，最终与铜牌失之交臂。这次宝贵的大赛经验也是他们继续向前的动力。
2: 收获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一路上来也是碰到不少有实力的对手，然后也是这一路上来有这个开心的时刻，也有遗憾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0: 本次亚运会，中国男子沙排同样派出两组阵容，吴嘉欣、周朝威作为一队组合，是赛场上不折不扣的老将。他们稳扎稳打，一路闯入八强，最终位列第五。两位爸爸级选手用坚持诠释着老将对沙排赛场的热爱和执着。
3: 遗憾多吧，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俩可能最后一届亚运会了，可能因为说实话，小组赛可能比较顺吧。然后其实这个签出来以后，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条线其实挺好的，其实有望还是能走到最后一步的。
4: 一共打了四场球吧，这是最后一场嘛，总的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吧，因为毕竟，高组合也打了，这种快的组合也打的，也是对我以后，比如说还要打球的话，也是对我就是积累更多的经验嘛。
3: 也是一个教训嘛，等以后回去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什么的，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算是。
0: 王延伟、宋金阳是临时搭档。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前一天，20岁的宋金阳才接到替补通知，第一次站上综合性洲际大赛的赛场。抵达名古屋适应场地，两人才迎来首次合练。也是那一天，王延伟在训练中肩伤复发，他俩的名古屋亚运之旅就是这样开启的。
5: 每天都在治疗，对，还有比赛的时候还需要绑住他，我怕在二次，对，怕二次撕裂，对，换了搭档嘛，所以我们在赛前适应啊，我们要赶紧磨合，赶紧磨合，对，
6: 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就是尽全力赶快去适应一下，去适应这边的天气，然后场地，然后赶快进入状态。
0: 两人来不及慢慢调整，只能在一场场硬仗中快速磨合，彼此托举。在老将王延伟的带领下，一路攻坚克难，这对临时搭档披荆斩棘闯入八强，最终并列排在第五位。
6: 这一次挺可惜的，然后交学费吧，有点不太甘心啊，收获更大一点。但是遗憾也真挺遗憾，因为，伟哥毕竟也三十多岁了，比赛之前吃止疼药，那个在场下多蹲一个腿，然后在场上就多帮我去拦死另外一个，就我还挺感动的。
5: 在每一场球上，我们都展现了自我，我们也是把我们最好的技术，在比赛场上的积极主动也展示给大家了。我感觉这场比赛，我们打的是非常的好的。
0: 本届亚运征程落幕，每组选手都在赛场经受了考验，积累了历练，有遗憾也有收获。全队带着这份经历继续沉淀，目光已然投向洛杉矶奥运会。
1: 我们中国沙排

0: 来都是有这种代代相传的这种传统吧，然后到了我这里，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责任和这个热爱吧。我觉得虽然今天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未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然后就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去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对，
1: 好，再来关注水上项目。本届亚运会男子水球15人参赛大名单当中，除了5位90后之外，队伍整体以00后的年轻队员为主体，而这支新锐之师最终是以一块铜牌完成了一次极具意义的蜕变。
2: 随着亚运会水球赛事的落幕，手握一块铜牌的中国男子水球队完成了一场青春的试炼。虽然没有登上最高的领奖台，但是亚运会的这六场比赛见证了小伙子们成长的蜕变。在15人大名单中，只有4个人有亚运会的经验，而这一支崭新的球队虽然有着青涩的短板，但同时拥有着向上的韧劲，这一点在亚运会的首场比赛中就展现出了端倪。
3: 初登亚运亮相仪式，少年的意气风发扑面而来，刚满20岁的欧阳海源咧着大嘴，灿烂的笑容写满了对比赛的憧憬。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明媚的心情很快便被现实冲击而暗淡了下来。首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是韩国队。从历史交手记录来看，两队实力存在着差距。本以为这是一场中国队可以稳稳拿下的开局之战，谁知真正进入水池，在重压之下，小将们的心态绷得太紧了。不少关键回合，他们在门前处理球犹豫迟疑，绝佳的得分机会一次次被对手化解，原本理应右边倒的局面陷入焦灼。而韩国队收缩防线封堵射门路线的策略，让年轻的中国队最终以一球之差落败，迎来当头一棒。
4: 今天上来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外线很多人的手感就是一直打不开，然后我们比较去依赖队长还有中锋这个点，就是可能每个人应该去承担更多才能去赢下这场比赛。
5: 肯定要就是调整一下状态，然后这次就今晚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天就是有哪些失误，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3: 这场意料之外的失利让队伍笼罩在了压抑的气场中。据队员赵月豪回忆，赛后在更衣室里，一众小将垂头丧气。此时，队内被大家唤作二哥的刘宇打破了沉闷，他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怎么输掉的比赛，再怎样一场一场的赢回来。
6: 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队伍很年轻，没有什么比赛经验，然后失败也不可怕，可能这是一种比较宝贵的经验。
3: 老将的担当瞬间点醒了陷入挫败情绪的年轻队员，大家迅速挣脱失利带来的心理内耗，开启了一波酣畅淋漓的三连胜。面对体格强悍、身体对抗凶狠的伊朗队，中国小伙子们就用速度去拼。对话试图打乱心态的新加坡队时，中国队比他们更沉得住气。对阵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泰国队之际，中国男水乘胜而上，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大比分顺利过关，挺进四强。
7: 今天全力以赴，然后保持手感上和那个对抗上的那个节奏吧，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3: 接连取胜让年轻队员收获了自信，也磨合出了比赛的最佳状态。但这一路击败的对手各有短板，真正的大考是半决赛中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他们拥有着大批久经赛场的老将，博弈经验老道。一上来，蔡宇浩就因为激烈对抗戳伤了手指，核心得分手哑火之后，既定战术体系被打乱，攻防节奏全面受限，最终中国队仅以一球之差惜败，无缘亚运决赛。
8: 可能他们经验更足吧，把那个比赛节奏给拉回他们舒适的节奏了，所以后面。

0: 被他们追上反超了。
1: 在拼劲上确实很满意，但是呢还是落实到一点，就是细节上还是我们平常的训练上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太够好。
2: 在铜牌的争夺战中，队伍再度迎战老对手伊朗队。此时的中国队全队心态从容，攻防两端发挥稳定，细节把控到位，最终再度击败伊朗队，稳稳拿下亚运季军，为本届跌宕起伏的亚运征程圆满收官。
3: 我很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新建了一支队伍，很多年轻球员，这有利于中国水球的将来发展。我们在亚运会表现得不错，中国水球未来的发展很光明。
4: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团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力量，而且我们前面赢的也是赢在防守上面，首先先做好防守，然后再我们想着慢慢去得分。
2: 完成迭代更新的中国男子水球队在本届亚运会的征战历程恰似一本实战教科书，六场真实的赛场博弈教会这群年轻小伙子该如何直面起伏波折，在低开受挫、逆势而战中完成自我淬炼与修正，最终收获了一个可以坦然接受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男水在磨砺中积蓄起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信心。
5: 能参加奥运会肯定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6: 我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奥运会。
7: 放眼明年，我们将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赛事，那就是奥运资格赛，横亘在我们面前，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日本队。此次亚运会我们没有得到和日本队直接交手的机会，但是纵观金牌赛，他们是以24-7大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展现出的赛场统治力不可小觑。我们只有直面差距，沉淀心态，深耕苦练，才具备和顶级球队掰掰手腕的底气。
8: 爱知名古乌亚残运会即将开幕，此前记者在上海崇明探访了正在封闭集训中的中国轮椅击剑队，我们来看看他们当时的备战情况。
9: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的崇明区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大家能看到我的身后呀是轮椅击剑队的国家队，他们正在备战的呢就是我们的亚残运会。亚残运会在本届增设到了21个小项，会产生21枚金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杭州亚残运会上，我们一共是18枚金牌，中国队就拿到了16枚，另外2枚金牌是被泰国队取得。这一次增项对我们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大家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泰国队。
2: 上一届亚残运会，泰国队分别夺走男子佩剑团体和女子重剑个人 B 级2枚金牌。这次增项意味着比赛密度更高，肩项压力更大，尤其是对张杰、李豪、郭海燕这类多线作战的选手来说，体能和专注度的分配会是一个新的考验。
10: 也是第二次参加亚残运会了，然后这次上一次嘛肯定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这一次肯定是抱着打更好的成绩，更拿更多的金牌。因为我这次是参加6个项目，然后就是目标肯定是都拿金牌，但是呢最低目标是4块金牌吧。
11: 就像有时候很多赛场它变化很大，就是说每一个对手他其实像顶峰的高手都差距不太大，有些就是比较相克的，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少失误一点就行了。
12: 就挺枯燥的，但也挺紧张的，因为你能感受到比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嘛，就是也害怕自己可能在训练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没有马上的调整过来，所以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2: 封闭集训单调而枯燥，但对郭海燕来说也充满动力。东京残奥会他曾在日本拿下2金，这次重返日本他希望延续好状态。
12: 类似于像上一次东京残奥会，就感觉再重演了一下，就感觉去到了日本，就希望自己既然都出国门了，那肯定要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不能说把自己不太好的状态带出去。
13: 嗯，今年的零零九。

0: 亚残运会，中国队共派出了10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共19人参赛。备战最后阶段，每名运动员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训练。
1: 进攻能力吧，想让自己的进攻能力更强一点，因为我是属于防守型选手，然后我进攻上还是会差一点的，所以我要提高进攻方面的。
2: 就刚才说到泰国的那些选手，就针对着他们的一些，因为他也是我的主要对手，针对他们的一些特殊打法、技战术，然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相应的加强训练。
3: 昨天下午，由外交学院和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共同举办的世界冠军眼中的民间外交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举行。奥运冠军杨倩、李月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4: 东京奥运会首金获得者杨倩以从清华园到奥运领奖台为题，分享了自己在东京奥运会最后一枪完成逆转夺得首金的经历。巴黎奥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冠军李月红以矢志不渝终登巅峰为题，讲述了自己历经伦敦奥运会选拔惜败、里约和东京奥运会两度摘铜、32岁重返国家队，并最终在自己的第三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实现了个人射击大满贯，也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40年的垄断。在互动环节，两位冠军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还带领大家体验了射击运动员日常的体能训练与放松方法。
5: 我觉得学生们也是通过跟他们的分享获得了一些精神上的启迪，包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中间，怎么样面对困难、面对挑战，能够更好地发挥出他们这个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包括怎么样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回答。
6: 跟这些同学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更好的想要去讲好我们体育的故事，然后呢从体育然后出发，然后呢把一些很好的这种方向，还有很好的对于体育的理解，包括自身的过程，与同学们做一个这种交流分享。
7: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力量吧，然后也非常期待在座的各位同学们朋友们未来也可以成长为这个中国外交的这个优秀力量，成长为中外交流的这个桥梁。对，也期待他们我未来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3: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全国青年帆船锦标赛昨天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海域鸣笛起航，来自全国近10支队伍的120余名运动员齐聚东海之滨，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扬帆竞逐。
4: 比赛集中在奥运项目高速双人艇，共设男子49人级帆船、女子49人 FX 级帆船以及诺卡拉17级混合水翼双体船，船型速度快，海上对抗性强，对搭档配合、战术判断与体能都有着极高要求。赛事同步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板块，是国内快速艇项目年度重要的专业赛事之一。既承担高水平竞技比拼的任务，也服务于帆船后备人才的选拔。接下来的几天里，选手们将面对海上多变的风浪环境，在一次次航向博弈中比拼速度与智慧，争夺各组别奖项。
3: 近日，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9泉站在敦煌圆满闭幕。
8: 作为本年度第三站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事，比赛设置排位赛和4个特殊赛段，总里程1200公里。5天赛程里，76台赛车、152名车手与领航员征战大漠戈壁、古河道、盐碱滩等多重复杂赛道，在风沙险途中展开激烈较量。经过多赛段艰苦比拼，云南卓翼俱乐部徐本阳、田雷车组拿下本站全场冠军，陕西云翔俱乐部刘艳贵、陈峰收获亚军。本站落下帷幕，各支车队火速整装，转场奔赴新疆叶城备战10月19日开启的年终总决赛，全力争夺年度最终荣誉。
3: 来看一组简讯。
9: 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日前在杭州萧山湘湖拉开帷幕，有来自全球的100多名顶尖选手参赛。赛事设韦波冲浪一个大项，全部比赛将于17日结束。2026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

0: 中国梦总决赛昨天在杭州市临平开幕，赛事设置多个组别，39支队伍同台竞演，以各具特色的编排舞蹈展现妇女群众的自信风采。 2026年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近日在福建厦门开幕， 38支代表队728名职工参赛， 赛事设置第9套广播体操、太极健身两大竞赛项目。
1: 健康早间操，我们继续匹克球进阶教学，来学习在实战中如何打出有角度、有旋转的进攻性钉克球。
2: 钉克只能把球吊进去，落点不对，弹跳太高，既没有威胁，又让对手容易进攻。
3: 高手用旋转和角度将钉克变成进攻武器，你缺的不是手感，而是进攻意识。
4: 进攻性钉克的3个要领，我们打普通钉克球只会轻触击球，那么如果球在我们身体前方，我们可以使用上旋钉克，向上提拉击球，让球过网后快速下坠，对手接起来更难受。

0: 击球点在身体外侧时，我们可以用切削钉刻，拍面打开，向前向下挥拍，让球产生下旋低平过网，让球落地跳不高，对方难以进攻。
1: 无论使用哪种钉刻球技术，我们都不要把球打向对方的正前方，尝试着一左一右打向对方两侧，让对方移动起来击球，让对方失去重心，你才会有更好的机会。进攻性钉刻的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直线钉刻，用标志物把场地分为左右两侧，灵活地使用上旋钉刻和切削钉刻，击打标志区的左区或右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我们开始练习。在打上旋钉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拍头向下，拍面向前，向上提拉击球。无论你是使用任何一种钉刻方式，都要注意减少手腕的动作，尽量在同侧完成挥拍。如果你比较熟练了，也可以尝试两左两右。好，我们示范一下。对，右边右边，对，左边左边，对，始终不要把球打向对方的正前方，不停地调动对手，让你的对手移动击球，这个时候他才会降低钉刻的质量，产生失误。在直线钉刻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多使用上旋钉刻，因为击球点更容易出现在我们身体的前方。当球在身体侧面的时候，我们就用切削钉刻。第二个练习，使用斜线钉刻，在过程当中灵活地使用上旋钉刻和切削钉刻两种技术进行击球。要注意的是，在斜线场景当中会有更多的球来到我们身体的外侧，所以我们可以更多使用切削钉刻来进行击球。好，我们尝试一下。球在身前，上旋钉刻，球在身体外侧，切削钉刻，在身体前方，上旋钉刻，侧方切削钉刻。注意，同样的，注意手腕不要有太多的活动，利用我们的拍面还有手臂的中摆动作进行击球。同样，脚下移动也很重要，还是我们的同侧脚移动。球在前方，上旋钉刻，对吧？拍面始终朝向你的击球方向，打完球记得还原准备。记住，进攻性钉刻不是用力，而是旋转和落点的变化，让对手难受，你就赢得了先手。
0: 千锤百炼才能让你的钉刻更有威胁。
2: 再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零下1度到10。

0: 12度，沈阳多云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19度，乌鲁木齐小雨1到12度，银川阴7到19度，西宁小雨2到13度，兰州小雨7到16度，西安多云16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重庆阴21到25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4到27度，合肥小雨17到23度，南昌中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19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晴23到31度。
1: 节目的尾声为您做个预告，下午2点半，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
2: 此外，网球方面也需要您关注，傍晚的6点钟带来 ATP 1000上海大师赛单打的1/4决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新的一天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